0: 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0: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0: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缓行的一些路段，一个呢是要提醒各位，在农林大学沙滩公园往淮安大桥的方向目前车多缓行，二环的金金山隧道一路要往火车站的方向目前有排队的情况，还有呢在齐旬口往省立医院、江滨西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都是有排队缓行的模式。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 G1505 线福州绕城高速长乐段福州往宁德方向，距离鹤上收费站大约7公里的位置，目前正在养护施工，占用了慢车道和应急车道。如果您此刻接下来要前往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格外注意，目前呢超车道和主车道可以通行，需要您谨慎慢行。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9号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发生泥石流，应急管理部门针对四川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日前呢，山西发布信息，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可以申领补贴，仅提前报废车辆补贴标准为10000元到4.5万元不等，仅新购置车辆补贴标准为2.5万到9.5万元不等。安徽发布消息，9月21号到12月31号，中秋国庆假期除外，黄山风景区，还有这个是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全国18周岁及以下人群免收这个首道门票费用。近日，华西口腔医院、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联合攻关，完成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治治疗。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19号到21号，内蒙古东部

0: 日东北地区将迎来降雨，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的新低。19号，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开幕式。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本届亚运会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20号是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1金。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打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地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早晨的8:08，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
0: 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啊，我刷到了一篇文章，读者这个在微信公众号今天早上6点来钟发的，
5: 感觉小时候看的杂志啊，现在呢用电子版呈现给我们。
0: 有一个观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以后咱们平时跟大家来交往啊，或者说找人家什么帮忙啊、办事啊，经常会说一句话叫麻烦您了，
5: 麻烦您了，
0: 麻烦您了。他说接下来你把这4个字换掉，那对方对你的态度立马不一样啊，
5: 不说麻烦您了，你就该干的。那态度当然就不一样，对方立马翻脸。
0: 那上面就是人家反手一个巴掌啊，就过来了。
5: 不会动手，人家可能就你换什么？
0: 你可能会说，哎，那麻烦您了，这句话其实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5: 对呀，麻烦您了。
0: 得体、规矩、谦逊，放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出错。
5: 都麻烦您了，你看，
0: 对不对？你觉得挺客气的。但是呢，哎，人家这个读者上面的作者啊，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5: 说，
0: 他说同样是请人帮忙，有的人说完这客套话，对方就会敷衍一下，公事公办；而有的人表达了真心感谢之后啊，对方就会心甘情愿，多上心，多帮衬一点。
5: 那怎么样让对方心甘情愿的帮忙？
0: 就是、刚才你看我们说麻烦你，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话哈。我们从
5: 别分析，我不想知道原因，我只想知道把它改成什么才是对的。
0: 不是你改完之后，你得知道前因后果，要不然你改完之后你会觉得那我觉得没有意义，对不对？你得。知道前因后果，
5: 那你稍微讲重点，快点给大家讲一下。
0: 你看你现在看短视频，
5: 我心急了，已经
0: 看短视频看的你，
5: 我已经接受不了任何的，别废话了啊。
0: 那你换台吧。
5: 怎么说话呢？你让谁换台？这句话你跟我说还是跟听我老师说的？
0: 跟你说呀。
5: 你我换什么台呀？我去哪儿播呀？我换台，你自己说呀。
0: 去隔壁吧。
5: 来，你先说一下。
0: 我们来说一下，麻烦您了。
5: 这废话这个多呀。
0: 你看你是打断我，不说了。
5: 爱说不说。
0: 生气了啊？不说了。
5: 嗯，那不说，大家回复好物吧。
0: 不是，大家自己去读者那个微信看吧。
5: 你别这样说，快快快！你这样大家才要换台呢。我从现在开始不说话，你来说吧。
0: 真的吗？你不打岔了是吧？
5: 一句话也不说了。
0: 好，您忍住啊。嗯，这个麻烦您了。表面看似是谦逊客气，但是潜台词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打扰到你了，这件事是我的事，需要你帮忙。潜台词是你，所以听完以后你会觉得这属于我本职工作，分内事儿，我能完成我多少活我就给你完成了。
5: 反正他麻烦到我了。
0: 你不说话吗？
5: 哎，那我不是得给你作为搭档的递话吗？
0: 你不是特别着急吗？你不是很想知道结论吗？那应该换成啥呢？我现在开始公布结果了啊。换成您辛苦了
5: 啊！您辛苦了，
0: 感谢您，
5: 麻烦您，
0: 衷心的谢谢你。
5: 别唱，你唱完对方态度也不一样了。那以后就不说，哎，麻烦您了啊，辛苦您了。
0: 改成您辛苦了，感谢您。为什么这么一字之差或者几个字换了一下，就感觉哎意思变了呢？他文章的作者这么来说的，说因为上一个那个观点说的是你，而这节课而这个观点说的是我看见了你的付出，有一种更值得被尊敬的辛苦。
5: 我一般都是收到领导短信辛苦，那你说我跟别人我说辛苦了领导，你这好像听起来很奇怪呀。
0: 反正可能就对待人不一样的这种说话方式吧。他的结论说的是换一种说话方式，身边的善意会越来越多。
5: 他指的是差不多你在跟人帮忙或怎么样，但是你不能拿这话跟领导说，领导跟你说哎呀辛苦了啊小王没问题，你说辛苦了啊王总，那就很奇怪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看是看，灵活运用啊要看不同的场景。
0: 那倒是。然后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稍微可以改一改自己的口头禅。人家不是说了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5: 那倒是。那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除了这方面以外呢？
0: 没了。
5: 以前
0: 他这文章就是一个这个观点。
5: 你不会再延展一点？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老师就说啊，我们应该多说一些谢谢和对不起，是不是？
0: 我错了。
5: 你好多是哎呀呀对不起，就可能是做错，哎呀呀不好意思啊，或者就多说一点这个，或者哎呀谢谢您，或者怎么样，就多说一点嘛，大家可能都愿意听这种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0: 都是我的问题。
5: 那也不能都这样。
0: 没事，都
5: 难免有一些蹬鼻子上脸的人。
0: 都是我的错。
5: 月亮惹的祸。就知道要接到歌了啊，
0: 烦人。你说
5: 这一切都是月亮惹的祸。现在是大白天，太阳没事儿。
0: 这个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语言上的问题啊。其实你看到了这个金秋的九月，还有一个事儿也是让大家开始慢慢的，就是这前两年特别火的一个事儿，就是说你什么你的入秋以后的第一杯奶茶，是吧？现在好像这两年不是特别
5: 也有这么说的，但是好像为什么入秋要喝奶，我哪一天都喝。
0: 我昨天又买了，实没忍住啊。哎呀，我又买了一杯太奶。
5: 那是真的很甜，太奶
0: 喝过吗？
5: 我喝过太奶啊，之前那个烟台山有一家很好喝，
0: 瑞幸的。
5: 瑞幸也出了，但是太奶呢，它所有的品牌的太奶都是一个字儿，甜。
0: 我发现我这个人啊，就是我买啥它啥断货。
5: 不是，是不是刚好就赶上了呢？
0: 不是，
5: 你有点太以自我为中心了。你是太阳啊。
0: 你咋知道呢？我之前跟大家说，我就是我其实很少喝那个咖啡，是吧？
5: 对。
0: 我好不容易发现了一款特别巨甜的大菠萝咖啡。哎，它好几个门店断货。
5: 它可能不是断货，它可能是卖的不好，它下架了。
0: 或者卖光了。
5: 对。
0: 然后呢，我就终于发现了它上了一款太奶，哎，老甜了，我可喜欢了。结果呢，很好，有的时候在一些热门的时段，它也是断货。
5: 那怎么了？说明什么呢？
0: 说明我
5: 是大众口味啊！说明你是大众口味啊！
0: 我大众啊！原来是这个观点
5: 的。对呀，大众口味大家选的多了就这样嘛。如果你是小众口味，那小众的宝藏永远是有待开发以及卖不完的。
0: 昨晚吃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表扬了我。不叫
5: 来吧，给你个平台展示一下你什么值得表扬。
0: 不叫表扬，应该叫
5: 哎呀赞，就是给你点赞了，
0: 赞许了一下。
5: 是什么事儿？先说事儿。
0: 他说有一天早上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
5: 啥玩意儿？赶紧换台。
0: 怎么总想着换台呢？
5: 别换啊，大家恳请各位留下赖。
0: 他错了啊。然后他说
5: 还能带人认错呢。
0: 他说我有一种 你之前表扬过我的那个语气，你忘记了？
5: 我表扬你啥了？我表扬你次数太多了。
0: 他说我有一种小说男主的声音气质。咋的？你什么声音呢？放出来的这是？喝太奶了？你这是？
5: 哎呀，没事，因为这个我现在看。

0: 有一些小说啊，就比如说它也不都是以这个好人为主角的，它有的时候你看那个东野圭吾好多的，它是以这个罪犯呢为第一主角，是不是？它也可能有一些换的不同的这个。
1: 我刚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良言一句三冬暖。
0: 对对对，我没有说你啊，我只说有的人，对不对？
1: 我现在挺寒的。
0: 轮到你就
1: 王一涵，我现在可寒了。
0: 轮到你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你的不光声音是小说男主啊，对不对？你的这个样貌、
1: 长相也是小说男主，
0: 这个气质啊。你等一下啊，
1: 我是男一号。
0: 有的时候说完谎之后心会痛啊，我先捂着心来说一下。
1: 来和大家咖啡噎一下，
0: 是不是？你说这个瑞丰这两个字儿，名字也挺小说男主的呀，是不是？欧巴吗？他姓朴。小说男主、
1: 不要爱上我啊、
0: 来不及了，
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你其实不唱歌更小说男主一点啊。
1: 啊，以后我改说唱。
0: 你看原来刚才啊，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还在讨论的，你唱完歌你看已经好几分钟了，没有一个人在说话了，
1: 说明什么呢？大家都被我的声音
0: 所换台了，
1: 陶醉
0: 了。但是你要说到就大家一想到谁都愿意听表扬的话，那天是不是你请人家吃饭，你美团找那我也会说这种表扬的话呀，对不对？
1: 但是我从来没有人就是说我是小说男主这样。
0: 你长得不像吗？不是，声音像。
1: 我长得像夜里服假面
0: 啊，因为只能戴面具吗？脱下面具就不能见人了吗？
1: 就只能半夜出现了。
0: 耗子呀，你是只能半夜出现。
1: 你这个人，我真的是六月寒呢，现在、
0: 你是老寒，现在九月，九月本身也该寒。
1: 我九月了，
0: 还没说完呢呀。就是你虽然不是小说男主，但是、
1: 你是小说女主是吧？
0: 不是，我不是，我一点也不想当小说女主。
1: 你是大青衣啊？
0: 我是小说作者，行不行？就当作者挺好啊，来摆弄你们的命运。
1: 哎，这个心态有点太狠，
0: 悲剧啊，
1: 狠毒了。
0: 不是，我给你往好的地方写，是不是？原来不是写过吗？末期少年穷，
1: 都穷了。
0: 我现在重新写一个，是不是？因为朴秘书这个人呢，虽然咱就是咱们说良心话啊，虽然这个样貌没有达到这个，该说不说就不说了，没有达到说小说男主的这个样貌，但是他也是一个特别热气腾腾、上进的好青年。就我身边这么多人，除了爱看书的李老师以外，你是最爱学习的。
1: 我不要这样的标签
0: 啊！你不要这样的标签，
1: 我还是要小说男主
0: 啊！你要那种就是绣花枕头，就是朴秘书哈，就是没什么优点的，就是长得帅呀、
1: 可以、
0: 你知道这句话、是不是？
1: 我想要这样、
0: 除了那张脸呢，一无是处、
1: 那我也可以。
0: 你以为他现在就是脑子特别就光滑，特别平滑，啥也没有，那都是通过外貌换来的呀。
1: 那我也愿意。
0: 外貌都通过这个没有才华换来的呀。
1: 我就这么的肤浅
0: 啊，就是喜欢这种 那明白了，
1: 就喜欢甜言蜜语，
0: 人就是这样嘛，缺啥就想要啥。那说明你有才华，对不对？
1: 那哭哧哭哧往外冒啊，都。
0: 我这词穷了。
1: 你不编剧吗？
0: 继续编啊，编剧也得给一个支点，我才能编。但没事儿啊，这也丝毫不妨碍你散发魅力。
1: 散发我小说男主的光环。接下来小说男主播的小说男主啊，给大家来说一个真实的犯罪事件。
0: 哎呀，是一个犯罪小说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啊，
0: 那你别当犯罪小说的男主啊，犯罪小说男主要么是警察，要么是死者。警察啊。
1: 也可能是目击者。
0: 没有目击者当这个主角写的吧。
1: 我现在来写、写我们看到的一个剧本啊，不是剧本，看到的一个真实的新闻事件
0: 啊，来说。
1: 这是在你们的老家辽宁发生的一个案件。
0: 辽宁发生的。
1: 话说几位民警一起进到一个餐馆来吃饭。
0: 中午吃饭了。
1: 准备吃完了以后啊，要执行任务。
0: 哎，他们在吃完之，就是在吃，就是开会之前呢，不是接近午饭时间了吗？说那咱们就哥姐先吃饱了，然后再去抓这个犯罪嫌疑人。
1: 结果菜这么一上来，民警呢，咔这么小眼神往隔壁桌这么一瞥，
0: 哎呦，我还真的看了一下这个视频，非常的具有戏剧性。因为他们那个犯罪嫌疑人啊是坐在他们前面，然后那几个民警因为人比较多嘛，五六个汉子坐在那儿的时候，前面那个人就回头看了一眼，把凳子挪了一下。这个有一个大哥，这个民警大哥就看到了，就那人就回头一下就撞过去了，那民警大哥就看着他。然后其他人发现这大哥不对，因为民警之间他有一定的这个心灵感应，然后呢他就是用眼神示意，几个人就没有说话了，用眼神示意，然后那个几个人一个眼神一对起来，就到这个嫌疑人的身边，就是问他你是叫什么名字啊什么什么，直接就带走了。哎，人饭还没吃完呢。不是，咱说这个民警叔叔们呢，你们的饭还没吃完呢。
1: 到后来呢，就是肯定给他将其控制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后来经过调查，这个男子真的是存在违法行为。
0: 哎，你说就那一下，就那个前面那犯罪嫌疑人就回头那一下，就那一个对视，没有再多看一眼，他就撞过去了，然后就能认出来。那说明首先，你看咱们说保护视力吗，孩子们。

0: 不然当警察是不是？眼神特别好，
1: 这才真正的小说男主呢，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另外就是因为好多罪犯的嫌疑人的特征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个照片啊，都已经印在这个民警的脑海当中了。就是包括这么多年的一个识人，不然为什么以前我在看说那个很多铁路的民警原来就是看人特别准，因为他看的人太多了，他一眼就知道这人是谁谁谁，或者说罪犯就那几个，一眼就知道他长什么样。
1: 嗯，
0: 那我们可能普通人无法理解说，说大家长得不都差不多吗？有的人还脸盲，是不是？你看那个之前那个就是画像的公安机关画像的一些民警，就你提供的一些说，哎呀，我作为目击者，我看到他是一个长脸什么什么的，你说完人家给你画完，哎，就是这个人，就跟照片是一样的。你说他是怎么就能够那么传神的呢？
1: 嗯，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本事，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当然后来很多网友都觉得说，哇，天哪，这个民警叔叔真的是火眼金睛啊，要给他们点赞。
0: 对，因为我还挺愿意看这类的，就是探案的一些小说，然后你会觉得有些人他就是天生具有这样的一个侦查能力，不然为什么就以前好多案件，你想七几年八几年那会儿没什么高科技的手段，但是他能通过这个鞋印儿，这个鞋的那个留下来的犯罪嫌疑人那鞋印儿，他就能知道这个人大概是一个身高多少，然后他的大概习惯是什么样的，你看他走路的脚型以及他的性格，他从事的职业，你觉得特别厉害。
1: 当然我觉得可能有的人生活当中啊，他也是善于观察，对吧？
0: 对，
1: 他喜欢就是除了这个岗位或者说职业的属性以外，那哪怕不是警察，那有的人可能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啊，或者是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办公室你这个本你怎么放，突然有一天你回来发现，哎，他角落变了一下，
0: 那没戴眼镜可能没注意，
1: 有人就会觉得说
0: 对，
1: 有人来过他这个位置
0: 啊，
1: 他就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察觉，
0: 自己平时摆的比较规整。
1: 是的，
0: 当然也除了警察这个职业之外，有些人他也是有天赋的。
1: 对，
0: 我原来在看是哪个案件，当时也是发生在东北，然后有一个修车的人，修车的是沈阳的一个案件，一个修车的人，他就是特别善于观察，因为我们往往说问这个目击者说你刚才过去看的那个骑蓝摩托车的人长什么样，我们一般就说大概身高1.7米，圆脸或者什么，我们就这么形容呗。但是你知道这位修车匠他是怎么形容的吗？说那个人啊，比如说耳朵大概是在3厘米，眼距大概是在几厘米，哦，当时那个民警都惊了。这就我们一般，你一个就是正常的也没有经过这方面训练的人，你能把它形容的这么准确，那也是厉害的。
1: 是的，所以有的人真的是善于观察，对吧？那你说就是家长来说，培养孩子从小观察能力，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写作可能会更加的细致。因为有的孩子写的是大面，他可能不会往这个细微的小的这个细节来去观察。
0: 对，你比如说写植物它怎么吐这个芽，怎么样这个大树，同样写大树，为什么有人可以观察的那么细？
1: 对对对，这就是从大面上和这个细节当中来去入手嘛，对吧？培养孩子更加细腻和这种就是爱于观察的一个习惯。很多有的一些科学家，人家也是从小的时候开始善于观察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慢慢的发现了背后的一些科学原理和道理的，是不是？
0: 但也跟有的性格有关，有的人性格就是偏细腻一点的。
1: 对，所以这个就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嘛。
0: 对对对，
1: 把自己的优点放大，形成一种以后未来
0: 观察是观察，但是千万不要成为那种就是自己对自己的那种高敏感的审视，那会活得特别累，任何事情都内耗，问一下自己，这个不行啊。我昨天看一句，也是一本书上说一个观点，说的特别对。他说很多就是高敏感的人，不是容易内耗，容易就是自我反省，容易说哎呀，我怎么自己怎么这样呢？不要这么内耗，就说高敏感的这个性格。它是一个探照灯，如果你照着自己就太过度审视了，你照到别人那就说明你是善于观察的人，就照到别的事物，就不要总往自己身上照，这意思，就你一旦要开始自我联想自我内耗的时候就停，就不要去斩断，就斩断这个联想，你换一个就是打断你当下的一个联想，就不要去想，试着让自己脱离过多的审视自己的那个想法。
1: 好好来去审视一下自己，每天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来反思一下自己，今天的干了啥，说了啥，做了啥，是不是？你第二天才能有更长足的一个进步啊！
0: 你不是跟我相反吗？我说不要过多的反思自己，你说要去反思自己，
1: 就是适当反思嘛。你谁呀、
0: 啊？
1: 半夜有的时候经常觉得说，哎呀，今天说这句话说的，
0: 我一直想知道是谁呀、
1: 啊？你呀、
0: 啊，你一直不是，咱能不能有点证据，不能乱说呢？我每天晚上9-10点我就睡觉了，谁半夜打你？这不是造谣吗？你这是主
1: 八点来钟你就开始反思了。
0: 咱说为了这个节目效果呀，咱也得基于事实的基础之上。
1: 你不经常在我们家装监控吗？
0: 我这不违法了吗？你就可以报警抓我了，你这你家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呢。
1: 不知道吗？
0: 你们好几个家吗？互相造谣呗，是不是？
1: 这玩意说呗，不用负责。
0: 这朋友说什么？
1: 这个3W
0: 谁说不负责？这说出去的话会被人截出来。

0: 啊，到时候再投诉你。
1: 投诉我啥呀？我说啥了？
0: 没事没事没事，别
1: 投诉我啥呀？
0: 也没有人投诉你，你看你跟
1: 我刚说完，我小说男主，
0: 啊、
1: 男
0: 主男
1: 主，
0: 小说男主，
1: 小说男主
0: 忍非演那个非议呢，懂不懂？
1: 真的吗？
0: 啊，你想，你优秀才会招来别人的嫉妒，别人的议论，别人看着你高不可攀才会窃窃私语。你如果说别人都觉得看都不看一眼，那你还有什么？是不是？那不是？
1: 那我跟你说，朴瑞峰这个人品可差了。朴瑞峰这个
0: 那也不要这么自黑、嗯、你人品挺好的，也别总自黑，
1: 长得也不好看、
0: 实事求是嘛，你长得还行，起码中上嘛，没有达到顶尖，顶尖那就成明星了，
1: 不要顶尖，
0: 不是
1: 要
0: 做
1: 就要做最好，
0: 你做梦梦个大的呗，是不是？你做梦的时候都可以
1: 说哪儿去了，人家说3W 那个留言呢、
0: 他说啥？
1: 他说呀，幼儿园老师他觉得说就特别擅长哄娃，因为他觉得一到逢年过节家庭聚会呀、那就是哄娃高手。
0: 嗯，对，其实老师们也挺累的，哄娃吗？
1: 嗯，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关于这个，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掌握的一些小技能啊。
0: 嗯。
1: 我们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最近呢，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要不知道怎么来解决，遇到挺棘手的事儿。
0: 嗯。
1: 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醒。
0: 嗯。
1: 这事儿呢，发生在外地哈、说有一家商贸公司，他们那个厂长啊，刘某是负责生产、调配工作的。
0: 嗯。
1: 有一年呢，公司通知全厂放假、
0: 哦，放假喽。
1: 当天傍晚、这个公司的车间就发生了火灾。
0: 哎呀，
1: 那刘某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积极参与到了救火、过程当中不幸被困火场，结果当场死亡
0: 啊。
1: 令人这个是揪心的事儿呢。
0: 嗯，
1: 这个商贸公司对于人社局做出的工伤认定啊是不予认可的，拒绝赔付
0: 啊。人都已经为了救火都死在里面了，为什么不是工伤呢？
1: 那理由说的是放假期间、非工作时间。
0: 那不是为了救公司吗？然后人家把命都搭上了，结果你说非工作时间，你这公司是不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1: 那后来闹到
0: 那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呢？
1: 后来闹到法院了，那法院呢最后判定是认定工伤，这家公司败诉。
0: 人家法官说的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说工伤认定的核心是什么？工作原因，他不是说工作时间呢，不是说在工作时间你怎么怎么样，是工作原因呢。那个刘某作为厂长，放假期间他有这个保护物资的责任，他救火一方面是自己对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公司的利益，那受益的人是公司，他是因为公司的原因才去救火。
1: 嗯，
0: 这个不是说工伤认定就得机械的认定，得在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场所，不是啊。他是给，就是这个判决，其实给所有的劳动者相当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不是说非工作时间啊，你做这个事儿就不认定为工伤了，非工作地点就不是工伤了，不是。这两句话不是免责的挡箭牌，而是说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不是说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
1: 嗯，
0: 但是这个我突然想到了，我在。也是之前看到的一个案例，也是挺让人寒心的，但是最后结果也是好的。他是一个医生，出现了一个情况，因为他不是一个三甲医院的医生，一个小医院的医生，然后也是在工作期间突然就倒地了，然后送到了三甲医院，然后大概48小时之内，其实已经判定了说没救了。因为送得太晚了，但是家属呢始终不愿意去停止那个呼吸机，因为这个心理的情感上他是接受不了的。后来大概拖了3天的时间，实在是说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了，拔掉了。当时在申请工伤的时候，也是他的那个小医院不承认，说是一般认定要工伤，就是你在工作岗位倒下去之后48小时内死亡才能是给你算定为工伤，你这是3天以后死亡的。但后来他们在打官司的时候就是说了，首先48小时的时候其实医生已经说没救了，只不过是家属在说这呼吸机一直在就是提供这个所谓的
1: 维持着
0: 这个特征。但是后来这个但我没有去查是不是真的认定是因为工伤导致的48小时以内，是不是这些年还有这个时间的一个限定啊，因为当时那个案子是前些年的，它有这个限定。
1: 嗯，
0: 所以好多这种就是我们觉得认定为工伤的，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地点，一个是场所。那现在看来，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说一定那么死板的是在什么48小时以内，一定那么死板的是在工作时间或工作怎么样。那这个法院人家已经说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1: 当然也要这个根据每个具体的案例来去分析。那也希望我们就是劳动者可能就相对来说，如果一旦遇到了比如说这种，
0: 希望永远都不要遇到大家。
1: 对对对，当然如果真的是像这个在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涉及到工伤的案例，假如说这个企业也好或者现在的部门不去这个予以理赔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0: 是吧、
1: 嗯、
0: 走到劳动仲裁啊或者是这个法院的起诉这一步、
1: 嗯、
0: 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
1: 没错。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6: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7: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8: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的通行情况。东三环在化工胡同一路往南的方向，在化工胡同这一小段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那西三环呢，我们能够看到，应该是接近北三环，在接近永丰枢纽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段目前也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的情况。再来看一下几座过江大桥，因为之前有朋友提到的是浦上大桥一路准备出城的方向，有排队的情况。那也看了一下全球眼，目前在浦上大桥准备上桥的地方就已经出现了车辆排队，大概车速是在20到30左右缓慢通行。各位在准备通往浦上大桥出城方向的朋友，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南二环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环行，东二环也是在岳峰高架到连攀高架中间这一段双向走走停停。那北二环总体来说还行，西二环也是双向车多环行。再来关注到的是有一些路口排长队等过信号灯，斗池路几乎是从斗池路的西二环路口一直到斗池路的白马路口，这一段可能都是一个车速缓慢的节奏啊，大家也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以及注意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巫山立交桥目前是一路往南的方向，就是准备往西二环路口的方向也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五四路湖东路口双向车多缓行。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9: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

0: 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

0: 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8:39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其实刚才和大家说那个奶茶呀，不知道因为说啥事儿哈，打岔就打过去了。
4: 你要说到这个奶茶呢，刚才在广告期间呢没有办法又点了一点，但是咖啡啊就觉得说好像没喝的话今天不给力啊。
3: 是的，后来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和大家来好好说说这奶茶呢？不是因为什么秋天入秋啊，第几杯这个问题。
4: 那是什么问题？
3: 是来自清华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
4: 啊。不能喝奶茶呀，是不是？
3: 不是，人家说奶茶成瘾啊，是与抑郁、焦虑、风险有关
4: 啊。我喝奶茶还能喝出来抑郁、焦虑和风险？
3: 不是喝出来
4: 啊，
3: 说什么呢？这个高糖摄入啊，会快速激活大脑的这个叫奖赏系统，
4: 哦，
3: 释放多巴胺。但是喝奶茶产生的这个多巴胺呢，来得快，去得也快，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很不能相逢。
4: 哦，明白，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大脑觉得，哎呀，今天周天了，我们来上班，我们奖励自己一杯，就觉得这个动不动就奖励自己，会不会就这个多巴胺分泌的太容易了？是这意思吗？
3: 对，来也快，去也快呢，会让我们有一种叫空虚感。
4: 啊，那我不点我更空虚，我难受，
3: 出现耐受。你不是难受，是耐受了。
4: 这就是说我们的阈值现在已经越来提高的越来越高了，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动不动就奖励自己，然后

0: 你可能看个短视频让自己短暂的很快乐，它就是阈值越来越高，然后你可能真正的你一下就空虚了，可能很快来得快，像你说的去的也快。
1: 那医生建议说呢，现实当中啊，你像你的兴趣爱好啦、人际关系啦，通过劳动的方式要去代替，然后呢这种
0: 通过什么的方式代替
1: 劳动啊work
0: 啊
1: ，hard work
0: 不是，就是咱们能不能稍微的通过就是具体一点，因为劳动这个词儿有点大，
1: 干活。
0: 哦，
1: 再说直接点，牛马。
0: 那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我们如果通过干活的方式去干嘛？那我干完活，我不是更想点奶茶了吗？
1: 不是，追求更为持久的生产性快乐。这就是和刚才我们所说来也快去也快那多巴胺的那种快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哎，这点我倒是也赞同，因为比如说我在家周末的时候，我打扫卫生，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你想把这个柜子里说我今天把衣服都收拾一下，对不对？然后你把这个收拾得特别干净，家里面透亮，然后你躺在床上，哎，那种休息啊真的很开心很放松。
1: 所以这就是医生说的，
0: 但干那两小时累呀。
1: 多巴胺的这个分泌啊，不仅是更快乐更持久，还会让你产生对世界的掌控感。
0: 那不挺好吗？I'm a king in the world， 那不是挺好吗？咱就说
1: 你是 kingdom，
0: 不是，咱就说管他我是什么，咱们是不是咱就说就是这不是挺好的，咱们
1: 是个人，
0: 因为好多人现在就是自己觉得哎呀每天不快乐，
1: 对，就是
0: 没什么兴趣，
1: 是的，
0: 那他喝奶茶带来快乐，这不挺好吗？
1: 不说了吗？来得快去得快，你就把分泌的
0: 再喝一点甜
1: 完了反反复复嘛，是不是？
0: 哦，那糖就多了，不健康了。
1: 那我们所说的，人家那个医生建议的就是持之以恒的。
0: 那教授，我怎么能够？那你是通过干活，通过就是一定的付出，然后享受到那个。
1: 哎，你不要只揪其中的干活俩字儿，人家还说人际关系的培养呢。是不是？
0: 我有的时候痛苦的根源就是人际关系。
1: 人家还说了兴趣爱好的问题呢，你怎么只关注干活呢？
0: 哦，那他说全面了，没听清啊。您再说。
1: 我不说了。
0: 嗯，辛苦您了，感谢您。您再说。
1: 自己看文字吧。
0: 哎，不是，我其实懂那意思，就好多时候我们觉得太容易得来的这种快乐，我太容易的，它就会让你上瘾，然后你就觉得再就是阈值提高了，你再干其他原来快乐的事情，你觉得慢了，不想干了。就跟我们看短视频上瘾之后，你再看一些长剧，你就想到快进了，看不进去了。
1: 这其实也和就是平时你消费是一样的。有的人觉得说我
0: 消费，
1: 我买东西那一下子很爽，对不对？但是你买完了以后，收到货了，哎，也就那么回事吧，是不是？你这种来得快去得也很快，这种感受啊，
0: 哦，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人家说了，培养你的兴趣爱好，
0: 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内核的稳定，由内而外的，我们说内心的血清素也好，催产素也好，多巴胺也好，咱分泌的平衡一些，可能比就是每天多巴胺特别快的来要更加持久。
1: 那种不稳定，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对不对？
0: 你这忽忽悠悠的，
1: 和那种很平稳的，哎，你心情啊，你各个方面内分泌的激素的稳，就是那种。
0: 那我们就多分泌点那个血清素吧，血清素让人平稳嘛，冷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1: 嗯，但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该嗨还是得嗨，
0: 那嗨一点啊，那还得多巴胺，
1: 啥都得都有
0: 啊，都得有平衡，平衡，平衡。
1: 只要把这个平衡点，
0: 不能只是这一个激素的起来，咱们得互相平衡啊。
1: 这按起了葫芦，洗起了瓢啊。
0: 哎呀，但是咱也明白，说这个每天如果都点奶茶，的确对身体不太好，就是糖分超标也不好。咱们可以就是每天你多喝点茶类的是可以，白开水多喝，然后以及控制好量。
1: 嗯，是的，说到这个奶茶，我之前有一个认识的朋友哈，就是因为他经常去带孩子上那个兴趣班嘛，然后每一次呢在接送孩子的时候他都会拿一杯奶茶，也当然这个妈妈从体型上来说的确是相对来说看起来
0: 就是奶茶喝多了，
1: 就是吃的有点好，然后但是他自己也知道喝奶茶不就是对身体来说
0: 不好，
1: 不好不好不好，但是他说哎呀没办法呀，
0: 每天
1: 就是觉得说不干这个事不花这笔钱不喝这个东西，他可能就喝那么两口，然后他也不会说喝满杯，但是他就觉得没有了这个东西吧，
0: 也不行，
1: 他不习惯。
0: 那能不能咱也像月饼一样出点那个迷你杯的？因为我也发现了很多奶茶，它要不就是400多毫升，的确喝不完。咱能不能就出个100毫升的一口杯？一口杯，我既能够健康一点，因为原来400毫升我这能够喝一周呢，对不对？一方面我能健康一点，省点钱，因为迷你杯它肯定价格更便宜嘛。然后对我身体也能好一点，而且多巴胺呢还能够每天持续的少量分泌一点。
1: 我前两天买了个冰激凌，
0: 能不能这样呢？
1: 就是，但是因为它是有中杯、大杯和超大杯，我用团购买的，所以它只有超大杯。
0: 对，所以
1: 就还吃不完。
0: 那可能对于商家来讲，人家卖的多才能赚钱嘛。那如果说都能出迷你杯的话，那对我。

0: 们是好，对他可能不一定好。
1: 对呀，人家一天的这个可能卖一杯的超大杯，就相当于你的两杯了，你的两杯迷你杯了，是吧？
0: 得多出点什么小热杯啊，迷你杯这种。
1: 但是人家就觉得从量上来说可能就成本吧，可能考虑到也另外一个消费的这种这数量上来看。这可能和营销的有关。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身体来说啊，就是像奶茶呀甜食啊这个东西还是相对要控制一点就好了。
0: 那当然，除了这个我们说饮食上的一些垃圾食品少吃之外呢，精神上的一些垃圾的东西咱也少刷。最近呢在上海有一个中年男子49岁张先生，他就是经常熬夜到凌晨，干嘛呢？玩手机啊，就每天固定玩手机玩到凌晨。后来有一天呢，就突然一两点的时候，右手突然无力，特别难受，赶紧拨打120送医。医生说呢，他这个叫做血管型的痴呆。
1: 我们知道有痴呆，然后它就属于里面叫血管型痴呆。
0: 对，它是一种伤脑的行为导致的，长期熬夜刷手机。你熬夜可能会导致，那如果说你一天手机刷太多了，有的时候你在看你眼睛都是花的，那都会影响到你大脑，就有点是有点晕的。那你如果说熬夜刷手机，这不就是 buff 叠满吗？然后呢，这个医生就说他就是典型的这种就是脑受损而导致的一个有点痴呆的表象。
1: 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因为他现在年龄49，他的脑
0: 他挺年轻的
1: 状态啊，就是大脑萎缩，相当于80岁老人的情况。
0: 那这个老化的问题挺严重啊。
1: 是的，那后来呢，这个医生也说了，说这个49岁的张先生啊，其实是比较幸运的，因为第一他年轻，49岁；第二呢，就是他的发病以后是及时送医了，并且进行了溶栓治疗，所以当时他自己还能拨打120，所以整个抢救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0: 但是哦，他的各种的执行能力包括记忆力都有一定的减退。
1: 那肯定是啊，因为你前期造成了这种有一些是不可逆的损伤嘛。所以说很多人说，哎，那我是不是又经常忘事啊，或者经常这有可能和你的就是我们都说，哎，是不是我老了，上了年纪了？
0: 哎呀，记不住了，记不住，老了，忘了。
1: 这都可能，医生说都可能是脑疾病的早期信号。
0: 哦，它可能是一种脑衰的信号，它不一定说你什么老了就忘事儿，不一定啊。
1: 对。所以说就是对于你像熬夜，你像刚才那个49岁男子啊，长期半夜不睡觉，刷手机，有可能早上第二天还是正常上班起床，
0: 对，
1: 那你的睡眠时间就不够，那这种对于脑的损伤来说，真的是不可逆啊。
0: 就大家也可以，他就是医生也总结了一些，就是早期如果有就是脑子早衰的一些信号吧。你比如说就是大家要综合来看，不是说只有一条就占了啊，就你看有没有这些个对应的。第一就是频繁的会忘记最近发生的事儿，当然我们那事儿忘了，那偶尔一两次没事儿，但是频繁的所有的事儿都想不起来，无法回忆，这可能是信号之一。还有就是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同一件事儿，明明这事儿刚才说完了，转头又问，就是一直重复。还有就是原来这个地儿你很熟悉，突然有天迷路了，这不天天上下班走的路吗？迷路了，
1: 方向转不过来了。
0: 哎，对。还有就是你平时在家你干活做饭拖地的没问题，突然有一天好像干家务变得很困难了。
1: 对。那还有一些就是性格和情绪上的一些改变了，你比如说开始多疑，冷漠，容易愤怒，对吧？
0: 动不动就发火，
1: 是
0: 最近就一股火。
1: 还有呢，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儿，经常容易叫错一些物品的名字，表达语言上面可能会存在一些小小的困难。这些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不是某一件单独拎出来的，有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
0: 对，
1: 你可能今天在这个上就栽了个小坑，明天可能在那个问题上就发生了同样的问题。
0: 明白。
1: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如果假如说咱们真的有频繁的这种一些早期的信号啊，千万要当回事儿，
0: 也不要觉得好像这个脑部的问题或者说痴呆的问题、血管的问题都是老年人专属的疾病，不是的。有一些比如说糖尿病的朋友或者三高，有一些长期吸烟、熬夜、过量饮酒等等，它都可能会持续的损伤脑血管，而引发一些脑部病变的风险。
1: 其实你是从我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如果假如说我连续一周或者说三五天半夜睡得比较晚，我第二天可能精神头也有，但是呢我就觉得面部的这个就是皮肤的状态，你就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好。
0: 对，
1: 这是肉眼可见你觉得状态不好。
0: 对，
1: 但是
0: 没休息好，
1: 当有一天你这个调整了你的作息，变得睡眠充足了以后，你会觉得哎，你看镜子里的你都会觉得皮肤会稍微提升那么一个亮度。
0: 还真的是，你像昨天比如说放假在家的话，我一睁眼9点钟，你觉得脸上的皱纹都已经被睡平了。那今早5点多一起来的时候，还是那个老态。
1: 所以说，就是这个睡眠的问题呢，你往小了说吧，就是我睡不好觉，或者说我没睡时间，没睡够。但是往大了说，它是整个你身体。

0: 体系统一个预警。
1: 对对对，就大家还是要适当的保持每天7到8个小时的一个睡眠的时间，尤其是现在很多中学生的孩子其实睡眠不足的，这个也得咱们说学习是一方面，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0: 那既然说到睡觉，看看医生怎么建议啊。专家说了，最晚啊，就是不要晚于23点，就晚上11点以前，就是最好睡，以后就不要就这个熬夜了。
1: 还有咱说睡觉的时候6小时，咱说打底啊，不能说再低于6小时了。那还有就是很多人久坐，每天上班坐一天，缺乏体育锻炼。当然这个体育锻炼一定是要在你休息好的基础之上再去锻炼，你不能说我这边缺觉缺的不行了，我去锻炼去补，那不行，那更严重。你得把睡觉睡好了，然后适当的，咱们现在不是很多这个办公室会买那种就是站起来的那种升降桌椅吗？就大家可以站1小时坐1小时。
0: 还有一个就是饮食方面，像高糖高脂肪的高盐的这个东西，不是不能吃啊，咱们就要控制吧，就少吃一点。
1: 就刚才说关于迷你杯的奶茶的问题，下就说了，迷你杯的不便宜呀，就它只是迷你，它价格还是那样。
0: 所以它其实人家那个商家就是为了让卖中杯或大杯嘛，对吧？它可以把迷你杯的价格离着稍微近一点，也不是那么的便宜。
1: 就你价格是一方面，这样你少一点，大家是不是在摄入这方面就会少一点？
0: 你少的话，那你价格它也下来了呀。
1: 那刚才也说了很多饮食或者说你的健康方面的问题，那还有一些锻炼大脑的行为，你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些书、阅读、下棋，动脑的嘛，对不对？或者说跟社交，就有一些认知的这方面的社交能力啊，或者说你多阅读，有一些认知的储备，这种也会让你的大脑锻炼起来。大脑跟肌肉一样，就如果你不锻炼，长时间的一直在荒废它，它也就越来越不动脑了，越来越平滑了。
0: 包括之前跟大家说过这个皮质醇的问题啊，这皮质醇其实和你的压力有关。如果你说压力过大，它这皮质醇的水平一定会过高的。
1: 对，
0: 那过高的话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加速大脑衰老，因为它会杀死你海马体的一些细胞。
1: 对，
0: 就抑制新细胞的生成。那你大脑没有新细胞了，它不就容易衰老了吗？那进一步就会诱发焦虑和抑郁，这就是个恶性循环。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皮质醇过高睡不着觉失眠。这个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压力的问题，再加上大脑又衰老，然后诱发焦虑，一焦虑又睡不着觉，一睡不着觉皮质醇又高。
1: 哎呀，你说完之后我都觉得，
0: 对吧？它就是个怪圈儿，这个东西。
1: 明白。就刚才也说到有一些伤脑的行为，大家尽量的不要去做。一个就是一天坐那儿坐一整天不起来动一动，这个其实它也会伤身体伤脑。还有就是睡眠不足，
0: 我今天就动。我今天开始
1: 睡眠不足是最伤脑的。大家还是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另外就是关于饮食这方面，咱说就是有一些高糖高油高脂的饮食咱尽量去避免嘛。
0: 是的，这个所以说今天如果说这个如果从时间上的分配来说啊，中午有午睡午休的习惯的朋友来说，好好来去提早入睡。第二个，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间咱们适当可以稍微提早一点。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星，他想点播周华健的朋友。星把这首经典的老歌要送给失意低谷时对自己不离不弃的挚友，迷茫困顿之时有你在身旁开导，才跨过了重重难关。愿我们的友谊经历岁月依旧滚烫，前路漫漫，并肩同行。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听友星点播的周华健朋友。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是二环沿线啊。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东二环，目前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的双向，上桥处和反方向的这个桥中段的位置啊，都是出现了一个排队，所以提醒一下大家，通行的时候请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巫山路目前在。巫山西路啊，往这个工业路的方向和在这个教院附中这个信号灯处呢，出现了一个排队，队伍呢也确实是排得比较长，一直是从巫山西路和西二环路的一个交叉路口，队尾呢已经排到了巫山路和白马路的交叉路口了，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这条路段上的车友呢，请大家保持好自己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上桥，在游戏路大桥的上桥处啊，目前往江滨西大道的方向，往二环的方向呢是出现了一个排队，而出现了一个亮红，而且呢已经是呈现了一个深红色了，所以提醒一下各位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根据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近期，国家网信办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等问题开展专项行动，156万条涉企侵权信息被清理，2.6万余个违法违规账号被处置。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
1: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

0: 蓝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协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

0: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0: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

0: 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

好了，时间来到9:11了，欢迎各位呢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呢是9月20号星期天，但是呢也是工作日啊，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呢依然会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和保险相关的话题，所以无论是有关于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留下您的问题，只要是有关于保险的，无论是在选择保险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在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啦。今天呢，同样在节目当中要共同跟大家来关注到的话题呢，依然是和保险有关的啊。我们在上周陆陆续续跟大家说到了关于保险的体检，关于如何去选择适合您的保险啊，包括家里不同的人群该选择什么样不同的类型的保险。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咱们聊到的是需要各位，应该来说是这个保险小白啊，或者说是在这个选择保险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太多经验的朋友，大家要注意到的了，就是我们普通人买保险最容易踩的坑包括哪些呢？来自于河北金融监管局在今年6月发布了消费者风险提示，在这当中强调啊，说投保前务必要仔细的阅读保险的条款，认清产品责任与风险，结合自身的经济状况与实际需求来综合考量。今天呢咱们就来盘点4个非常容易常见的坑，看看啊，是不是大家日常所经常会遇到的，有可能会接触到的，也有可能会中招的啊。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河北金融监管局发布消费者风险提示，指出投保人应树立健康的保险消费观念，选择适配的保险产品，不贪图额外福利，不轻信口头宣传，避免盲目投保。浙江省消保委发布保险消费评议结果，提醒消费者购买保险应选择正规机构，注意核实销售人员的职业资质，拒绝无证推销，重点关注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理赔条件、犹豫期及退保规定等，警惕保本高收益的宣传。中国人寿法律合规部负责人许崇苗提示消费者，投保前要完整阅读投保提示书、风险提示书、产品条款等文件，重点关注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交费期限、现金价值、退保规则等核心条款。投保前要综合评估自身的年龄、职业、收入、健康状况，不盲目跟风，不冲动投保。互联网保险消费中，营销当中存在了四个误导现象。首先，保险产品的理财化，另外存款化的一个包装，同时呢，不确定利益的确定化表达，以及不当比较、虚假宣传、绝对化宣传，另外呢，低价限时免费体验等等诱导性的表达也在当中。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千万不要迷信大牌和销冠光环。只要有人给你推荐保险，包括像内部理财、高额返现的项目，直接拉黑啊。前提条件是你原本并不想投保，但是呢，却遇到了这样子，这个以各种手段去让你投保的，那可能。

对于你来说，你并不是他的一个该有的客户啊。同时我们要警惕的什么，有包括像现在的首月零元免费赠送啊，这样的保险呢一定要手动关闭，它当中会有一个自动续费啊，这个我们要记得手动关闭。那这个自动续费呢，就不单单是出现在保险了，那包括像现在我们经常会在后台买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会员呢，包括各种刷剧的会员、听歌的会员、听播客的会员等等啊，那都会出现一个这个自动续费这样的一个功能。

同时，河北金融监管局还提示，旅游福利捆绑投保存在风险。那保险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保险投保强制捆绑，以现场投保专属投保客户为响的一个噱头，来诱导消费者来仓促投保。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在要买这东西之前，无论你买的是东西、是物品，还是产品、是投资，咱们都要去想，这是不是你原本所想的？千万不要像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因为一个杯子啊，因为一把雨伞，买了这个十几、二十瓶酸奶，是吧？是经常会在这个每个家庭当中日常会常见到的。那包括像我们在这个去投保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千万别因为说哎呀送你一个什么东西，原本想去存钱的结果买了一份保险，或者说你原本想买保险的却结果呢干了别的啊。所以呢，各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持续来留言了，留下您的问题，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有任何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呢，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持续留言了。同时呢，路上的情况也是拜托给大家了啊，咱们有遇到了最新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在我们八七六的微信后台来提醒各位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在由西洲大桥目前上桥处的位置呢，这个地方的排队呢是明显比刚才更多了一些些啊。目前在由西洲大桥往二环的方向上桥处位置和南江滨立交桥的一个会这个匝道口的这个交汇处啊，出现了一个亮红，那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这个刚刚上桥的地方了啊，所以呢提醒各位了，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到底这边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各位有看到的话，也可以来帮忙补充一下。与此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来看看今天给各位带来的福利啊。今天呢，同样给大家带来的呢，依然是我们本周给大家重磅推荐的。咱马上眼看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了。虽然这两个假期中间有隔三天啊，但是呢，这种欢乐的氛围不会中断。相信大家呢，陆陆续续也开始这个接收到亲戚朋友送给你的一些小礼物了。那你有没有准备好一些回礼给到他们？咱们呢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呢，都是比较适合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亲戚长辈啊。我们首先给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永礼记的大闸蟹，这也是每年每到这个金秋佳节啊，秋风起蟹脚痒，一定会给大家来推荐的送礼佳品啊。当然自己吃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来自于永礼记的这个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这是我们家小朋友的最爱，所以每年啊，我们都会自己家去买那么一两份去感受一下的。同样和往年一样，我们永礼蟹的大闸蟹呢，它都是有这个带证的啊，叫做一蟹一证，鲜活速达，而且同样在这个整份的蟹当中啊，我们有包括有像这个吃蟹的几件套啊，蟹醋啊，红酒啊，免费的送给各位啊。所以大家呢，微信上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来看一看，价格也超给力的，299块钱起啊。咱们的蟹的只数没有太大的变化，重点的区别是在于蟹的重量。

样啊，蟹的个头分为大小，根据母蟹和公蟹以及蟹的大小，咱们呢是有一个价格上的一个区别。最低的起始价是299块钱，那自己家吃，我觉得299、399完全足够了啊。那如果是你觉得要去送人，或者说是有这个需求要送给长辈、送给爸妈啊。咱们可以买的稍微好一些，所以微信上大家可以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回复好物都可以看得到了。那当然了，我们如果给长辈给爸妈去送东西的话，可能一份蟹是不是不够啊，咱们给爸爸准备一份白酒的精装啊。那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两只装和一箱装两个规格，同样的两只装也是精美的礼盒礼袋，那一箱装呢也是精致的礼盒礼袋啊礼箱，所以微信上各位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咱们呢399两瓶装，另外呢还有4瓶的一整箱的价格啊，价格更给力了，所以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自己回复好物看看了。

当然除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之外呢，我们个人推荐给大家啊，我个人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品牌的包包啊，来自于龙香。龙香他们家的包呢是非常实用也非常耐用，而且呢它可以穿越周期。什么叫穿越周期呢？就不会轻易的过时。你会发现它可能10年前的包和现在的包没有特别的一个差别，尤其是他们家最经典的那款饺子包，可能皮质的，比如说像他们家皮质的包有各种 hobo 啊，包括呢有这种保龄球啊，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腋下的这种小的包包啊，水桶包啊，它可能随着设计师的一个转这个变化，随着这个时间的一个变化，那它的整个的一个随着潮流的变化，那整个的一个设计上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别，但是龙香的饺子包真的是穿越周期的经典，那穿越时间它也依然是那么的好看，那么的流行。你10年前的包包，可能10年前流行的龙香的包，那可能就是类似于像这种藏青色呀，啊，藏蓝色呀，什么黑色呀，纸白色呀，你放到现在它也依然是流行的。你会发现可能就是颜色的转变，像现在今年可能格外流行的是这个什么绿色呀，墨绿色呀，包括像钢铁灰呀，我钢铁灰是去年买的，还有包括像粉色呀，像前年呢我买的是棕色，那我今年我没有买，去年还买了一个黑色，所以我去年和前年这两年是买龙香包包最多的啊，这两年。那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我也是碰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点，我觉得价格很划算，我就一下买了好几只，那我就觉得放到现在也依然可以背。今年整个暑假的时候，那我带小朋友出去玩，就非常明显两次旅行我都是拎着龙香的包包。那龙香的包包型号有很多，大小小中大还有 mini 号啊，我个人最推荐的是小号短柄，就是手拎着也可以这个胳膊来挎着它啊，但是你想要肩背你一定要记得去买长柄的包包。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不喜欢用肩背，那我们就去买手拎，如果你喜欢肩背，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再去买长柄包。长柄包基本上是会买中号大号，那基本上大家都会有放电脑的需求，如果你不放电脑只是放一些日常的像雨伞、水杯，像你可能一些补装类的产品，放个本子啊，放个什么什么车钥匙啊，放个保温杯啊，这种简单的东西，那我们买小号短柄完全足够了。你像我这次出去旅行，我基本上就是像什么充电宝啊、水呀、啊，能塞的我都塞进去了，而且也非常耐折腾，用起来也不心疼啊。如果说你觉得你想要就是用的时间久一点，那你可以去买深色，如果说你想要那种就是你自己以你自己喜好为先，那你就去买自己最喜欢的颜色啊。我个人是偏爱关于龙香他们家包包的彩色系列啊，所以各位可以自己回复好物来看看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来看一下这位微信平台叫做 Villa 的朋友啊，他说这个在罗州大桥出城方向出现了一个排队，说后方排队确实现象比较严重，那发来了一张照片，我们也看到了整个桥面呢确实是这个都是几个车道上都排满了车辆啊，所以也提醒一下各位了。那同时也询问一下各位，在罗州大桥出城方向有看到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车辆出现了一个排队吗？各位有看到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帮忙回答一下，感谢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南二环，目前在南二环肺科医院门前，从福湾路辅路一路呢往这个二环快速走的朋友啊，这边呢在匝道口的位置呢是出现了一个排队，整个在这个转盘呢是出现了一个亮红，一直是从福湾路上匝道口的位置往南二环辅路往二环快速路这边呢是出现了一个亮红，所以提醒大家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同样是在南二环快速路，在盖山新月门前南台大道匝道口位置往首山路的方向，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亮红啊，同样的提醒各位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乌山西路啊，目前呢在乌山西路和西二环路的一个交叉路口，这边的信号灯处呢也同样是车流量压力相对是比较大的，包括在道山西路这边呢是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呢，这边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黄，也提醒各位了。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呢。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7: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8: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9: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7: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0: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9: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7: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4: 太过分了！
1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

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好了，时间来到9:41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也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这一小节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各位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在理赔在选择保险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问题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随时向我提问了，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就可以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今天说到了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问题呢，是关于普通人去选择保险的时候最容易踩的四个坑。第一个坑呢，跟大家来去分享到的就是把保险当理财去买，这也是最常见的误区之一了。很多人把储蓄型的保险当成银行的存款，认为绝对不会亏钱，结果呢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障不够，想退保的时候发现损失很大。河北金融监管局提醒啊，投保前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认清产品责任与风险，保险的核心功能是保障，不是理财。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先配齐保障型的保险，再去考虑理财型的产品。这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一句话，先保障后理财。第二呢，就是听信首月零元这种营销的噱头。首月零元免费赠送是互联网保险常见的一种营销套路，那第一个月确实是不要钱，但是后面会自动的扣费，而且年化保费可能比你正常买的还要更贵一些些。所以碰到这类型的宣传呢，一定要看清楚自动续费这个条款啊，我们一定要记得手动关闭自动续费，千万别因为免费两个字稀里糊涂的就给授权了。第三个呢，要避的坑叫做炒停售。经常会听到啊，这种饥饿营销，再不买就停售了，最后三天，这类话术在保险销售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太平洋保险呢，叫做保单自检指南，就特别提醒了，利用限时福利赠品加码，营造紧张氛围，那容易让人忽略掉产品本身，你是否你真正符合你的要求，是否是你真正所需求的这款东西啊。所以保险它是一份长期的承诺，签字前务必问清，哎，具体保什么，每年交多少，中途退保有何损失，千万别因为快要没了就给仓促的下单。第四个呢，别被礼品诱惑给绑架。包括像现在经常我们买东西啊，遇到现场签约寄送精美大礼啊，投保客户想专属的旅行福利，这些礼品的成本最终都会折现在你的保单里啊。我们要时刻提醒各位啊，比如说你参加了什么样的一个活动，他呢将旅游福利和保险的投保强制捆绑，以投保客户专属为噱头去诱导消费者来仓促投保，这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大家还是要理性消费啊，所以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你买保险呢，我们是看保障的，所以我们不是看赠品的，你重点要看它的本身，这东西是不是你所喜欢的，咱千万别想着哎呀买就买了，反正这是一个保障，有总比没有强，然后你重点关注到的是它的赠品，就再大的礼也不如一份真正适合你的保障来的重要啊。

来吧，说到这儿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大家的一些问题啊。叫做吴达的朋友，他说怎么判断一个保险适不适合？

首先看你有没有这个需求，另外呢，就无论你买什么样的保险，在真正想要去签约去买的时候，一定要完整的去阅读。它有几个东西啊，一个叫做投保提示书，另外一个是风险提示书，还有一个产品条款。这类型的文件一定要仔细看，重点关注到的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交费期限、现金价值以及退保规则啊，这几个呢都是我们经常会被忽视掉的。就包括我们可能大家会遇到，我买什么东西要签约的时候，买房的时候签约的时候，这合同怎么那么老厚啊，你不可能都看过去。你尽可能的，我当然希望大家能够都看过去。如果你实在是在看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糊，那我们就重点关注我刚刚所说到的这几点啊。保险的责任就是它保什么范围，责任免除就是它什么东西不保啊，交费期限比如交的5年、10年、15、20，它每一份保险的交费期限都不一样的。另外呢就是现金价值，什么叫现金价值，就你买了这份保险，那可能这个销售会跟你讲说你未来到什么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取的时候它会达到价值多少钱，但是那都是预期价值。现金价值是你真正写在合同里，就是白纸黑字写进去，你到什么时候他能拿出多少钱，这个才是真正的现金价值啊。还有一步就是我们退一万步讲，真正要退保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知道退保规则是什么，这才是整份保单当中的核心条款啊。同时我们要记住啊，去综合评估自身的年龄、职业、收入、健康状况，不要去盲目跟风。那一句话就是，你看条款别看宣传。

来看看这位叫做丫丫的朋友啊，买了不合适的保险，预期内可以退吗？不是，什么叫预期呢？应该是犹豫期吧。有一个叫犹豫期，他会给到你一定的犹豫期啊。所有的基本上现在所有的保险都会有犹豫期，那更别说几个头部的大公司了啊。我建议大家肯定是选头部。那一定是可以的，保险产品通常都会有一个犹豫期，大概在15天左右，有的10天，有的15天，不一样啊。犹豫期内退保呢，是可以全额返还保费的。所以呢，买了保险，建议在犹豫期内仔细再看看条款。如果说你发现不合适，我们就趁着犹豫期内给它退掉，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大家会遇到，说你买完保险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保险可能不是我想买的，怎么办呢？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遇到销售的误导了呢？所以如果你在买保险的过程当中确实有遇到销售误导，首先我们可以拨打保险公司的官方客服，我们来进行协商沟通。第二呢，我们可以拨打12378银保监会的这个投资维权热线。第三，向当地的金融监管局来进行反映。那关键是我们要保留证据啊，录音录像聊天记录宣传材料都是你维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所以呢，聊到这儿啊，我们也给大家来避坑，进行个总结。首先第一点就是看保险，就是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看条款，我们不看宣传。就再华丽的辞藻也比不上白纸黑字的合同条款来的重要啊。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那几个，就是保险责任，就还有一个就是免责条款。保险责任是保什么，免责条款是看他不保什么啊。还有一个就是退保损失，退保损失啊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就是我们不贪便宜不赶热闹，包括像现在呀，有很多一些平台都会出现像什么首月零元、什么零元购、限时停售、签约送大礼啊这些词汇来进行一个堆砌，那这是一种营销手段啊。当然了，这样的一个营销手段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你可能在你还没想

讲清楚之前，哎，就给你让你这个急速下单，让你掏钱啊，给你掏兜了。所以咱自己还是要理性面对啊。第三呢，学会给自己一个冷静期。销售员的推销再热情，也请你给自己留几天的时间。那仔细想想，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适合你？保费在预算的范围之内吗？哎，你想清楚了，咱们再签。

也希望今天能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啊，关于这个买保险的避坑法则，能够帮助到各位啊，在未来真正的实战当中。什么叫实战呢？就是你需要买保险的时候，咱们能想得起来，哎，曾经咱们在听八七六节目的时候，听天骄说过啊，咱买保险的时候得看哪些东西啊，咱们呢重点关注到的是哪里，这就对了啊。每天都会跟大家来去分享，要避的坑，也希望呢大家这个确实在各行各业啊，咱们这个挣钱都不容易，咱别轻易的被掏兜了。这如果掏兜是合理的，而且是你心甘情愿的，那当然没问题了啊，咱们都有自己的这个需要的保障。但是话说回来，咱就怕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打死都不买，怎么都不买，你怎么说我都不买，这也不行。咱们一定要有合理的一个保险意识，和这个保险意识不是说我们在给大家灌输，因为整个的这个每一个省份都有自己省份的惠民保。你想想，这由政府来进行牵头，给大家去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利民惠民的好的事儿啊，就是这个惠民保。那每年每个人只要一两百块钱就可以给自己一份保障，咱为啥不要呢？所以不能做这种非常极端的事儿啊。我们要保，而且要合理的范围内给自己全家人都要有一个保障。那什么叫合理的范围内呢？就是你的保险每年保障的钱是你们全家年收入的10%以内啊，这个是买保障的。如果你要买的是理财类的，一定是10%的保障配齐了，我们另外再拿10%出来去做理财。你每年每年这咱们这样以时间来类这个以此类推下去，你会发现用时间换钱，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稳妥，而且呢是逼着自己给自己存钱的一个好事儿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理财意识的一个培养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也可以时不常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点，也可以留下你的问题，哪怕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各位呢要记得加上自己的问题以及联系方式。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想先一步关注。

0: 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国家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呢，咱们就近选择。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将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近期，国家网信办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挑动消费者群体对立等问题开展专项行动，156万余条涉企侵权信息被清理，赵一雷、车市博览等2.6万余个违法违规账号被处置。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9号，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开幕式。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瑞典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到2023年，格陵兰岛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对全球平均海拔上升超过3厘米、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是重要原因之一。
7: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时间来到了10点04分，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哈，不过呢今天是调休工作日，今天正常上班哈。但是呢想一想哈，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我觉得各位这班上的也是心甘情愿的啊。马上就要放假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安排哈，有没有准备出门哈。这个昨天呢我去趟超市哈，去超市啊，我就发现哎，很多朋友呢在节前采购哈，他的这个采购侧重点呢可能就出现了一些不同哈。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买的这个礼盒之类的东西应该是走亲访友用的，还有一些呢买的那东西明显就是准备啊这中秋国庆估计要出门啊，要露营或者出远门的哈。这个什么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先把吃的买好啊。而且接下来这几天呢天气都还挺好的哈。你看这个，虽然说昨天福州迎来了短暂的高温哈，昨天我没记错的话最高温度应该有37度，但是今天呢温度就稍显回落了，一直到本周六哈，一直到本周六呢福州都是一个晴好天气。不管各位是已经啊准备请假或者放假了的啊，还是呢接下来有出行打算的，哎，都可以安排起来了哈。接下来呢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车市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那据央视网消息呢，

商务部国际经贸合作研究院 9月17号 发布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 2026， 那报告显示呢， 2025年 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 8022.51亿美元， 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 14.68%， 规模呢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 82.35%， 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 我们再来关注， 9月16号 据工信部网站消息， 中德自动网联驾驶领域合作会议呢近日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期间呢，中德双方围绕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标准法规及试行批准道路测试示范应用、汽车数据管理与安全、 VR X技术应用及车路云一体化试点等重点议题开展了专题研讨，并就下一阶段合作模式呢重点交流方向进行深入沟通。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9月17号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表示呢，近期广汽集团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公告，这个筹划收购一汽旗下整车合资公司部分股权，推动这个合资板块的资源整合。几乎同一时间呢，别克致敬新能源迎来了第15万辆整车下线，这个 一重组，一放量，两件事儿放到一起看，标志着这个国内合资车企已经告别了简单的产品导入，全面进入体系重构的深度转型周期。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9月16号呢，据英国政府声明，麦凯伦宣布到2032年扩大英国业务规模，将投资近5亿英镑扩建南约克郡研发与生产基地，并新建一座尖端汽车生产设施，创造1000个新就业岗位。我们再来关注这个9月16号呢，意大利方面宣布自2027年起免除1450万辆汽车与摩托车的道路税这项政策呢预计为本已紧张的国家财政带来超20亿欧元的支出压力。那出台该政策之际呢，意大利总理正想方设法在27年全国大选前争取民意支持这次免税呢适用于功率小于等于80千瓦的中小型汽车及摩托车每人限购一辆那租赁车除外我们再来关注9月16号呢，日产方面宣布将投资 1.7 亿英镑在英国桑德兰工厂生产全新的劲客混动 SUV， 并出口供欧洲市场那这是劲客首次在欧洲本土生产并上市销售，目前劲客的生产基地分布在日本、墨西哥和巴西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这个9月17号中国一汽和领跑汽车在浙江湖州举行了签约仪式，中国一汽旗下的一汽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呢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了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那其中呢，领跑汽车你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旗新动力的 A 轮融资华为方面，我们来关注9月17号呢，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汪涛呢，在上海举行的华为全链接大会上，重点介绍华为面向智能时代的重要部署。一是华为 AI 战力的战略的核心是算力坚持硬件变现；二是超节点加集群，打造中国坚实算力底座，为世界构建新的选择；三是构建开源开放的算力生态支持主流大模型原生训练，积极拥抱百模兼泰那四是盘古大模型聚焦华为产品智能化，增强自身产品竞争力；五是提供线下加线上的灵活算力方案，加速行业智能化六呢是创新多样性算力，推进 AI 入端上车，智能无所不及还有最后就是围绕用算构筑新一代的通信网络，把智能传递给每个人、家庭和企业

我们再来关注刚才提到的一个信息哈，9月16号呢，这个别克致敬新能源15万辆整车下线庆典暨别克金酒狂欢季开启活动呢，在上海举行哈。活动现场呢，作为别克致敬新能源第15万辆整车下线了哈，这个别克致敬E7同步迎来了第3万辆整车下线哈。所以说呢，现在这合资车企确实也是有一些新动作的哈。各位如果在选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关注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海阔天空啊，他说了这个假期打算去健身房健身，等开价之后卷所有人。说到健身这个事儿，我就来劲儿啊，就这个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情。你像咱们这个听友海阔天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特别厉害啊，这个传播学的博士啊，值得敬佩。但健身这个事儿呢，我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哈。而说到健身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一定要坚持哈。其实就像学习一样，很多事儿都是持之以恒的。我健身也有很多年了，我在这么多年的健身经历当中，确确实实看到身边很多的朋友或者在健身房认识的一些人哈，这个一开始抱着满腔热血来健身，但是后来呢，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坚持下来，本身已经有一定的效果了啊，不管是想减脂的还是想练块的哈，已经有一定效果了，然后呢慢慢的可能是工作忙，生活当中琐事多，就把它放下了。那这个时候呢，之前这个效果就浪费了。说到这儿我就得点名我们一位同事哈，熊亮。我印象当中熊亮应该是在去年上半年，熊亮每次见到我就跟我说他自己在家做一做俯卧撑，自己练一练。我当时就一个劲儿劝熊亮，我说你赶紧去健身房啊，我说这在家练肯定也是好的，但你去健身房之后呢，你会感觉到不一样。熊亮第一开始他有各种各样的考量，后来大概在去年可能五六月份吧，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他说我也开始去健身房健身了。慢慢的到现在差不多一年多了嘛，熊亮之前还跟我说，他说坚持一年多了，完全这个感受啊，包括这个变化就不一样啊。熊亮跟我说，他说他现在已经爱上健身了。我们说养成一个习惯是21天是吧，我没记错的话说是21天养成一个习惯。也希望各位能够把健身这件事坚持下去，当然不是说健身一定要去健身房哈，跑步啊，咱们福州爬古山啊，包括晚上散散步，只要是对身体有帮助的，我觉得都是好的。那当然在运动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哈，这个安全是第一，不要一开始就尝试一些过于激烈的运动。我看网上有人最近说，我都没什么运动基础，我去这个攀岩啊，攀岩我也想去，但我有我个人的问题，我这体重太大了。我之前去咱们福州某家水上乐园，我去玩，人都没让我上去，说你这不行啊，你这体重超重了，那大滑梯你直接飞出去了。所以说一定要量力而行啊，海阔天空，咱们这个期待你去健身之后啊，也有一个好的收获吧。我觉得现在健身一方面是为了健康，再一个很多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健身方式，最主要的是缓解自己的这个身心的疲惫啊。可能学习了一天，工作了一天，有一些压力，那这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宣泄的出口，千万不能憋在心里。可能有些人喜欢打游戏啊，有些人喜欢这个唱歌啊，喜欢吃美食，健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这一说健身我就来劲儿了哈，所以说这个说到健身，各位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来交流交流哈。因为这个快到节假日了，我是发现哈，这一到周五周六和一到节假日，这健身房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大家可能都出去玩了，但是很多事儿呢还是要坚持。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哈，各位在选车用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来聊一聊了。

0: 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这个海阔天空说了，他说他就一边健身一边听节目，感谢支持哈。然后他说这学期刚开始进健身房，已经感受到健身的好处了，有机会想交流一下。没问题啊，我在福州随时等着你哈。那咱们先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评估环节啊。微信平台有朋友问车了，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2: 嗯，大家好。
1: 微信平台呢，刚才有一位杰润这位朋友他说哈，两个问题。首先就是自己家里现在有一台22年的途昂，然后呢是四驱尊崇版的黑色车身，现在公里数呢马上要到60000整。他说这个车能卖多少钱？然后他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刚看到理想的 i8 发布了，然后他说这个车卖了之后去换那台车，偏向于家庭用车，您觉得建议不建议？咱们先说他这。

0: 车吧 ，V 六的还是应该是顶配吧？它这尊崇版。
1: 尊崇版应该是顶配的。
0: 嗯，它这个现在马上六万公里了，还能卖多少呢？
1: 应该在14左右。
0: 14左右，那他要是买 i8，他至少还得再添个16、17万，差不多吧。
1: 付首付应该够。
0: 哎，对，付首付应该够了。那这个 i8 出来之后，我前两天看有人说背刺 i6 车主，那 i8 这个像他需求偏家用，而且他之前就是开途昂这种大车的，您觉得体验会怎么样呢？
1: 应该途昂车型更大。
0: 对，途昂的尺寸应该说比途锐还大，是吧？
1: 是。
0: 嗯。
1: 应该 i8 开起来会比途昂好开一点，
0: 就一个是好开，再一个就是科技化配置可能体验会好，但空间还真不一定吧。
1: 空间的话应该途昂更大。
0: 对，一个是可能座位布局不一样，再一个你要单论轴距的话，那肯定我记得是途昂是长得多又宽，是吧？
1: 是。
0: 嗯，明白了。哎，那您在工作当中会不会也经常发现现在有很多原来的油车车主然后已经做出决定把油车出掉，你像它六万公里其实也不算很旧的，就直接换到新能源了。
1: 是。
0: 现在应该说这种比例会越来越高。
1: 会。
0: 嗯，明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云海这位朋友他说17年的黑色指南者，然后呢现在公里数在5万左右，平常开的不多也很爱惜，他说这个车现在还能有多少钱呢？
1: 他这个是 1.4T 的还是 2.0 还是 2.4 的？
0: 这他倒没说，这指南者这么多动力配置吗？
1: 是。
0: 嗯，那他这个如果
1: 应该不是 1.4 的。
0: 嗯，
1: 这个应该在2万出头。
0: 两万出头，是不是吉普的全系车型包括大切诺基，因为在中国市场现在没太多声音了，所以二手车价格也都往下掉的特别厉害。
1: 是。
0: 嗯，明白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啊，还是刚才那位朋友，这个途昂这位朋友，他说想再咨询您一下理想的 i8 和极客的 9X， 他说虽然感觉这俩车风格不同，但是目前这俩车都在自己家的备选清单里，偏向于家庭用车，舒适度和科技化是比较大的关注点，这俩您觉得推荐哪个？
1: 这个好像
0: 这俩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啊，
1: 档次好像差了一个档次，
0: 一个是价格有差距，再一个好像车型定位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1: 没错。
0: 那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看你预算哈。极客 9X 新车我印象当中应该要奔着4到5开头，二手车可能现在也得40多万吧。
1: 是。
0: 嗯，明白明白哈，你这价格差挺大。那如果说你要是不考虑预算，那肯定我觉得 9X， 那 9X 是不是现在也有纯电版了？嗯，明白哈，这还是看您需求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前两天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说现在2015、2016年的 BBA 三系啊 C 级啊这些还没什么太大问题，甚至有些是原版原漆的，6、7万就能买了，想问您这是真事吗？
1: 是。
0: 原版原漆的6、7万就能买了？
1: 没错。
0: 那这现在确实车价是真便宜了。那这种车型或者说这种车源在福州会多吗？
1: 福州这个原版原漆的其实这么久的车了，
0: 难免磕碰是吧？
1: 是，过挂蹭蹭应该都有一点点。
0: 但是我们讲很现实一个问题啊，李明武士，你说今天比如说我有5、6万的预算，我买个二手车，那说实话我就是日常代步，我也没有太多的经济条件，那这个时候您建不建议去买这种10多年前的这个 BBA 呢？
1: 如果需要身份需求的话，就是工作需求或者说就是其他方面的需求的话，那可以买。
0: 但如果说是单纯代步，我们就奔着实惠的角度，其实还是日系车。
1: 是。
0: 明白了。好，感谢林明牧师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刚才这位朋友啊，他说预算是一部分考量，另外呢就是自己比较喜欢极客 9X。 我觉得是这样哈，这个预算不能说是一部分考量，这个很重要哈。你如果说这俩车本身车价差的不大，差个3万5万的，我觉得你特别喜欢咬咬牙，这个真的咬着牙贷款你上就上了。那本身这俩车差的差不多得奔着15万车价的差距，我们说新车哈得差15万出去了。那这时候一方面还是要考虑到咱们的这个实际经济情况哈，很简单，我们有多少能耐办多少事儿哈，这年头千万不敢硬上。再一个呢，就是这俩车它确实不是一个路数，我看的时候我都以为是我看错了。这理想这个 i 系列它

确实偏向于家用哈、啊，就这个家庭出行。那极客 9X 呢，倒不说它多商务，我觉得这车更多的就是纯驾驶体验和这个车辆的情绪价值了。所以说这俩车怎么选呢？倒真没有说什么可比性，因为毕竟不是同一个梯队哈、啊。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考虑好，如果是真的要换车啊，可以考虑先把现在这台车多了解一下价格，因为我们刚才给的只是一个参考价，毕竟没看到车嘛。了解清楚现在车身价格之后呢，再根据这个手里的啊有多少米儿啊，再考虑这个实际问题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情况。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国家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呢，依旧是不错的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这个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来新看一看新车哈。首先我们来关注啊，这个奥迪最近又有新动作了哈。那就在今天呢，一汽奥迪方面宣布全新的奥迪 S5 Avant 在国内正式上市了。就一款车型57万哈。那这车呢是首发版，限量99台。我觉得这年头还搞限量，这个调性咱们确实得有啊，但是你得看看市场哈。那这车呢倒是有说法哈，作为 S 家族在国内市场唯一的旅行产品呢，它是进口引进的这个形式销售哈。那 S5 的 Avant 是基于 PPC 的平台打造的哈，3.0T V6 和夸克四驱的一个系统。那当然呢，这个瓦罐爱好者们肯定是听到这个消息很开心了，但是开心归开心，买单呢那是另一回事了哈。外观方面呢，依旧是家族式的一个设计哈，同时保留了 Avant 旅行车的这种修长比例。前脸呢是这种哑光的材质哈，搭配两边的这个进气口呢，强化了它的性能属性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灯啊，这个虽然以前说奥迪灯厂，现在有人说了，说你看这个各家新势力品牌做灯做的也很厉害哈。那这个奥迪玩这个车灯呢，确实还是有一手的哈，矩阵式的数字大灯啊，支持8种签名模式切换啊。那应该说呢，从侧面到尾部呢，整车倒没有什么太大的调整哈。那轴距2860啊，很多人说了说，哎呦，这个不管是 Ace Road 还是这个 Avant 哈，这奥迪的瓦罐车，我买来家用怎么样呢？那肯定是不行的啊。那除非说咱们就暂时就两口人，不然多一个，那后排我跟你说，乘坐空间确实不是特别好哈。内饰方面呢，11.9的一个虚拟座舱显示屏和14.5的一个触控屏组成的双曲面哈，那整体是悬浮式的一个布局。那另外呢，就是副驾可以选装10.9英寸的一个副驾娱乐屏，而且它会有一个主动隐私模式哈。就现在都50万了，你这能不能就给加上呢？ 然后其他方面呢，就是这高配还提供 BO 头枕音响啊，3D 声场肯定是也得有的。那动力或者说买这台车的人，他无外乎就考虑两点，一个是造型，一个是动力哈。那这次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是基于这个 PPC 的燃油平台打造的 3.0 V6 的发动机啊，然后呢用了这个 F1 赛车的 VTG 的可变截面涡轮哈，就它可以在低转速区间呢提升这个涡轮响应速度哈，动力反应是更丝滑了，而且发动机呢最大是367马力，峰值扭矩550牛米，然后再加上这个增强版的 MHEV 的 Plus 轻混系统哈，48伏的一个电池，它在短时间内可以额外输出18瓦的这个18000瓦的功率和230的扭矩哈，那兼顾了这个经济性，毕竟这个我看哈，9月24号油价好像又要调整了，开个3.0的车，你确实得考虑这个油耗的问题哈。那性能方面呢，0-100加速4.5秒，最高电子限速卡在了250公里每小时。虽然说现在电车阵营当中4.5秒并不算是什么好成绩了，但是对于忠实的油车爱好者们来说，这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数据表现吧。但是呢客观来讲，这个瓦罐车型在国内市场确实相对哈、还算一个比较小众的产品，那么它这个50多万的定价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响哈、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台车啊，这车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而且当时还猜了猜价格。哎，看来我最近猜价格猜的还挺准的哈。这个神行者8啊，现在是开启交付了。这个官方指导价呢是39,900到39,990，那权益价。

那这车还算是比较值得买的哈。外观方面呢，就是这种封闭式的格栅加上方盒子的造型哈。那整车的空间呢，轴距3040啊，而且呢，车尾用到了这种直销式的这个尾门布局，那么空间表现肯定是不错的哈。另外呢，就是你可以选装这个拖挂资质哈，

这个拖挂牵引资质呢，其实要不要选，我觉得就看你用这车干嘛了。你单纯就是买来代步的话，根本没必要选哈。啊，除非说你真的平常有什么需求或者爱出去玩的。那内饰方面呢，科技化的属性还是很强的，而且它的这个内饰设计，不得不说，这种棱角分明和这种带鱼屏的结合，我觉得还是用了心思的哈。它用到了一个46.3的 8K 远端显示屏，就我们俗称的这个细长的带鱼屏，和15.6的一个中控屏哈。那另外呢，就是保留了一些实体按键哈，看到的应该是有8个实体按键，还有就是前排双50瓦的一个无线充电和车载香氛啊。那智驾方面呢，8397的芯片哈，总算力呢320 TOPS。很多人说了啊，300多 TOPS， 这个有些车型是吧，都上千了。当然也不能这么去对比哈，因为可能每台车它的定义不一样哈。而且呢，这车还是用到了896线的激光雷达的，整车有30颗高性能融合感知的一个硬件啊，车位到车位的这功能它还是支持的。座椅布局222啊，那所以你就会知道了，这台车它更多的是倾向于家用车型哈，它才会给到这样的一个布局。但你要是说家用车型呢，它在动力和底盘方面哈又做了一些调整哈，1.5的增程器，然后呢最大功率是115千瓦，双电机四驱，总功率610千瓦哈，而且呢这个纯电续航是310公里，就平常呢还是可以兼顾到这个经济性的。最主要的就是这车的底盘哈，它用到了 ATS 的一个全智能地形系统哈，就你在0.2秒之内可以做出响应，去切换到沙地呀、泥泞啊、岩石啊这些越野模式哈，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激光雷达，哎，这时候它可以预扫路面啊，自动调节底盘高低和这个动力输出的一个参数。那底盘呢是比较经典的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啊，标配了这个双腔空悬和正负十度的后轮转向哈、啊。因为毕竟呢车的尺寸还是很大的，你现在要没后轮转向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它开起来不是那么友好哈、啊，尤其是这个掉头的时候，可能真得倒腾个3-4把了哈。那另外呢，就是这车还是有3把锁的，只不过它的这3把锁呢是前机械后 LSD 的电子限滑和数字中央差速锁啊，3把锁。那最大涉水深度呢是90毫米哈，所以说这车呢在20万的区间，你说它的销量会不会好呢？好不好这个事儿，不敢妄下定义，但我觉得它确实会有一部分的消费者来关注来选择哈。因为毕竟呢，对于品牌来说，确实有一些消费者他是有忠实的喜好在里面的。那这时候又融合了一些新的技术科技啊，可能就会让大家有这个下单的冲动了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台车哈，最近在网上曝光了仰望行政级轿车的谍照哈。这个据说呢，新车车长得有5米4到5米5，尺寸快接近迈巴赫 S 了哈。这个新车呢，它跟仰望U7完全是不同的设计风格哈，不管是车头还是车尾，就俩字儿尊贵啊，就特别方正，腰线很分明的那种感觉啊，就很像行政级轿车那种该有的气场。另外呢，还有一张谍照也被拍到了哈，就是它应该是对开门的设计。那除此之外呢，其他方面能看到的不多，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整车的尺寸包括轴距，那目前来看到这台测试车装配的还是这个大柄式轮毂哈。估计这要把新技术和新东西全都压上去了哈，因为呢，之前这个仰望方面也表示了啊，希望每一款产品都有自己特点，搭载一些前瞻的新技术。那关于这车呢，我觉得倒是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因为现在国产的这些豪华行政轿车领域哈，你没有说空白哈，以前有人说是空白，那我觉得谈不上啊。你像这个尊界 S800 是吧？但是呢，还是希望它能有越来越多的车型供大家选择。虽然说这个至少我不是人家的目标人群啊。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景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3: 876
2: 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办转发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研究修订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标准，完善房车登记管理要求，优化调整房车报废年限，小微型非营运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参照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使用年限执行，不设强制报废年限，租赁小微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5年，旅居挂车使用年限由15年放宽至20年。9月18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强化质量认证监管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中提到，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络销售秩序。那相关负责人介绍呢，督促电商平台将三无充电宝、无3C 标识产品、3C 证书撤销或暂停产品及3C 贴纸等纳入禁售目录，并采取下架、关闭店铺等措施，对接3C 证书联网核查接口，实现证书状态自动比对，实时拦截，及时清理质量问题商品。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督促7家主要电商平台开展联网核查376.3万次，拦截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督促下架或拦截上架的店铺3831家。那目前呢，主要电商平台已落实禁售并定期报送排查数据，无 3C 标识充电宝售卖现象已大幅减少。近日呢，一个名为永和豆浆冲饮旗舰店的品牌授权账号发布了多条涉及擦边的视频，包括出镜主播换穿黑丝、剧情中出现洗澡桥段等，剧情持续了约15秒才转入产品推荐。相关视频呢引发网友关注，不少人认为该视频涉嫌擦边，这跟豆浆有什么关系呢？那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视频下架，品牌方正在统一整理回复。同日呢，永和食品有限公司客服就此事回复说，已反馈网友相关问题，将进行内部排查。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9月18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宣布，美国已与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事务及所有其他相关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彻底解决了美方诸多关切，而美国无需为此支付任何费用。这是一份无限期协议，确保美国永远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保障格陵兰岛及美国自身安全的完整权利。特朗普说呢，从现在起，任何美国的对手都绝不能在未经美方明确书面批准的情况下，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基地、保持军事或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国将立即启动在格陵兰岛适合区域建立大规模军事存在的进程。北京时间9月18号晚，瑞士运动品牌欧恩昂跑正式宣布携手足坛巨星基利安姆巴佩进军足球领域。这个品牌足球鞋将于2027年面向零售市场发售，定位高端产品。姆巴佩不仅会穿着昂跑开发的足球产品参加比赛，还将直接参与未来足球鞋和服装的开发与测试，并成为品牌全球代言人。姆巴佩与耐克的故事开始于他9岁那年，近20年旅程后呢，耐克送上祝福，随着他开启职业生涯的新篇章，我们祝愿他在未来取得成功。那法国名宿亨利呢，已正式宣布担任昂跑足球业务总监，而姆巴佩预计在未来几周就会身披新战靴登场比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5: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5: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5: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5: 警民直通车。

0: 时间来到了11:07，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一个小时呢，宋晨将在节目当中持续陪伴各位哈。各位在交通出行业务办理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哈，88054876839943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线上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来提问了啊，我们只要是能够跟各位现场解答的，一定会知无不言啊。然后要先说一个事儿啊，我昨天在这个短视频平台看到，就是有一位福州的朋友哈，发了个视频，视频什么内容呢？就是他这个，他那是12123还是福州交警这个微信公众号？我倒没仔细看哈，就反正电动车违法啊，全是电动车违法。他说要不要处理？我看完之后呢，我本来想留言，我想想算了啊，这个，但我先说，这肯定要处理啊，这你还要问吗？然后呢，这评论区就关于戴头盔这个事儿哈，还有人在争论，我就确实不理解了，这都2026年了，戴头盔的重要性是不是？很多人说，哎，这个戴头盔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啊，等等等等的。但我看评论区有一位朋友哈，他讲了一个亲身经历，他说他有一个同事，之前骑电动车，就是因为没戴头盔发生了事故啊。这个说现在啊，我看他评论区写的哈，当然这个真假咱没办法去探究。他说现在还处于恢复期间啊。然后在这位朋友的留言区下方呢，有很多人就在探讨，就说你看这个戴头盔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说呢，首先哈，这个6、7月份，很多人夏天不愿意戴头盔，说热，这个我们能理解，但是不支持。再怎么着，热和安全和生命相比，它其实真的不算什么。那另外有些人说了，说这个戴头盔会影响发型，咱们想说，真没那么重要啊。实在不行了，你这个戴点什么发蜡、发胶的，你到单位之后你再调整。这个戴头盔啊，各位一定要记得，交警他进行查处不是目的，最主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戴头盔这件事儿真的太重要了。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还分享过一个案例哈，这是我从网上看的啊，北方某地交警发的一个内容。说有一小姑娘骑自行车，各位还不是电动车哈，是自行车啊。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它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分心骑行啊，边骑车啊，然后呢一只手还拿手机在那回消息啊，这我们说叫什么叫大撒把啊，没有两只手扶好车把，突然之间呢前方路面颠簸啊，然后摔倒了。你说其实可能平常我们讲骑自行车骑电动车摔一下，这不很正常吗？啊，磕破个皮儿哈，或者扭伤一下，但就这么寸，小姑娘摔倒之后呢，头就磕在这个路边马路牙子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所以说哈，这个首先我们说骑车也好开车也好，千万不要分心。另外呢，这个戴头盔这事儿太重要了哈，各位千万不要觉得说这是针对你，没有人会针对谁哈，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哈。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有任何问题，微信平台可以持续来留言。我看到有人已经开始提问了哈，那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啊，咱们来看一看朋友们提到的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警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到底怎么办啊？微信平台有一位陈女士，她提到了说，家中父亲今年71岁了，但身体挺好，目前呢有的时候还会开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哈。然后呢听说这个70岁以上驾驶员每年都要体检，如果逾期不体检会被注销驾照哈，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要体检？这当然是真的哈，就是有一个规定哈，各位一定要留心了。包括您家里有老人，他现在还在开车的，年满70周岁的驾驶员呢，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身体体检。在这个计分周期结束之后30天之内啊，你要提交这个身体条件证明啊。就现在呢，倒不用跑这个医院去专门开纸质证明了哈，就是各联网的这个体检点都能做，基本上区级以上医院都可以哈。你做完之后呢，直接上传，它这个信息会上传到后台哈。你比如说这个我们附近的静安区医院，我记得好像就有那个自助体检机啊。然后它上传到后台之后呢，你在这个交管1223上你也能查到。然后它体检的内容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这个视力啊、听力啊、灵活度啊，包括变色能力啊。因为我们讲嘛， 老话说，人老不以筋骨为能，上年纪了，这个反应力啊、视力啊，包括方方面面，确实这个身体机能它会

退化，这是不可逆的哈。所以说呢，之所以有这么个规定，也是为了当事人和众多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哈。那这个里边要注意哈，就如果说超过计分周期结束之后，你都没有提交这个身体条件证明啊，这个倒不是说直接把驾驶证注销，而是停用啊。就注销和停用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你注销了之后，相当于你就没证了啊，你这人你在12123上你就什么都查不着了啊，你什么证都没有了，你还想开车，那你去驾校科目一到科目四要重新再来一遍，这可不想再来一遍了哈，我是经历过的，这太痛苦了。但是停用呢，这个就不是哈，所以说呢，这个陈女士建议您哈，现在可以跟家里的这个老人沟通一下，看一下他驾驶证状态哈，包括这个计分周期什么时候结束，如果现在还在有效期内的，赶紧啊，赶紧带他去体检，就近找一个区级以上医院啊，这事不能拖。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70周岁以上啊，初次申领驾照的啊，包括这个其他方面，只要年满70周岁的，还是要做这个三力测试的哈，就是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的测试啊。那三力测试呢，我没看过真题，我怎么看，我不到那时候啊。但是这个我们考试科的民警有提到过哈。三力测试的内容本身倒不难，就是一些选择题哈，他也跟我讲过几道题，就是听起来挺简单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判断这个驾驶人是否还具备驾驶必备的一些能力哈。

所以说这个您一定要注意了，包括家里有老人的啊。那如果说确实以后就不开车了，我觉得比如说现在有些老年人可能他当年这个开大车本儿比较 等级比较高的这个 A 证 B 证的能做降级就做降级哈。那如果说以后确确实实就真是再也不开车了的哈，那这个直接把证啊注销掉也可以哈。那如果说接下来还有开车需求的这个年满70周岁的三力测试，这是一定要做的哈。 所以说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哈，千万不要说这个驾驶证现在状态不对还开车，这个如果被查获之后这是比较麻烦的哈。所以说家里有老年人的一定要关注这个事儿了哈。

然后微信平台顿悟说，现在大闸蟹还有买两盒送花椒。大闸蟹好像我印象当中没有送花椒，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永礼记的阳澄湖的蟹卡，印象当中我记得送的是我们的这个法国进口的红酒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好物哈，我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啊也给各位准备好了，因为这个永礼记嘛，这个牌子我们也是已经连续几年给各位推荐了哈。然后呢，现在下单送的是法国原装的红酒卡哈，红酒卡这是可以兑换的哈。然后呢，它这规格有几种哈，1288的、1688的、2688和3688的啊，这个公蟹母蟹各四只，但是蟹的规格不一样哈。所以说呢，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的回好物来看一看。这个螃蟹我记得之前朴秘书说他好像买过哈，自己吃完感觉体验还是很不错的哈。那当然，因为我们给到各位的是蟹卡，这个要看阳澄湖那边什么时候开湖，您才可以去兑换。兑换方式好像很简单，可以扫码兑换，包括打电话好像都可以哈。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平台有一位听友，他说想咨询一个问题。前天在一个路口右转被拍了，不按规定让行，三分150，然后说没有停车让斑马线行人，但是他看了这个照片。

片啊，您有照片您可以先发过来我看一眼哈。然后他描述的是行人还在斑马线的人行道上刚开始走，离他车头七八米，他车速也降下来了。他说这种情况能不能复合，胜速大不大？首先啊，说结论，我觉得按照您描述的状态来看呢，我觉得复合的成功性不太大啊。首先我们说这个礼让行人到底有什么标准，这个确实很多司机很困惑，包括大家可能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现在大家都非常友好哈，可能到斑马线的时候车停下来了，但是这个行人也招手说意思车你先走吧，那很多司机想了，这时候我是走不走啊，他就在斑马线上，我要走了我不就不礼让行人了吗？然后呢就在这等啊，就互相等，可能就开始耽误时间了。我们说这个实践当中哈，首先认定未停车让行，它一般是有两个参考因素的。第一就是这个行人正在您的前方通过斑马线，您压根儿就没减速没停车，您直接抢行把它给截停了，那这肯定是不冤的啊。这个要注意，拍肯定是会拍，而且这样也会有一些风险哈、万一发生事故之后，这基本上就是机动车全责了。那如果说行人还在您行驶方向的对向车道啊，还没有进入到您车前方啊，原则上不认定为违法，但是他已经踏入到了这个斑马线区域，哪怕还有几米，您还是得稍稍的停一下啊。如果说您没停啊，那这时候一般就会监控探头就会抓拍这个不让行了哈。所以说呢，您现在就是看一看您上面那个照片哈，或者您发过来啊，然后看一看他的这个轨迹哈。如果说他这时候还在马路上啊，还在这个道边站着呢，就没往这些斑马线上走，那如果拍了，可能我觉得您去复核应该还是有机会的。但如果说清晰的看到这个行人就已经站在斑马线上了啊，您没让行，您没停车，那我觉得当然可以去复核哈，因为复核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我觉得这个成功的概率就比较低了哈，比较低了。所以说关于让行这个事儿哈，各位要注意，还是那句话，处罚从来都不是目的，因为斑马线抢行呢很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事故。你看很多时候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斑马线上的事故可能都是因为抢行哈，而且这里边它涉及到两类，有一类是行人闯红灯啊，那这个另当别论，还有一些就是机动车啊没有做到礼让原则啊，跟行人去抢道，那这时候如果一旦发生临时情况，往往呢行人直接面对机动车的这个碰撞，可能都会造成一些相对严重的后果，那这时候就不是一百五三分的事儿了哈。

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是建议您哈，要么您把这个照片发过来看一看，要么呢您就自己研究一下。如果就像我刚才说的，在这个监控照片当中呢，行人是已经走到了斑马线上，那基本上复合成功的概率，当然我们也没有说绝对哈，凡事无绝对嘛，但是复合成功的概率从我个人的经验来判断就相对会比较低了哈。

微信平台还有听友说了哈，这个上周五晚高峰的时候跟着一辆大型施工作业车过路口，然后呢跟车距离也没有很近，但是因为这车太大了，把信号灯都给挡住了，看他走呢自己也走了，结果自己出停止线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是红灯了。然后呢昨天收到了抓拍哈，说这种可以上网申诉撤销，当然不能撤销了，这个问题肯定不能撤销哈，就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网上这信息啊不能全信啊。我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我去网上查，查完我心里突突啊，后来一了解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包括有民警上线的时候也科普过不止一次了哈。就是说如果因为前方的大型车辆这个遮挡视线导致误闯红灯的，那这里边呢你要去复核，就看你能不能提交证据。如果说你跟这个车辆保持了正常的跟车距离啊，3-5米，甚至说跟得很远哈，那确实没办法看到这个信号灯，然后呢越过停止线的时候这个信号灯被完全遮挡了，有些可能哈，这个没有什么绝对的情况，有些可能会酌情处理哈。但是呢这个要看，那如果说你摆明了跟车过近啊，或者你在这个大车出停止

间那一刻你刚到哪儿，但是你自己没有留心观察啊，那这时候一般是你自己要承担责任的。所以说我们之前接到过的几起诉求，包括之前我印象很深哈，有个女士应该是前两年了打电话过来说她在这个工业路啊二环口就万宝苏那边，然后呢前方有大车啊，是个什么大巴车还是公交车啊，她自己说了，她说她跟着很近，然后呢前面那个车开出去的时候已经跳红灯了，然后但是他鬼使神差的还是开出去了，说被拍了。那这你还符合啥呢，对不对？你都看到他跳红灯了，不管是侥幸心理还是什么原因，你都开出去了，这就是闯红灯啊。

0: 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如果说哈，你想去复合的话，也可以提交一些材料，比如说你有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可以把它拷贝出来，正常提交哈。那但是按照您的这个描述，我觉得同样复合通过的概率相对是比较低的哈。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预防，这是更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如果说你前方有大车的话，我们总说尽可能不要跟大车行驶哈，或者说不要跟大车并排行驶。前方真的有大车，那你就把车距拉开，或者说在过路口的时候，你别管后面摁不摁喇叭哈，这是一回事儿。他前面的大车走了，你能够清晰观察好前方路况了，你再起步啊。因为除了这个信号灯的问题之外呢，有的时候跟着大车确实会有一定的前方视觉盲区，很有可能也会出现类似鬼探头这种情况哈，反应不及时会发生事故。所以说这个您提到的问题，我个人建议哈，下次注意。但是如果说您确实想复合的话，线上其实线上就很方便了哈，现在复合没必要专门跑线下，线上直接提交一些相关的证明材料哈，看一看。但我觉得我个人判断哈，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经验主义，通过的概率应该不高就是了。微信平台还有两位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跟各位解答。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东二环从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一路往鹤林高架方向有一小段排队啊。这边什么情况呢？是单纯的出隧道流量大，还是什么原因？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忙留意一下。除此之外，其他一些路段都是正常有序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3: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1: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宋晨。

微信平台各位有任何问题的哈，包括交通出行业务办理方面的，还可以持续的来留言哈。我们看刚才有位朋友哈，那他提到的说自己家里有一台车，号牌特别好记，然后呢家里也都认准这串数字了，最近打算换新车，然后能不能把这个号牌留下来挂到新车上？能啊，那当然有一个前提条件哈，就是以前有这个朋友们问过，说我这个油车电车之间，那当然不能了，那号段都不一样哈，就是您必须是油车换油车啊，电车换电车啊，增程换增程啊，因为它号段不一样啊，这不能乱换啊。保留号牌其实很简单哈，就是原号牌使用满一年以上啊，您说用了这么多年肯定是符合了。那第二呢，就是你在买新车两年之内啊，就是首先你使用原号牌你要符合第一个条件，就是你本身这个号牌已经用了满一年了。其次呢，保留号牌是两年时间哈，在两年之内买新车或者二手车都可以哈，没限制。在办登记的时候你去直接申请，说我名下还有一个原号牌闽 A 多少啊，审核通过就能直接用了哈。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交通违法跟交通事故必须全部处理完毕哈，你没处理完毕你手续你也办不了。那这个倒不用说专门说我去做一个什么所谓保号的操作哈，就您在过户的时候他会直接保留原号牌啊，比如说我名下有个闽 A 多少多少这号牌，我现在把这车卖了，那么这号牌会自动保留到我名下，从变更之日起两年内哈，两年内。那但是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号牌这个东西它不是商品啊，它不能转啊，很多人说了，哎，这个号牌在我名下啊，然后目前我们家买俩车买仨车啊，我转给我爱人行不行啊，转给孩子行不行？不行啊，这个不能转，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夫妻间变更登记所有人，他也不是我们所谓的单纯的理解，我把这号牌给你，不是这么简单的哈。那除了这夫妻之间之外，其他什么关系都不行。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两年时间是怎么算的哈？它是从您办转让或者注销那天开始算哈，两个自然年啊，所以说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很多朋友，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当时有留言说他记得名下有一个号牌，后来去上牌说这牌没了哈，他后来回忆了回忆，是那时间都隔了好久了，这个没有说无限期的等您哈，它不是您的专属，两年之内如果说您没有办这个新车上牌业务的话呢，他会直接回到号池哈，这就是有些朋友说，哎，我在马路上见这号牌曾经多少年前我用过，他就是哎这么来的哈。所以说可以啊，按照您目前描述的情况，这车都开这么多年了，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呢，如果说有交通违法啊，有交通事故的，还是要先去处理完毕哈，到时候您才能办这个注销或者登记或者过户业务哈，不然你业务你也办不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事儿哈，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视频哈，外地某媒体然后接到了一个求助，大概意思呢就是说开了一辆新能源车啊，然后有辅助驾驶，结果呢发生了事故，然后就开始掰扯这个责任的问题了哈。那事儿很复杂很复杂，当然它有一些特殊情况，但评论区呢很多人就在探讨这个问题，说我今天开车上路了，我开着辅助驾驶，我手离开方向盘了啊，然后车自己撞了人，这责任算我的还是算车企的？首先我先说我个人的结论哈，那肯定是算你的，那车你首先你手就不该离开方向盘啊。但是这个问题

其实吵了好多年了哈，你只要上网搜相关内容，评论区都是在吵。有说车是智能的啊，你自动驾驶不先进，那肯定是车企要赔，或者你要承担部分责任啊。也有人像我一样的观点说，那方向盘在你手里，你是第一责任人，那肯定是你的问题。那最近呢，有相关的一些文件哈，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其中就有一条提到了这个。今儿这事儿，我们来跟各位好好聊一聊哈。

巡航，这都算老套的了哈，现在领航辅助什么端到端等等等等的。但说白了它其实就两类，一类是真正的高阶智驾啊，另一类呢是市面上 L2 级以下的辅助驾驶。注意了，它有俩字叫辅助驾驶。就以前啊，刚开始那会儿可能有事故呢，它确实在处理阶段会稍显得一点麻烦。哪儿麻烦呢？就是这个主体责任。开车的说，那你系统自己打方向盘，我没动它。啊，车企肯定会说了，我们都明确交代了，驾驶员要随时接管，你自己开小差了，你自己为啥不负责任呢？那受害人被撞的夹在中间了，不知道找谁，索性就全告了，车企、当事人、保险公司全先给你告了再说哈。啊，混在一起啊，这取证呢还比较难，因为现在啊，它不像以前哈，现在这车企数据比较多，都在车企这边啊，你想要去拿还比较麻烦，要沟通好久哈。那这次最高法的态度很明确啊，不用另起炉灶啊，就用民法典和道交法的现有框架，但是要把责任边界理清楚。它核心原则有几个字，叫分层定责、过错匹配、数据查明哈。我们先把它好好的来跟各位说一说。那第一种是产品本身有问题啊，什么算有缺陷呢？比如说你这个智能驾驶的算法有问题啊，传感器故障啊，设计有缺陷呢、这些都算啊。就比如我们说该刹车的时候没刹车，但说实话，你看网上总说刹车失灵，但迄今为止，没有哪个说真的能证明人家那刹车失灵，因为它都是一个机械化的装置哈。就是包括你说有的时候这个摄像头啊，雷达该识别没识别到。这个就是产品缺陷。那这种情况下呢，最高法明确了，你受害人可以直接告车企和经销商啊，去依据索赔。那这里面它又有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就是去你要去谁主张谁举证，对不对？你很难去证明这些东西，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很专业的人群哈。但是呢，对于受害者有一个有利的点，就是产品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证明它有错，你不用证明它生产的时候是不是偷工减料了，你只要证明两件事，车有缺陷，缺陷导致事故。闭环了啊，车企就得赔。那生产者和销售者他就是连带责任了啊，包括 4S 店啊，放说句不好听的，咱们放一块儿啊，谁有钱找谁，哎，这就是直接能把普通人告车企的门槛儿给砍下来一大截了。但是呢，以我个人不太全面的这个知识储备和视角来看呢，我也在网上看过很多这个智驾发生事故的问题哈，其中确实有一些是产品设计不足啊，注意用词了，这个我们真的得严谨了，是不足，但倒不能说它真的有问题或者缺陷哈。那第二类就属于人和车都有错的，这也是现实当中常见的，车本身有一些缺陷或者设计的短板，那人也有问题，这俩事儿它凑一块了啊。那我们说哈，这个辅助驾驶的本质它是什么呢？人机共驾。系统帮你开，但你是最终责任人。很多事故就这么发生的，系统出了偏差，司机呢刷手机的、打瞌睡的、聊天的、干啥的都有啊，没接管，咣当就撞了。说到这个，我要多说一句，我前段时间就在路上，我自己真真切切的看见了，以某品牌车，这跟车也没关系，咱们就不说了。驾驶人双手拿着个大汉堡在那吃，然后开着智驾，你说这是多饿呀？你要是真是饿的低血糖，咱们找个地儿停好了，您好好的大快朵颐吃一顿，咱也不用这么赶。你说这时候真出了问题，哎，这种案子他就很扯皮哈。车企说司机没接管啊，司机说系统失灵了啊，互相甩锅。那现在呢，最高法给了这个明确的依据啊，根据民法典相关条例呢，受害人可以同时起诉驾驶人和车企啊，法院会按照各自的比例啊，错误的成因啊，来划分责任大小啊。那这里边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双向约束，谁也别想跑啊。对于司机来说，你毕竟是第一责任人，你别想把这锅赖给自动驾驶，你只要用了手一撒眼一闭，你出了事你还是得担责啊。法律上来说，你作为驾驶人，你就是要承担安全驾驶义务的。咱们说句不好听的，科一科四都考过，对吧？这个义务不会因为有辅助驾驶就消失了，那就乱套了。那对于车企来说也一样，你也别总想着说司机都是操作失误，完全去免除自己产品设计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你系统有毛病了，该你承担的你也跑不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过错与责任的匹配问题，谁的问题多谁买单，谁的锅大谁多赔哈。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特别好玩了，就是这个我觉得针对的就是行业乱象了。你看我们现在可能最近还好了，前两年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啊，已经具备了 L 几的啊，我们 L 几加的这种宣传，它就很容易误导消费者。我也看到过很多新闻，消费者就是被误导了，说那你都宣传了，你发布会的时候说了具备 L 几加，什么 L2 加 L3 加，你国标里没有这种，后面不带加号哈， L3 就 L3， L2 就 L2 啊，这个就是冲着行业乱象来的，这就叫虚假宣传啊。就你看我们刚才也说了啊，就发布会上还有什么解放双手啊，让人开的更安全等等，这些词你听上去觉得哎呦，科技改变生活啊，买了车了我能睡觉了，能真像这个科幻电影里演的一样了，我上车设这个目的地，一睁眼到地儿了哈。结果呢，这个 L2 的辅助驾驶就让他说成了高阶智驾啊。那最高法这次的态度就很明确，这个车企和销售经销啊，如果对于车辆的自动化等级呀、智能程度啊、性能啊、包括用途啊，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啊，消费者可以根据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承担民事责任，法院是支持的哈。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如果虚假宣传误导驾驶人过度信赖系统，不当引发事故，宣传过错可以直接纳入事故成因，作为责任划分的依据。哎，你看，翻译过来就是，车企宣传的越过分越虚假，出事之后你就得承担责任啊。你发布会上来一句放心交给系统，你是从营销的角度，但是你要考虑，第一，你的产品真的这么好吗？对吧？第二呢，你到了法庭上之后，这人家可不认你这东西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好事，等于他不光是厘清了责任，而且也从司法上给这个夸大宣传套上了紧箍咒哈，不要在发布会上胡说八道啊，就用词儿可能比较重。但是很多消费者，他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他并不具备很强的这种自动驾驶啊、什么科技化呀、这些专业知识，他可能很单纯很朴素的一个观点啊，你是吧，这么大个企业你说了我就相信，那你这时候就是消耗消费者对你品牌的信任了啊。那最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里边很有分量的，叫数据调取规则啊。这个智能驾驶事故打官司最大的难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数据啊，你车当时的状态啊，你刹车制动啊，包括你智驾介入啊，这个等等等等 NEB 这些东西啊，它都在车企的服务器里啊。就以前这个可能当事人说失灵了啊，车企说那你提供证据，对不对？那证据没法提供，这个证据我怎么能有数据呢，对不对？我确实只能有一张嘴。所以说现在啊，这个最高法明确了，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车辆的生产、销售或者运营者在必要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的一些记录数据。那当然根据最近这半年一年的一些相关维权来看呢，车企慢慢的也会逐步配合提供相应的车辆行驶数据了哈。而且这里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数据方是拒不提供的，甚至篡改、隐匿、伪造的，可以直接推定啊，这个对方的错误成立啊，因为车企不能承担举证的后果哈。就这个我们很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以前可能你拿不出证据，这没办法，对吧？谁主张谁举证。那现在就是车企不交数据啊，他就可能会输啊，举证责任的天平向消费者倾斜了，这个才是真正撬动智能汽车维权格局的一个杠杆哈。因为关于数据扯皮这个事儿，其实我相信大家平常如果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话，也能看到不少哈。那我们说这个新规说完了，但是在实操层面呢，其实也想给各位几点建议哈。第一，就是你一定要搞清楚你的车它智驾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是 L2 还是什么情况啊。 L2 就是辅助驾驶，它不是自动驾驶，就不管那销售当时怎么跟你说的啊，辅助驾驶开始期间啊，使用期间，手在方向盘上，眼在路面上，脑子在开车啊，随时准备接管，这是义务啊，出了事法院就看这个啊，你要是没干啊，没做有效接管，那你就得承担责任哈。另外呢，就是可能大家

0: 平常都会经历过，我签合同也好啊，我办什么业务也好，让你签字儿或者让你读那个说明书和免责条款，大部分朋友可能不会去读，为啥？太多了，太专业了，而且呢，有些小字密密麻麻的，你不拿放大镜看，你跟真看不清。但我觉得各位，这个车企随时接管的这个系统辅助功能这些话呢，以后都是划分的依据，所以说你还是要去看一看，尤其是买的这个新能源车哈，一些相应的手册呀什么的，还是要去简单读一读，包括里边的这个免责条款啊。那还有就是出了事故之后第一时间要保全证据，这个行车记录仪啊，系统提示，包括数据的申请调阅哈，一样都不能少。因为现在有了这个新规之后呢，可以要求车企提供这个系统日志和事件记录哈，你肯定是能拿到的。那当然拿到之后呢，因为里边很多内容涉及到非常专业的一个数据分析哈，可能还是要寻求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士去做一个解读，不然你自己看肯定也看不太懂啊。我之前看到过一些相关的这个行车数据的内容，说实话我能看懂一点儿啊，这个我承认。大概按比例来说的话，能看懂的40%-50%啊，因为其中有些可能就是太专业的内容了。然后还有啊，还有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咱们要注意，这个不局限于买车或者自动驾驶这件事儿哈，买什么东西的时候都要注意，要留证据啊。你看这个在买车的时候，销售可能说，哎，这车能自己开，这车能怎么样，他说的都很好，你让他写个合同，或者你让他给你发个微信，他要是说，哎呀，那不行，那不行，那你就知道了，对吧？这个宣传的时候啊，这可能就是单纯的我们说所谓叫话术了。因为他如果说真的有这些内容，你真出了事儿，虚假宣传这一条，它就是一个底牌了。所以说呢，说了这么多哈，也是要提醒各位，因为中秋国庆快到了，很多人又要上高速了哈。五一、国庆、这个春节，这高速上都很热闹。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方向盘的责任说到底永远是人的。但是呢，企业这边啊有很多问题，哎，他也跑不了。最高法的这个新规呢，没有惯着这些甩锅的司机朋友们啊，也没有放过这些虚假宣传的车企。不管怎么样，我们讲安全驾驶都是最重要的。各位开车出行，哪怕您开的车再高级再先进，这手千万别离开方向盘，眼睛千万别看别的，脑子千万别想别的事儿。所以说呢，这个辅助驾驶固然是好的，尤其是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啊，你看这个自动泊车，对吧？对于一些狭窄的车位，对于一些驾驶技术不太娴熟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帮助。但是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这个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哈，我也得措辞严谨一点，辅助驾驶各位还是不要给予它过多的信任哈。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节目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12: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国庆期间开通两条旅游公交专线，从闽清高铁站免费直达两大景区。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国家点名让吃的平价食物，很多人其实都没有吃够，稍后来关注详情。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将在福州举办，计划呢选拔390名小茉莉青年志愿者，其中学生志愿者350名。近日，志愿者招募面试走进福州大学岐山校区，选拔将于本周完成。志愿者选定之后，团市委将根据志愿者培训方案，构建通用知识加涉外礼仪加岗位专项三位一体的培训体系。通用知识培训计划于国庆假期之后展开，并联合涉外办做好涉外的礼仪培训，提升志愿者在国际交往场景中的礼仪素养。闽清两条特色免费旅游公交专线将于10月1日至7日开通运营，每天合计26班，串联板东红林厝、大美熊江景区两大核心景点，打通高铁站到景区的出行瓶颈，方便游客一站式游玩。据了解，线路一从闽清高铁北站始发，终点站为板东红林厝，每天16个班次。线路2由乃昌广场发往大美熊江景区，每天10个班次，经停闽清高铁北站。两条专线全程免费，沿途仅在指定的站点停靠，中途不设上下客点。今天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开幕式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是中国科协支持发起的国际科协组织，依托多年来举办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累积的资源成果和国际合作伙伴网络，于今年6月份在北京注册成立。目前已有创始单位会员32家，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21个国家。大家回想一下近日吃的三餐，你的餐桌上有豆类吗？在众多食材当中，豆类大多价格亲民，在饮食当中呢，容易被忽视。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此前曾发布减油增豆加奶的核心信息，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及豆类制品可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一般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15至25克大豆或者相当的大豆制品。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好物推荐。

好的，这一节关注的是特别不一样的龙香包。很多大牌的女星私下里都在背，简约低调，自带松弛气质，通勤休闲、秋冬大衣等多种风格都能适配。高密度的尼龙帆布包身，搭配牛皮的饰边，触感细腻厚实，做工扎实，日常使用非常的耐磨损，清洁打理都非常的简单省心。人们都说呢，包包的尽头就是龙香。作为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龙香可是众多明星的好搭子。背龙香的人呢，大多低调不张扬，自带从容自持的气质，回归本真又追求品质。价格呢，在专柜要卖到1300元左右，一直都很少有优惠。今天从品牌方拿到了全网的秒杀价，仅要699元。中号和大号两种规格，中号呢日常通勤背是刚刚好，大号呢容量是非常大的，宝妈带娃短途旅行都非常合适。有7种颜色可选，既有黑色、海军蓝等通勤的百搭色，还有茶粉、森林绿这些小众的显白配色。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组颜色呢就只有60个。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下单选购吧。下单前添加福利官，还能每单再减免5元。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介时间，来自曾沛慈，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1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5/57，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超25%。韩国总统李在明回应支持率持续下降，占全国70%产量，东海穿山甲是怎样火向海外的？稍后来关注详情。

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将在福州举办，计划呢选拔390名小茉莉青年志愿者，其中呢学生志愿者350名。近日志愿者招募面试走向了福州大学岐山校区，全部选拔于本周完成。志愿者选定之后，团市委将根据志愿培训方案构建通用知识加涉外礼仪加岗位专项三位一体的培训体系，通过通用知识的培训计划呢，在国庆假期之后展开，并联合涉外办做好涉外的礼仪培训，提升志愿者在国际交往场景中的礼仪素养。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今天发布了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向，提出了15、17医药工业发展的预期性指标。据韩国媒体报道，民调机构近日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施政好评率跌至37%，连续四周创新低。机构15日至17日面向全国18岁以上的1002名选民进行了上述民调。李在明施政好评率连续四周创新低，差评率较

上周上升了5个百分点，为56%，创就任以来的新高。李在明在18日召开的记者会上，对自身支持率持续下降的问题表示，所有原因都在于自身能力不足。一颗水晶，一副穿山甲，撑起一个县的百亿消费新业态。每逢农历的4、9，江苏东海水晶城淘金广场就变身为水晶大集，近3000个摊位排列成行，水晶原石、手串、摆件琳琅满目，单日客流量3万人次，不少特色单位的单日销售额突破10万元。从线下赶集到线上直播，东海的水晶大集让30万从业人员超六百亿元的年交易额的鲜鱼产业真正实现了货卖全球。

马上就要到中秋假期了，每逢过节聚会，拍照呢都是很多人的一个规定动作。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袭，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专属档期给到畅行876的听友们。平时商拍广告六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呢花上差不多一顿饭钱就能体验。原价3999元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仅需299元。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胸贴、美妆蛋、小饰饮品一客一用，完全免费，没有隐性消费。中秋呢，还有不一样的大礼等着您来抽中，包括了百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小样，还有2027年的新年免费拍摄名额。总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抢先锁定。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环节，来自海来阿木，麻花情。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2: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

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省道209线长乐罗连段路面改造二期工程开工，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惠及1.1亿多人。电影院推出午休包月服务，电影院消费场景转型，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2026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工作已经启动。今年福州共获得全国总工会专项补贴资金70万元，为14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的体检服务，每人体检补助约为500元标准。本次体检对象主要为平台企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包含长期从事家政、保洁工作的劳动者。根据往年体检工作开展情况及县级工会需求，今年的名额主要分配给此前尚未开展过此项体检的县市区，实现受助对象精准覆盖。近日，省道209线长乐区罗连段的路面改造二期工程已经正式开工。据了解，项目起于迎宾路与省道209线的交叉口，止于长乐与福清的交界处，预计在今年的11月份完工。本次工程将对水泥板病害进行处置后加铺沥青面层，修复沥青路面的零星病害，同步完善排水设施，修复桥涵，并对部分的交通安全设施提及改造。该项目建成之后，将显著提升道路行车安全和通行的舒适度。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副部长表示，人民群众住房条件的进一步改善，1100多万套保障性住房和安置房惠及3000多万的群众，170多万户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将得到改造，城市人居环境的质量会进一步提升，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惠及即1.1亿多人，城市的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级以及以上的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实现全面覆盖。近日，在西安的一个影院推出了午休包月服务，此前已经尝试了世界杯观赛、火锅餐饮等多元场景。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影总票房173.6亿元，同比呢下跌了40.6%，场均观影人次不足7人。作为消费终端，电影院的压力呢承压明显。午休包月呢，凭借着商圈位置、安静私密环境以及文化氛围，比较贴合影院的调性。但新业态面临用户的接受周期与客群流动性挑战，在探索电影 Plus 的同时，电影院仍需守住放映的核心业务，依靠优质内容供给维持长期的活力。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女生们是不是总觉得自己缺少一只百搭的包？什么衣服都能搭配，通勤、逛街、旅行都能背。向您推荐国际大牌明星们都在背的龙香肠饼饺子包。今天的商城限时福利，每只只要699，主打一个包你满意。

0: 它的标识博眼球，就是简简单单，越耐看越有人买。背龙箱的人呢，大多低调不张扬，自带从容自持的气质。包身是本身高密度的尼龙帆布材质，摸上去细腻厚实，有浅浅压印的纹路，搭配的牛皮饰边，触感温润耐磨，还好打理。重点当然是价格，龙箱饺子包在专柜呢要卖到1300元左右，很少有优惠出现。今天从品牌方拿到了全网的秒杀价，仅需699，中号和大号两种规格。中号呢，日常通勤刚刚好；大号呢，宝妈带娃、短途旅行都非常适配。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抢购这一款龙箱饺子包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介时间，来自阿四，天凉好个 chill。
1: 不需要理由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

0: 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2: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首个钙钛矿光伏领域国标来了，电影《重生二》定档10月3日，银行业普遍降息，多家民营银行上调存款利率，稍后来关注详情。今年以来，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全面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从群众痛点、企业难点、监管重点三方发力。截至今年的9月16日，全省75个药品品种已完成适老化版的说明书备案，41家企业的198个品种被列入了改革试点名单。目前福建适老化版说明书主要有三种模式，大字

纸质版说明书，简化纸质版说明书加电子版和完整纸质版说明书加电子版。记者日前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首个钙钛矿光伏领域的国家标准，将于明年正式实施。简单来说，该标准要解决的是钙钛矿电池和组件到底该怎么测才能测得准、比得公平。该标准构建了科学、可靠、可推广的钙钛矿光伏 IGV 特性测量的方法体系，填补了我国在新兴的光伏技术标准化测试领域的空白。它将成为检验认证、产品研发、产线质控和贸易交付的统一标尺。近日，电影《重生二》官宣定档10月3号，并发布了定档海报。血色背景里，刀斧利刃齐出，全员面带伤痕，神色紧绷，藏不住的汹涌杀意扑面而来，一场生死对决就此展开。电影讲述了遭受丧子之痛的希拉，由梁洛施扮演，遇到了有着相似遭遇的苏成，由文俊辉扮演，二人决意联手撕开盘根错节的暗黑利益链条的故事。这场以卵击石的访看之路，前方会有怎样未知的凶险在等待他们呢？影片由马玉珂导演，编剧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领衔主演，白客友情出演。近年来，在净息差压力下，下调存款利率，下架中长期限的存款产品等操作成为了银行的主流趋势。而近期记者发现，多家的民营银行上调部分存款产品利率。微众银行将3年期存款利率从1.6%上调至1.75%，加息了15个基点。另外呢，多家民营银行也重新上架了中长期限的存款产品。比如苏商银行近期发行5年期大额存单、3年期大额存单。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关注万人肖像节。

这次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全新推出了秋季的视觉风格，用光影抒发岁月沉淀，拍出秋天的从容和舒展。这支摄影团队呢是亚太星瑞的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呢商拍六位数起，明星的跟拍一天也需要五位数。先前的畅行876的主持人已经体验过了拍摄超高级的肖像照，并不是浓妆艳抹姿势统一，而是捕捉你的神态你的情绪，光影和构图呢都特别讲究，越看越有味道。想看成片的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就能看到。同时呢回复拍照也同样能够锁定消费名额。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环节，来自阳光为您送上的《海底坠落》。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13: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八七六。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唯一在用海洋清道区容量升级。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6年1至8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怎样建设好房子？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稍后来关注详情。

日前，岷江口清道区扩容论证及评估报告编制工作顺利通过了生态环境部的正式审批。此次获批标志着福州唯一在用的海洋清道区正式完成了容量升级。区域海洋疏浚物处置能力实现了突破性提升，有效解决了福州港重点工程建设的核心堵点问题。本次扩容将年度的控制清道量由50万立方米大幅提升至150万立方米，为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重大项目落地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要素保障。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针对长线出游热潮，丰泽区以泉州有东西，丰泽包满意为主题，围绕包尽兴、包美味、包实惠、包舒心四大板块，策划推出33场主题文旅活动，为游客奉上一站式的高品质文旅体验，各点位特色活动轮番上新。渔人码头有音乐市集、簪花市集、中秋游园音乐会，真武庙打造国潮文创和美食潮流市集，南少林献上精彩的武术展演，青源山推出机器人唱红歌、机器狗陪爬山、飞蚁美食市集等趣味体验。据相关媒体报道，受降雨不足的影响，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的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的最大。全印度大米的出口商协会主席表示，降雨减少将导致水稻的产量下降，预计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降幅为2009至2010年度以来的最大。由于预期产量下降，印度大米的价格已经开始上涨，出口价格升至1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日前，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关键是建设好房子。建设什么样的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怎样建设好房子？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什么是好标准？人民群众觉得好的标准就是好标准。负责人表示，认真听取群众关于改善居住条件的意见，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的品质需求。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进入好物推荐。

向您推荐的是非常诱人的龙香饺子包，专柜1300元，那么今天入手呢只要699。当然为什么能拿到这么低的价格呢？我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省下的成本呢直接让利给大家。同样的包呢，专柜卖的是品牌溢价，咱们走的是直采渠道。想杯

想用低价呢来背大牌的包包，千万别错过了今天这个机会。龙香饺子包今天只卖699。日常通勤选中号，短途旅行可以选大号，有多种颜色可选。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免5元。时尚的龙香饺子包一年四季都能背，一年300多天都能派上用场。算下来一天呢也才1-2元钱，比买背一季就过时的时尚包划算多了。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库存有限，先到先得。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介时间，金文琪《向阳而生》。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
1: 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2: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0: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爸爸真棒， 回收1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1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1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4: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买车小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订，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
5: 详情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 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1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泉州丰泽区33场文旅活动迎双节，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袭加剧，国庆假期高铁涨价，遥尔306回应，稍后来关注详情。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针对长线的出游热潮，泉州的丰泽区以泉州有东西，丰泽包满意为主题，围绕包尽兴、包美味、包实惠、包舒心四大板块，策划推出了33场主题文旅活动，为游客奉上一站式的高品质文旅体验。各点位特色活动呢将轮番上新，巡捕渔人码头有音乐市集、簪花市集、中秋游园音乐会，真武庙打造国潮文创和美食潮流市集，南少林献上精彩的武术展演，青源山推出机器人唱红歌、机器狗陪爬山、非遗美食市集等趣味体验。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联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运用人类正畸生长改良的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治治疗。4岁的大熊猫北霞，2022年出生之后，因为母兽叼取用力不当，左前肢腕部与颌骨受伤，3个月大呢，生长发育受到影响。医疗团队呢为北霞定制矫正器，纠正了下颌偏斜。经过近半年的治疗复查，北霞下颌的偏斜基本的纠正恢复正常，支抗的牙齿也没有松动。据报道，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当地时间17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呢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声明没有说明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另据16日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过去的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发动了40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声明说， F-15 战斗机从沙特西南部城市的空军基地起飞，也对也门西南部发动空袭。近日有网友晒出截图显示，9月25日重庆北至南京的一列车票为446元起，9月30日则为520元起。也有网友分享了广州至潮汕列车的票价变化，同一个班次平时价格是279元，中秋涨至298元，国庆涨到302元。近日12306官方客服表示，高铁票价呢可能因为节假日的客流等因素来进行浮动，不同日期优惠折扣不同，并非涨价。对于何时购票更加优惠，客服表示无法确保某一时段的优惠力度到底是有多大。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万人肖像节。

这次的万人肖像节呢，请到的是国内一线的奢侈品商拍明星的跟拍团队，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平时六位数起拍，普通人是根本约不上的，不搞流水线的摆拍，不过度的修图磨皮，只捕捉属于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299元含两次的妆造，两张成片，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全免费，一客一用，没有隐性的消费，还赠送一次性一次的这个色彩诊断服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粉丝，拍摄后发朋友圈美照，还有机会再获得照片的精美摆台一个。一共呢就100个拍照名额，中秋档期也是非常的紧俏，想拍照的朋友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来锁定名额。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任嘉伦《深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3: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

福州1400名新业态劳动者可享免费体检。国产大飞机研制新进展。西双版纳榴莲开采，丹珠果树最高能结出多少颗果？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2026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工作已经启动。今年福州共获得全国总工会专项补助资金70万元，为14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的体检服务，每人的体检补助标准为500元。本次体检对象呢，主要为平台企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包含长期从事家政、保洁工作的劳动者。根据往年体检工作开展情况及县级的工会需求，今年的名额主要分配给此前尚未开展过此项体检的县市区，实现受助对象精准覆盖。截至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安全运行超过15万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在第4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展区，有2个 C919 模型是正在研制中的新机型，一个是缩短型，可以满足高原地区的民航运输需求，另外一个是加长型，比已交付的机型多了近80个座位。据了解， C929 正在稳步的设计阶段。当地时间9月1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公告，正式启动针对搭载特定音频技术的电子设备的立案调查。被调查的对象包括苹果公司、三星电子、三星电子美国公司及谷歌公司。本次调查由美国音频技术公司云母美国音频技术公司布母云360发起。该公司呢，于今年的8月14日提交申诉，指控上述公司的相关产品在进口至美国，并在美销售过程中侵犯其持有的音频技术专利，违反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请求贸易委员会签发有限排除令及制止令。近日，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的一个榴莲种植基地里，成熟的金枕榴莲挂满枝头。相关的数据显示，基地310亩的榴莲长势良好，3至4年生的金枕榴莲树已经步入了挂果期，5年生果树实现稳定挂果，单株最高挂果34个，单果平均重3.7公斤。果实糖度超过36.9。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买包最怕什么呢？怕买的时候呢一眼心动，回来发现呢只能搭那么一两件衣服，背两次就闲置在衣柜落灰。直到入手了龙香饺子包，才会知道什么是万能百搭款。日常通勤配风衣，小高跟是干练的职场范儿，自带大女主气场。穿白 T 牛仔裤，瞬时间呢又切换到休闲度假风，松弛感直接拉满。配卫衣、运动鞋，又是简约清爽的街头风。到了秋冬，配大衣、配围巾，法式的温柔高级感就立马有了。二十岁杯是时尚元气，三十岁杯是松弛自在，四十岁杯呢是温柔优雅，哪个年龄段呢都不违和，谁都有自己的味道。重点当然还是价格，专柜原价1300元左右的龙香饺子包，今天呢，畅行876专属宠粉福利，只要669元。包含中号、大号两种规格，7种颜色可选，海外直采，靠谱有。

放心。难得的大牌渠道放假，库存特别有限，自送或者自用或者是送礼呢，都是非常的划算的。赶紧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竞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张碧晨携手于佳韵《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3: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面向全球征集城市美好影像，张善高铁首座跨铁路桥梁成功转体，银行业普遍降息，多家民营银行上调存款利率，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福州“我的城市我的家”影像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根据活动公告，本次征集面向全球开放，个人、家庭、社会、学校、社会组织均可参与。参与者使用双手拇指与食指合围比出方框取景框，框住身边的城市宜居，更新画面，拍摄照片或者短视频即可参与征集。短视频可配“这是我的城市”等口号，抒发城市主人翁的自豪感与获得感。日前，由东南沿海铁路福建有限责任公司建设、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漳州至汕头高速铁路杨奎村特大桥完成栓墩梁体逆时针同步转体作业，总重超20000吨的梁体顺利地跨越杭深铁路，实现精准对位。杨奎村特大桥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城西镇，全长1545米，该转体连续梁全长近280米，顶宽约13米，主跨约130米。据美国媒体报道，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之际，美国国务院近日批准了一项面对沙特的可能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机、49台发动机以及配套的保障设备。所谓战区网站称，这项价值约243亿美元的拟议军售将对整个中东地区产生影响。此举也标志着美国重大的政策改变。如果这笔军售成交，沙特将成为中东地区除以色列之外首个获得 F-35 的国家。近年来，在净息差压力下，下调存款利率、下架中长期存款产品等操作呢，成为银行业的主流趋势。而近期记者发现，多家的民营银行上调部分存款的产品利率，微众银行将3年期存款利率从1.6%上调至1.75%。此外，多家民营银行也重新上架中长期存款产品。比如，苏商银行近期发行了5年期的大额存单、3年期的大额存单。此前，在6月份，包括北京中关村银行等在内的多家民营银行曾将5年期定期存款等存款产品进行了下架。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关注万人肖像节。

这次万人肖像节中秋返场活动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拍上真正的肖像照。我们的同行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上海动感101都已经开团，好评特别多。拍完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美，这么真实。来到福州的100个名额一定要抓住机会， 原价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现在中秋的专属福利再降100，到手仅需299元，还赠送一次专业的色彩诊断。 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完发朋友圈还赠送精美的摆台一个。 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锁定名额。好的，沈坚这一时段今天的斑马音乐就暂告一个段落，我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23环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4:0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长假福州机票价格同比下降，南美洲现沙漠花海奇观，国家点名让吃的平价食物，其实很多人都没吃够，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今年国庆期间，福州出行机票价格同比大幅下调啊，不少长线航班票价回归平日亲民水平。那据了解呢，国庆期间福州飞贵阳的机票最低价格是259，飞往广州的机票最低价格是360，飞往武汉的机票最低260啊，这些价格不仅创下新低，甚至比同期的高铁价格还要便宜哈。而长途旅游方面呢，价格更让人惊喜，福州到乌鲁木齐。

的机票价格在国庆期间跌到750，福州到敦煌的机票价格也由原来的1657跌到750。9月20号，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开幕式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是中国科协支持发起的国际科技组织，依托多年来举办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积累的资源成果和国际合作伙伴网络，于今年6月在北京注册成立。目前已有创始单位会员32家，来自亚洲、欧洲、南美洲、北非洲和大洋洲的21个国家。位于南美洲西海岸的阿塔卡马沙漠呢，部分区域年均降雨量仅约2毫米。近日呢，在经历一场降雨滋润之后呢，当地迎来了罕见的花海盛放奇观。放眼望去，阿塔卡马沙漠被大片绿植和五彩缤纷的鲜花所覆盖。据了解呢，大多数花朵将在11月前凋零，但一些耐旱性强的品种则能存活至1月。在众多食材中呢，大豆豆类价格亲民，饮食中容易被忽视哈。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此前曾发布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及豆类制品可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那豆类要怎么吃呢？吃多少呢？一般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15到25克大豆或相当量的大豆制品，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是要少吃豆腐泡啊，经过油炸制成，脂肪含量不低；二是自制豆浆一定要煮彻底，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啊。中秋假期快到了哈，这个中秋国庆很多人要出去玩，出去玩呢，对于女生来讲，包一定要选好哈，什么都能搭配啊，这个百搭最重要哈。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龙香肠饼饺子包，那限时福利主打一个包你满意，只要699哈。那这款包的专柜价格呢，要卖到1300左右，一直是没有优惠的。那我们好不容易是从品牌方要来了这个全网秒杀价哈，只要699。那么中号和大号两种规格都有哈，这个中号通勤刚刚好，那大号呢容量大，短途旅行包括宝妈带娃装一些东西都可以。那么7种颜色可以选哈，既有这种黑色海军蓝的百搭颜色，还有像茶粉、森林绿这些小众显白色哈，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4: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车主注意，9月22号起朝阳路通行有变。全球首例大熊猫孤牙正畸成功。怎样建设好房子？住房城乡建设部从14方面提高住房品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经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申请，因朝阳路雨水管道改造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从2026年9月22号起到施工结束，工期约70天，对朝阳路海关巷至工农路实行机动车由西往东单向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有序通行。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针对长线出游热潮，丰泽区以泉州有东西，丰泽包满意为主题，围绕包尽兴、包美味、包实惠、包舒心四大板块，策划推出33场主题文旅活动，为游客奉上一站式高品质文旅体验。那各点为特色活动呢，将轮番上新，包括这个巡捕渔人码头有音乐市集、簪花市集、中秋游园音乐会、真武庙打造国潮文创和美食潮流市集、南少林献上精彩的武术展演、清源山推出机器人唱红歌、机器狗陪爬山、非遗美食市集等趣味体验。与此同时呢，中国闽台源博物馆、泉州市博物馆推出主题展览《新花港百亩百合花海》，丰富游客大自然游玩体验。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联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运用人类正畸生长改良理念，完成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治。那4岁的大熊猫北霞2022年出生后呢，因母受叼取用力不当，左前肢腕部与颌骨受伤，3个月大生长受到发育受到生长这个影响哈。那医疗团队为北霞定制矫治器，纠正下颌偏斜，经过半年治疗复查呢，北霞下颌偏斜基本纠正，恢复正常，支抗牙齿也未松动。此次合作呢，也为今后野生动物牙颌面畸形救治提供了新的诊疗思路与方案。日前，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关键是建设好房子。怎么样呢才算好房子呢？安全、舒适、绿色、智慧。怎么建设好房子呢？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那什么是好标准呢？人民群众觉得好的标准就是好标准。负责人表示，认真听取群众关于改善居住条件的意见，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说到品质呢，方方面面其实都要品质哈，包括拍照，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肖像中秋返场套餐来了哈。那平常呢，可能要5位数甚至6位数才能体验的这个大师班底哈，今天一顿饭就能体验了，只要299哈。它包含了2次妆造、2张精修成片啊，而且今年中秋不一样啊，下单就可以抽好礼，像百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的小样，还有27年新年的免费拍哈，就100个名额，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持续会拍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们先来关注此刻的路况信息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5: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5: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5: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三分钟心理学，
5: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6: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生命里的三大源泉。欲望、自恋、攻击性就是生命里的三大源泉。你以为应该被压抑的，其实正是我们活下去的生命力量。他们可能听起来不是那么体面，但如果一个人压抑欲望、否认自恋、驯服自己的攻击性，那么他的生命力就一定会枯竭。我来帮你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一下为什么。首先，我们的欲望是生命的发动机，我们想吃、想爱、想拥有、想要变得更好，这些都是欲望。当你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欲望的时候，就会很容易陷入抑郁和停滞的状态。欲望就是我们生的冲动，也是我们向前的根本动力。承认自己的欲望，才能够点燃我们生命的动力，而自恋是我们自我价值的燃料。心理学家常说的自恋并不是贬义词，而是一种健康的自爱，它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值得。当你拥有了健康的自恋，你才会拥有创造力和心理能量，所以拥有健康的自恋也是自我能量的根基。最后我们来说攻击性，它是一个人的守护和突破的力量。攻击性不代表破坏和伤害，而是懂得拒绝、设立边界、争取属于自己的东西，它也是保护自我、突破困境的力量。所以攻击性也代表着行动力和边界感，没有了它，

0: 你就只能顺从，慢慢的就会失去自我。所以生命力的本质不是叫你去掉这些野心，而是让他们为你所用。欲望点燃方向，自恋提供自我价值，攻击性给你突破的力量，这三股能量很好的结合起来，就是你生命的底色。真正的成长是驾驭而非压抑。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把压抑转化为成长的动力，一起激活属于你的生命力。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4: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今起装修物业费可提公积金，南非总统身体不适暂停公开活动，影院推出午休包月服务哈，这个影院消费场景转型。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省道209线长乐区罗连段路面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哈。据了解呢，项目起于迎宾路与省道209线交叉口，止于长乐与福清交界处，预计11月完工。本次工程将对水泥板病害进行处置后加铺沥青层面，那修复沥青路面零星病害，同步完善排水设施，修复桥涵，并对部分交通安全设施实施提级改造。项目建成后呢，将显著提升道路通行行车安全和通行舒适度，那畅通区域路网衔接，为沿线群众出行和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保障。今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提取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你的公积金变得会更好用了。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正在从买房向居住延伸，近期多地陆续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提取场景不再局限于购房租房，而是逐步覆盖装修物业费、适老化改造、加装电梯等日常居住支出。综合报道，南非总统府16号发表声明说，南非总统因身体不适暂停参加公开活动。

那声明表示呢，总统十四号结束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行程返回南非，医疗团队建议他休息并进行身体恢复，他已尽可能安排相关内阁部长代其出席原定公开活动。与此同时呢，南非副总统也处于身体恢复期，副总统之前接受了一项小型手术啊，身体正在逐步恢复，将根据医生建议继续休养。我们再来关注西安一影院近日推出午休包月服务，此前已尝试世界杯观赛、火锅、餐饮等多元场景。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影总票房173.6亿，同比下跌40.6%，场均观影人次不足7人。作为消费终端的影院承压明显。包月午休凭借其商圈位置、安静私密环境及文化氛围较贴合影院调性，但新业态面临用户接受周期与客流挑战哈。在探索电影家的同时呢，影院仍需守住放映这个核心放映业务，依靠优质内容维持这个长期活力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回包哈，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龙香饺子包呢，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好物哈，原价1300多，但是我们今天是从品牌方要来的福利哈，只要699，而且呢有中号大号您。

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药品说明书字太小，福建全面推荐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维护公平售票环境。航司开始卷付费飞机餐了哈，这付费飞机餐到底值不值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以来，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全面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从群众痛点、企业难点、监管重点三方发力。截至2026年9月16号，全省75个药品品种已完成适老化版说明书备案，41家企业、198个品种被列入改革试点名单。那目前呢，福建适老化版说明书主要有三种模式：大字纸质版说明书、简化纸质版说明书加电子和完整版纸质说明书加电子版哈。那下一步呢，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扩大改革覆盖面，确保到2030年底前，全省基本建成药品说明书多元化供给体系，让更多药品说明书看得清、听得见。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呢，为营造公平公正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持这个继续采用相关技术限制措施，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这个慢速队列哈，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这些有异常行为的12306账号呢，购票时会显示等待，支付时会显示购票失败哈。当地时间18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迄今累计排放超18万吨。据了解呢，本轮核污染排水这个将于8月31号开始，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结束哈。那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公布的信息显示呢，本轮排放的核污染水含放射性总量约1.2万亿贝克勒尔。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随着出行高峰到来，付费飞机餐再次引发关注。据统计呢，目前多家航司都布局了付费餐食赛道，并形成品类多元的餐食体系哈。消费者对于付费飞机餐的口味大多持肯定态度，但也有网友吐槽价格太贵，以及部分糕点不健康哈。那如今呢，航班上的付费飞机餐大多是提前预定，航司按照需求外采后再随航班配送，仍是以冷餐、简餐、预制菜为主哈。那这本身呢就是很难出彩的，所以说呢，航司卷付费飞机餐是走高端餐饮路线，还是走局部改进的平民餐饮

0: 路线哈，不要先入为主，还是得在实践中去验证哈。优惠这个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哈，就像我们的这个万人肖像节啊，我们现在给到各位299，你就可以体验原价将近4000块钱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2张精修成片，还送专业色彩诊断，包括2次妆造哈，还有呢我们进门的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刻一用，全免费啊，没有隐形消费，各位感兴趣的拍照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这个点位呢，东二环双向开始出现排队了，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还算是正常有序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时间来到了15:0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这个海阔天空说了哈，想要分享一下飞机餐。他说因为这几年他要参加各种研讨会，经常坐飞机飞来飞去，也体验过不同航司的飞机餐，然后最后觉得说飞机餐这东西其实就是噱头啊，也没有多好吃啊，想要吃更好的，不如落地之后再体验各地小吃。对，说到飞机餐这个事儿呢，我也是深有感触哈，因为这几年在福州倒不经常坐飞机，那固定的就是每年过年这一来一回啊。但是呢，我从福州回石家庄，以及从石家庄回福州这俩航班的时间点它都比较固定哈，一个是从福州飞石家庄是半夜的这飞机啊，它是没什么餐食的，然后呢从石家庄回来呢是一大早的啊，基本上我是在这个往返老家的时候是不太能体验到飞机餐的。我以前印象当中体验过比较好的飞机餐，你像这个我也不好直接说航司哈，我就直接说这个我行程吧。有一次是从这个西安飞广州啊，然后那次呢因为一些原因升舱了，那飞机餐那确实是好啊，还是那句话，这个费用的问题啊。但我觉得海阔天空说的是对的，其实飞机餐呢更多的是在飞机上填饱肚子哈，尤其是赶到这个用餐时段，那最重要的就是落地之后啊，不管您是因为什么原因有机会，还是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哈。回到节目当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瞬间，警校联动进校园宣传网络安全。安仁溪水库大坝成打卡地，

夜里被手麻惊醒，病因是鼠标手。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日前呢，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红山派出所民警联合福建警察学院计算机系师生走进福州市钱塘小学教育集团开展网络安全主题宣传活动。那活动现场呢，民警和高校师生面向在校学生开展网络安全科普，围绕青少年日常上网场景讲解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谣言辨别等实用知识，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上网观念，提高风险辨别能力，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信息。此次警校联动进校园宣传活动呢，把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少年儿童身边，有效提升学生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安全健康的校园网络环境。金秋时节，好年华聚福州，2026城市引才推介暨双选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这是福州一加四加 N 赴外引才系列首场活动，获得在京多所重点高校与行业协会支持。现场汇聚众多用人单位，释放大量优质岗位，吸引学子到场求职。线上线下收到大量简历，不少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活动创新搭建青融引才矩阵，聘任高校引才大使，解读青融工程人才政策。现场设置多功能专区，企业人才代表分享在融创业就业经历，配套福州非遗展示，让青年学子感受福州产业机遇和宜居环境。后续福州还将奔赴多地高校，持续开展引才工作。我们再来关注闽清东桥镇安仁溪水库大坝近期正式对外推介，成为新晋免费打卡观光点。该水利枢纽工程兼具防洪、发电、灌溉功能，大坝为双渠拱坝，汛期泄洪闯面，场面壮观啊！周边峡谷、溪流、山林风光秀美，水库河道绵延十余公里，水质清澈，自然环境清幽，适合休闲景观。当地设置多处道路指示标识，大坝全天对外开放。当地政府提醒游客，此处属于重要水利防汛设施，夜间不建议前往游览，游玩时呢要远离临水区域，不要翻越防护设施，注意人身安全，文明游览。我们来关注健康啊。这个最近呢，福州一名市民长期遭遇右手掌麻木刺痛，常常夜间被麻痛惊醒，日常活动呢受到影响，经医院确诊为腕管综合征，也就是俗称的鼠标手，这是常见的神经卡炎压类疾病。那长期反复使用手腕人群高发，医生评估后呢，为患者实施微创内镜松解手术，手术创口微小，术后麻木症状明显缓解。医生提醒，长期使用电脑、手机或是频繁做家务、抱孩子的人群需要注意防护，保持手腕支撑，定时活动拉伸手腕，左右手交替劳作，减少单侧手腕持续负重，预防腕管损伤。就包括有的时候总拎那些很大的东西，其实也要注意。然后说到拎东西呢，这个包啊，其实对于女生来说是很重要的。女生们总觉得自己缺一款百搭的包，因为有些包呢，它很好看，但是呢，它不是所有衣服都能搭配的。但是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这个龙香长明饺子包。这款包呢，最主要的是价格，因为这个品牌很多女生应该都非常了解了，松弛感满满的一个设计，它不是靠那种浮夸的 logo 博眼球的，就是简简单单，但是越看越耐看。那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是这个饺子包，它专柜要1300，没有什么优惠，但是我们今天699，中号大号两种规格，中号呢日常通勤刚刚好，大号呢容量很大，宝妈带娃呀、短途旅行啊都适配，包括国庆期间出门是不是也可以带上，几种颜色可选，各位感兴趣的这个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时间来到了15:18，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将在蓉举行。省消委会发布双节消费提醒，理性购物，警惕风险。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最佳接种期，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2026年世界城市全球主场活动落地福州，计划选拔390名小茉莉青年志愿者，其中学生志愿者350名，志愿者招募面试走进福州大学岐山校区。本轮全部选拔工作将于本周收官。本次招募优先选拔拥有大型赛会服务经验、外语与城市规划相关专业的青年，打造适配国际活动的志愿服务队伍。志愿者确定后呢，团市委将搭建通用知识加涉外礼仪加岗位专项三位一体培训体系，通用课程将于国庆后启动，并联合外事部门开展涉外礼仪培训，提升志愿者跨文化交流与服务能力。纪念甲午海战132周年公祭活动已于近日在马尾马江昭忠祠举办，海战将士后裔、船政系统代表、师生代表齐聚现场，缅怀甲午海战忠烈。马江昭忠祠是国内唯一供祀甲申甲午海战英烈的专祠，见证近代中国向海图强的奋斗历程。公祭仪式上呢，全体人员肃立默哀，行3鞠躬礼，集体诵读祭文，随后前往烈士陵园敬献鲜花，绕墓凭吊。参与活动的后裔与学生代表表示呢，将铭记历史，传承先辈爱国精神。本次公祭也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马尾将持续用好船政红色阵地，讲好英烈故事，传承弘扬船政精神。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家庭团聚出游节日礼赠消费增多。福建省消委会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规避各类消费陷阱。在礼品采购上呢，拒绝过度包装溢价，不盲目跟风网红礼盒。选购时查验产品资质，文旅出行要提前确认住宿，票务改退规则，警惕低价引流的消费引这个陷阱。留存订单凭证，线上购物要防范冒充电商物流的电信诈骗。凡是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要求转账的都是骗局。遇到售后问题，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遇到消费侵权及时投诉维权。省卫健委召开健康主题发布会，专家提示，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最佳接种窗口期。秋季校园人员密集，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阶段。流感相比普通感冒呢，更容易引起高热、浑身酸痛，重症风险更高。老人、低龄儿童、慢性病患者属于高危人群。流感病毒每年变异，疫苗保护时效有限，需要每年接种。接种后呢，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产生足够抗体。专家建议，无禁忌人群尽早接种，学生、医务人员优先接种，同时要做好日常防护，出现流感症状及时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学上班。微信平台各位此刻还可以持续回复拍照，秋日溜金，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这个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呢，中秋档期给到各位了，您可以先回拍照来看一看我们876的一些主持人，像熊亮、易涵、亮亮他们拍的这个样片儿，我们呢给到各位的价格也很优惠，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啊。你像这个进门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都是一客一用的，没有什么隐性消费，感兴趣的各位拍照可以回起来了。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5: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双向排队还在持续当中哈，尤其是从这个五里亭到鹤林高架一段队伍排的是比较长的，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时间来到了15:3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中心载荣动建。国庆开通两条旅游公交专线，从闽清高铁站免车费直达两大景点。如何加固学生信息安全锁？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神经这个精神病防治院启动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中心建设，沪上知名专家名医工作室同步落户，本地及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前沿神经调控医疗服务。那该中心规划独立场地，引进国际先进检测设备，开设多学科联合门诊，汇集多领域专家，开展一站式诊疗，中心构建全链条闭环诊疗体系，针对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等多种神经和精神类疾病，为患者定制个体化诊疗方案。依托名医工作室平台，沪蓉两地医疗机构将在临床诊疗、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多维度深度协作，助力区域精神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福州立足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海禀赋，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已连续多年在全省乡村振兴实际考核获评优秀。在机制层面，福州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通过跨村联合联建整合资源，出台多项惠农政策，吸引新农人返乡扎根，产业上升，这个深耕山木海，做大黄花鱼、茉莉花茶、橄榄等特色土产。

业打造五福农业品牌，同时深化融台农业融合，引进台湾团队参与乡村建设，培育农文旅项目，依靠机制创新特色产业，闽台协同，福州不断盘活乡村资源，推动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绘就山海共富的乡村画卷。国庆假期，闽清将开通两条免费旅游公交专线，10月1号到7号连这个运营哈，串联闽清高铁北站啊，红林厝大美雄江景区，打通高铁站到景区的出行通道，一条线路直达全国最大单体古民居红林厝。古厝国庆期间推出汉服巡游、非遗展演、美食嘉年华等活动，另一条线路前往大美雄江景区，这里拥有水上栈道和漂浮主题公园，主打江鲜美食。两条专线设置固定站点，中途不上下客，游客可搭乘专线打卡景点，还可沿线品尝闽清特色菜肴哈，感受闽清山水与古厝文化。我们再来关注信息安全，学生个人信息泄露形成黑色产业链，不法分子收集学生及家长信息，用于推销培训，实施电信诈骗，危害未成年人安全。信息泄露源头包含内部人员倒卖、机构过度收集信息、线下小礼品诱导填写信息等。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学籍系统强化安全管控。法律专家建议啊，学校培训机构落实最小必要信息采集原则，做好权限审计，平台加强高风险交易监测，加大非法购买信息追责力度，家长也要提高警惕，不要随意填写孩子的隐私信息，守护学生的个人信息安全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5: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仓山区朝阳路实行机动车由西往东单向通行，新华雨点点亮东博，中国歌剧节福州分会场好剧连台，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交通管制通告啊，因仓山区朝阳路雨水管道改造施工，自9月22号起到施工结束，朝阳路海关巷至工农路路段实行机动车由西往东单向通行。本次施工工期约70天，管制期间呢，该路段机动车仅允许单向通行。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途经路段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有序通行，出行注意安全，减少施工带来的出行影响。

近日上午呢，这个静安区第五中心小学举办送福活动，书法家现场书写一幅6米见方巨型红色福字，以此迎接国庆与静安区建区30周年。书写这件作品难度极高，特制毛笔字重巨大，蘸墨后呢重量进一步加剧。悬空书写对体力、控笔能力都是极大考验哈。创作过程耗费大量墨汁。那创作者介绍呢，这幅巨型福字寓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祝愿静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这幅书法作品后续将进行义卖拍卖，所得善款将全部捐赠，用于支持静安教育事业发展。近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办，展会为期5天，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领域，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经贸合作。展会集中展示 AI 机器人、智能翻译等前沿技术，设置 AI 专区，推动数字技术落地东盟市场。本届东博会启用 AI 智能体提供全流程服务，举办多场供需对接会，金融展区展示跨境数字人民币智能风控方案，依托东博会平台，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参展。平陆运河展区亮相，助力跨境物流协同，携手共建区域数字经济合作新格局。即日起到30号，第6届中国歌剧节福州分会场张将上演7部经典歌剧，共12场演出，在福建大剧院呢、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等场馆上演。剧目包含原创红色题材《八一起义》《冷月无声》，经典民族歌剧《白毛女》《桃花扇》，还有经典外国歌剧《卡门》等。本届歌剧节推出多项惠民福利啊，设置这个低价惠民票，台胞、学生、退役军人等群体可享购票优惠，凭歌剧节票根还可享福州部分景区内河游船折扣，市民可以购票走进剧场，感受高水平歌剧艺术魅力。节目最后呢，再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哈，您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首先回复拍照哈，我们这个万人肖像节中秋档期哈，给各位准备好了原价3999的这个顶级肖像摄影套餐呢，中秋福利只要299啊，您可以先回拍照来看一看，像这个熊亮、亮亮、易涵他们去拍的，这感觉特别好，因为我们说肖像照它不是那种浓妆艳抹的艺术照哈，那个拍出来假面感很重，肖像照呢它最主要的啊是用这个光影啊，包括捕捉你的神态啊，你的情绪，还有构图哈，用技巧来突出你的特点哈，这个照片拍的那是相当棒啊，各位可以回拍照。另外呢就是好物哈，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龙香的饺子包啊，699，有中号有大号，7种颜色，各位可以随意选择。那这一时段的斑马音乐就先和各位说再见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876的其他节目。

0: 行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您可以看到的是东二环，目前从化工路到福马路之间的双向这一段东二环呢稍有缓行，同时呢西二环的连攀高架桥，也就是和杨桥路交叉这个位置的连攀高架桥双向，目前也是稍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6到34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从严整治偷盗乱象，静安城管快速查处非法倾倒建筑垃圾行为。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车主注意，充电桩也要看 3C 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为落实建筑垃圾乱堆放专项整治要求，日前静安区城管局开展日常巡查，在三环路园中互通辅道发现大量非法倾倒建筑垃圾，存在扬尘通行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取证，联合交警调取监控，锁定涉事车辆，跨区联动闽后城管布局，依法暂扣涉案车辆，通知当事人接受检查。本次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执法，有力震慑偷盗建筑垃圾违法行为。下一步，静安城管将加大三环沿线城乡结合部巡查力度，持续完善建筑垃圾溯源追责全链条管理机制，常态化打击乱道渣土行为，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2026年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项目已经启动，依托全国总工会专项补助资金，全市将为1400名新业态劳动者提供免费体检。本次体检面向平台从业者、家政、保洁等群体，名额优先分配至尚未开展该项目的县区市。体检套餐包括基础体格检查、血尿常规、肝肾功能、多部位彩超、胸部 DR、肿瘤标志物等多个项目，各地可结合实际调整体检项目，体检服务。

服务依托移动体检车或正规医疗机构开展，由属地工会统筹组织实施，切实关心关爱新业态劳动者身体健康。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意见》，统筹发展和安全，压实企业主体、部门监管属地管理责任，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意见覆盖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全流程，严格各环节准入审批，强化流向管控，严防非法运输与寄递。同时，要求加强产品质量抽查，推动产品升级，严肃查处事故，开展隐患排查，强化行刑衔接，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行为。各地结合实际落实燃放管控，强化安全宣传，全面提升烟花爆竹行业本质安全水平。自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充电桩强制 3C 认证新规落地，新生产销售的充电桩必须取得 3C 认证。过去充电桩仅自愿认证，部分非标产品存在漏电、起火隐患。新规对交直流充电桩、便携充电设备开展安全检测，覆盖触电防护、阻燃、防雷等多项指标。存量已投入使用的充电桩不强制拆除，但需留意设备老化异常。消费者选购充电桩时要查验机身 3C 标识，可线上检验证书真伪。公共充电时若桩体充电桩出现异常，应立刻停止使用，保障充电安全。

马上啊，就在下一周，中秋小假期和国庆假期就要接踵而至了。今年您这两个挨得很近的假期是怎么安排的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啊，这个建议不是关于你的目的地，而是你随身背着的包包。我们知道旅行的时候呢，随身带着的东西总是会比我们普通通勤上班生活的时候要多一些，以防不时之需。那在旅行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哈，原来我也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人，当然自从当了妈妈之后，旅行这个事离我也是比较遥远啊。以前的旅行的我呢，发现一个事情，旅行背出去的包包，它第一质量要过关，不然呢走一半包坏了非常尴尬，如果在景区里买都没有地方买。第二，自重必须要轻，因为呢刚开始背的你觉得还挺合理的重量，当你一整天在外面旅游观光，双手徒步走天下的时候，到了晚上它就会变得无比沉重，所以包包本身自重要轻。那么在满足前两个前提之下呢，如果它又是一个咱们用俗话说哈，大品牌的包包，那么背出去的话呢，这个咱们脸上有面儿，对吧？满足以上三点要求，我个人非常推荐什么龙香包啊，你可以在各大明星的机场拍照当中，或者私下出街逛街当中看到他们背这款包，通勤休闲还有秋冬大衣的风格都能够适配，各个年龄段背都很能够出彩。你说它很个性，它不会很个性，但是你说它百搭好用，它是真的百搭好用，因为它是高密度的尼龙帆布包身，搭配牛皮的饰边，整个触感非常的细腻厚实，做工也很扎实，日常使用非常耐磨损，清洁打理也非常的简单省心，而且轻量能装，质量够好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长柄的饺子包，有长手柄的中号和长手柄的大号。那我个人呢，虽然我是个身高不高哈，1.61米，但是呢我一般都是用大号的，因为我觉得东西在里面我有安全感，特别是出行旅行的朋友，带娃旅行的宝妈们更希望他能够放下一切。但是呢它又很方便，比如说呢你感觉回来的时候不需要带那么多，只是坐个飞机，它又能够非常巧妙的折叠收拢，折叠之后呢就一小本书的大小，不占存放空间，也可以装在行李箱当备用的购物袋，出差旅行都很方便。龙香包为您推荐中号大号两个尺寸，各个长柄各个场景都能使用，而且给大家准备了7种配色，既有经典基础色，也有小众的显白搭配色，可以说满足你的不同喜好。来，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我们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链接已经为您准备好喽，赶快回复好物关键词吧。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沉浸式网络安全课堂在福大开讲。三部门联合印发方案，部署四大任务保护农业品牌。情景剧思政客追光走进闽江大学，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0: 近日，智护青春网安童行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走进福州大学，为大一新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的网络安全开学第一课。本次活动由鼓楼区五凤街道长乐铁骑应急救援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现场宣讲团队结合一线真实案例讲解网络保密相关法规，剖析网络泄密风险，科普反诈知识，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网络安全意识。活动创新设置表情包反诈竞猜互动，把晦涩的反诈知识点转化为趣味问答，学生们踊跃参与，在轻松的互动场景中学习网络防护技能，筑牢个人信息安全防线。 福建省首台新一代 TomoC 螺旋断层放疗系统已于近日在长乐华山附一医院放疗中心正式投入临床使用。这套设备将 CT 影像扫描与放射治疗设备整合，可精准定位肿瘤位置，避开心脏、脑干等重要器官，降低放疗对正常组织的损伤。设备自带两套 CT 系统，减少金属物体带来的定位干扰。机架360度旋转照射， 可一次性完成大范围病灶的放射治疗，每次治疗前会再次扫描影像，根据肿瘤位置变化实时调整放疗方案，实现个性化精准治疗，为肿瘤患者带来更安全高效的放疗新选择。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方案， 2026至2027年开展专项保护行动， 健全农业品牌培育管理维权全链条保护体系。本次行动包含四大重点任务，强化农产品质量监管，严厉打击涉农商标、地理标志侵权，查处虚假宣传，仿冒区域公用品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支持农业经营主体完善知识产权布局。方案提出建立部门协同机制，开展联合执法，畅通网络侵权线索处置渠道，完善农业品牌目录管理，提升市场主体维权能力，护航特色农业品牌发展。
1: 日前红色情景剧《思政客追光》在闽江大学黑匣子剧场开演，剧目由福州市革命英烈纪念园管理中心策划，福建仁义编排，取材于福州英烈事迹，全剧以手持马灯的追光者为线索，演绎蔡威、于长月、林恒、刘敬玉等革命英烈的人生故事，展现不同年代的革命者坚守信仰、舍身报国的崇高品质。演出尾声，学生合唱团演唱红色曲目《致敬
0: 英烈，现场观众挥舞星光，沉浸式感受红色精神。这堂情景剧《思政客》引导青年学生铭记革命历史，传承英烈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朋友们，想不想拍出一张特别好看的肖像照呢？如果您是一个喜欢出片的朋友，那这次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哦他们拍商业广告是六位数起，如果是明星请去跟拍的话呢，一天也是五位数，普通人呢是很难去花这个价钱去享受的。那我们的频率和主持人已经率先帮大家体验过了，大家想看一下我们拍出来的成品吗？可以在我们的官微唱行876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啊！我个人还是非常有很好的感受的。首先它的妆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没有特色的妆，它还是有揪出你个人的脸上的特点。另外呢就是摄影师很会引导你的情绪和眼神，会让你哪怕平时都是同一个表情也能够抓拍到你一些不同的动人的瞬间。这次万人肖像节中秋返场活动就是希望普通人也能拍上真正的肖像照，来吧，想拍的朋友在我们官微回复拍照这个关键词，前30名加肖像顾问的拍完照发朋友圈还会送您精致的摆台一个。那我们的299套餐是包含了2套妆造以及2张成片的一个保存，那如果说您要多选照片那就按每一张的标准的价格去加，如果您是

想挑两张，也不会有任何人强迫你再去多挑，放放心心的去消费，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喜欢这种模式的朋友，回复拍照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来看此时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绝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了，大家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线路，个别路段呢也许在红绿灯的位置需要稍事等待，但是呢总体的通行情况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大家放心出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6-34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将开启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系列文旅活动。加强涉企侵权信息管理，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主动清理五大类。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9月21号到10月8号，福州将开启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系列文旅活动，联动静安湖、西湖温泉公园与多条内河航线，推出游船特惠、龙舟赛、水上演艺、市集等丰富活动。活动推出限时特价内河船票，部分航线凭歌剧节票证可享购票折扣。静安湖将举办龙舟巡回赛、水上嘉年华、夜间水上演艺与湖畔音乐会，西湖公园布置主区中秋主题花展、非遗戏曲专场与灯谜活动，温泉公园开设中秋茶会，系列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双向选择，沉浸式感受闽都水上风光与闽韵文化。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多条福州出发国内航线机票迎来低价，部分航线低至1折起，大幅降低出行成本，带动市民出游热情高涨。多条长线、短途航线均出现优惠票价，不少市民计划利用假期外出旅行。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国内多个热门城市预订量上涨，长线游热度攀升，福建酒店预订量同比明显增长。今年出行节奏分散，形成两个出行高峰，双节串场游的游客数量同步上涨。业内人士提醒，低价机票库存有限，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可尽早规划行程，关注航班动态。

日前，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要求网站平台主动清理五类涉企侵权信息，持续优化营商网络环境。需要清理的内容包含泄露企业家个人敏感信息、侮辱、贬低、贬损企业与企业家、假冒仿冒企业账号、歪曲编造企业相关虚假信息，以及拉踩引战、翻炒旧闻、水军抹黑等内容。通知要求平台完善内容管理制度，强化账号与 MCU 机构管理，网信部门落实实地监管，对落实不力、群众反映强烈的平台依法从严处置，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营商环境。在上海举办的2026张江药股大会暨生物医药产业周上，相关信息显示，今年国内已有59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十多款属于新机制新靶点药物。我国原始新药研发能力稳步提升，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生物医疗产业商务拓展交易数量可观，交易总金额规模庞大，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增长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张，有望在2026年迈入万亿级产业集群。本届大会以 AI 驱动创新为主题，汇聚海内外行业资源，搭建交流平台，共同构建全球健康产业合作生态。

好了，朋友们，如果您是一个喜欢拍照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这次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游的一个活动哈。这一次呢，我们的中秋主题是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国内的顶级明星摄影团队来巡拍这一次中秋档期，留给我们频率的听友了，并且呢，这是一个明星团队，平时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大师班底，想要看到他们拍照的效果吗？诶，我们已经体验过了。 亮亮、熊亮、王一涵，我们三个人拍的照片，大家想看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啊，您可以看到我们拍的样照，同时也可以点进去进行详细的了解，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前30位添加肖像顾问的朋友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摆台哈，只要您拍完照之后发朋友圈，还会送一个摆台。那这次呢，299包含什么呢？两张完全两次不同的妆造，以及两张精修成片，并且甚至还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据我所知，专业的色彩诊断在外面还是要花钱做的，但是我们这里直接白送。个人的一些卫生用品一克一用，全免费。小时饮品为您准备好，不用害怕低血糖，也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呢，是中秋下单，还会抽一个中秋好运大奖，希望 大家有这个好运中奖，来回复关键词"拍照"，能够看到我们的试拍的成片，同时呢，也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 好了，斑马音乐继续为您送上歌曲，上个月的歌曲来自于单依纯，那首《Lover》。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走进12345热线接听现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电子计价秤作弊识别有了国家规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走进12345热线接听现场，现场回应市民关于征迁、签约、安置房办证、储备地块管理、临时停车场收费等民生诉求。针对市民咨询的储备地临时停车场收费规则，相关负责人解读，福州城区划分三类区域实行计时收费，设置免费停放时段，区分白天夜间收费标准，同时对大型车辆立体车库收费作出规定。对于群众反映的地块垃圾、环境隐患问题，工作人员表示将尽快处置并加强地块看管。对于安置房开票办证类诉求，现场告知办理流程与对接单位，持续跟进群众诉求办理进度。一场月满中秋同心聚力中秋联谊活动已于近日在福州举办，近600名两岸同胞齐聚一堂，共叙乡情，畅谈融合发展前景。活动由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主办，现场上演十番音乐、歌舞等文艺节目，寄托两岸同胞期盼团圆的美好心愿。活动同步设置义卖专区，台企带来特色商品参与义卖，全部义卖善款将用于台风沙德尔灾后重建，彰显两岸同胞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台协会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发挥桥梁作用，吸引更多台商台青来融创业生活，共享融闽台融合发展机遇。广电总局副局长于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电子计价秤广泛应用于农贸市场、商超，计量准确性直接关系群众消费权益。这份规范采用负面清单判定模式，区分硬件改装、软件篡改两类作弊手段，覆盖缺斤短两、计价异常等常见作弊情形，建立完整测试流程。该规范为市场监管部门甄别秤具作弊行为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持依据，进一步完善民生计量监管体系，守护群众菜篮子，维护市场交易公平。

朋友们，平时呢在上班通勤或者闺蜜之间约会聚会的时候，大家呢都会根据自己的服装选择合适的大小的包包，款式样式有非常多可以挑选。但是出门旅行的时候呢，咱们就不要那么任性了。我们首先得选一款质量过关的，其次它必须是非常轻便的，不然这个旅行啊它不但不会为你增色，还会呢成为你的负担。那什么样的包包能够堪此重任呢？在这里我给大家 强烈推荐龙香饺子包。这个饺子包啊，他们家的包包的大部分的形态都是大同小异的，除了双肩包以外呢，其他的包包的形态都非常相像，就像一个饺子，这样有长柄的，有短柄的，有斜挎的。最最经典的，我个人还是觉得是它的长柄款式大号的，最适合旅行场景。中号的话呢，通勤使用也很合适。那么的关键原因是呢，它非常的轻，而且非常的耐造。 无论你周末出游也好，还是这个短途旅行也好，长途旅行也好，非常容易为你的旅行增色，同时呢又质量过关，还是国际知名大牌， 就是各方面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如果呢大家喜欢这款包哈，平时的龙香饺子包在专柜卖到的价钱要到1300块钱，说实在啊，一个尼龙包买到这个价位，你可能会觉得真的好贵呀。但是呢，如果它只要699呢，一线大牌699这个价位跟普通商品，普通 实体店里卖的包包的价格已经不相上下了啊，差不多。日常通行选中号，短途旅行、长途旅行选大号。像我平时日常通行都是用大号，所以呢，大家呢喜欢像我这样喜欢在包里装比较多东西的啊，有的时候在外面买点东西，喜欢直接塞包里的，你就买大号。平时呢喜欢用它来衬你这个通勤状态的哈，这个中号也是够用的啊。 来吧，一年四季都能背的，一年300多天都能派上用场啊，非常划算。 只要699块钱， 有七种款式啊，七种颜色搭配给您选择。 回复关键词好物啊，回复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把它带走了。我个人觉得这个 龙香包用699的价格买走，基本上是属于不用犹豫的，闭眼买就行了啊！大家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这一周为大家推荐的四个商品您都能看到。这个龙香包你一看就知道了，男士朋友可能对于包包的名称不是那么熟悉哈，但是你一眼看到就知道，哦，原来是它，它非常的经典，并且呢不用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坐在放在行李箱里当成一个备用包使用，也是不占任何空间，重量也非常的轻。 这是一款旅行好搭子，想买的朋友699块钱，原价1300包我们就可以到手，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稍后呢是畅行876快乐回家节目，大家继续关注，一会儿是熊亮和张楠两位陪伴各位。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只有在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稍稍有所缓行啊，这边给出的通行数据差不多还能在30-35公里左右，上下桥的位置车流量稍微偏大一些，各位保持耐心嘛。其余路段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记者今天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创业和创业者和企业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今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将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根据新华社今天消息，中国队夺得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冠军，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首金。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中国驻沙特大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进一步的加强安全防范，及时避险。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

0: 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3: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3: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3: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3: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4: 快乐回家了，
7: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钟南。
7: 刚刚这一声开场的时候呢，就让我的状态就调起来了。刚刚呢，在那个广告的时候，我跟钟南还有亮亮我们在那聊天，说话的时候都这样，
4: 都是叹着气走，
7: 就这样。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比较有那种就亲民感，就讲话的时候不能这样啊，这样啊，这样啊。但是呢，做节目的时候呢，状态其实也还蛮重要。说实话，
4: 要跳起来，因为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今天是周一，明天还是周一。
7: 今天不是周一，今天上的是周四的班。
4: 你要这么去说的话，那我可有话说了。
7: 你知道为啥吗？
4: 今天是九月份，补的是十一的假，九月份补的九月的，补的十月的假啊。
7: 但是每年啊，到这种节假日的时候，比如说有调休啊之类的，然后呢，大家爽是爽了，开心是开心了，但是呢，确实有不同的声音。像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这不是周末两天吗？再就人家休一天，什么叫休三天？
4: 是，
7: 他本身周末就两天，那其实这感觉不太一样。说实话啊，就你连在一起休，跟那种哈，就是你单独给你调休一天，那感觉不太一样。重点是有一些节假日跟刚好在一起，那氛围感立马不就烘托起来了吗？
4: 但是调休它总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感觉我好像是贷款了，然后完了之后我还得还。
7: 但说实话，这个我愿意，我连休三天，然后呢再上个，哎呀，要上四天就好了。上四休三这种感觉。哎，之前不是说是哪个单位
4: 休了，
7: 还是说是哪个企业好像是就有去开始实施说上四休三这个事情。
4: 好多单位是吧，都已经开始实行上四休三了，
7: 那老爽了。说实话，
4: 比如说我知道的哈，好像张雪峰老师之前他们那个
7: 公司、
4: 然后就有这种上四休三的岗位。
7: 对，
4: 就是特定的岗位是可以执行上四休三。
7: 那他工资应该也是少的吧？
4: 这个咱就不知道了，咱也没有去啊。要上四休三的话，工资然后顺带也给你打一个折，不知道各位你能不能接受。反正我之前啊，我
7: 那要看我的基数是多少嘛。那基数高的话那就算了，基数低的话那怎么办呢？生活还是要继续啊。
4: 我记得之前在晚高峰做过一次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问答，然后看一下车友有没有想要上四休三然后工资做一下打折的，然后好多车友给出的答案是
7: 我愿意，
4: 能不能先保证休二。能不能先保证休二。
7: 但是我说实话，像这种你上几天休几天这种，有些不同的一些单位或者说不同的一些企业，
4: 是
7: 他们有不同的工种的一些安排，其实能理解的。但是如果说真的从

0: 制度上来说的话，上四休三，我如果是我针对我的话，我觉得我的工作效率会比现在更高，而且幸福指数也会高非常多，你知道
1: 攀升好多，
0: 你知道人的幸福指数一高啊，哎呀我啥事都干了，没事儿没事儿，哎对，就是那种感觉，幸福指数不高的时候你做啥
1: 没有兴趣，
0: 都没力量，
1: 提不起来，
0: 对但有的时候吧，如果情绪也不太好的时候，建议各位剪一个发型。像今天真男，我一看到他的时候，哎呦，精神不老少了。那头发一剪了一下，
1: 哎，我剪
0: 一下精神就来了。
1: 我那理发师都说了，怎么又约我？才15天吗？怎么回事？
0: 你没事的话呢，就跟那个。你跟同事见面有的时候都没有跟理发师见面的次数多，个别同事嘛。
1: 但是这也证明我看中你，你知道吗？我今天我剪个发型，我还专门跟他说，我说你给我抓一下，我说我今天下午有很重要的人要见。
0: 不会见我跟亮亮吧？
1: 就是见你们俩，很重要啊。
0: 你今晚带我们俩去啥？
1: 但是你看我开会的时候，你看我开会的时候，我什么时候抓个头发？
0: 那是因为时间来不及，起得晚了，你以为？
1: 但实际上啊，咱又回归到原来那个话题啊，上四休三，有多少车友真的你愿意去上四休三的？
0: 我愿意。
1: 上四休三，工资减25%。
0: 我愿意，
1: 因为你的工作量也差不多，工资减20%。
0: 因为我们这种基数其实也就还好了，咱们不是为了钱来的，咱们是为了热爱。然后呢，还有一点是啥呢？就是。真的上四休三，它这种体验感会不一样，休息3天你再工作4天，你的效率真的会提高很多。当然呢，这个是对于那种有负责任的人，负责任责任心的人，像我们这种啊很有责任心的人，他会有一种激发的作用。
1: 是从我其实我也特别支持上四休三，不一定说工资打不打折，不一定说哎我状态能不能提得起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个人感觉现在、
0: 自己的时间多了可以去玩了，去旅游了。
1: 哎对，非常重要。
0: 对对，这个叫文旅事业做一些 GPT。
1: 是因为现在你看一下啊，你不管是调休还是怎么样，虽然调休假期变长了一下，经常情况下中秋国庆一下有一个8天的假，好多人都说哎呀8天我要不出去玩那多亏啊，但是一出去你发现所有人都有这8天假的时候，人挤人。
0: 对，像这一次我妈本来想说
1: 巨贵，
0: 我妈本来想说就在国庆节的时候去一下北京，因为我妈一直说要去北京。然后呢，我是属于那种啊，在吃喝玩方面呢，生活方面是我弟在照顾比较多。那我呢就负责他们打扮漂亮，然后呢还整一些什么房子这那的一些投资之类的。对对对，就是这种。这一次呢，本来说就是说去北京玩，然后呢，这一次我弟呢就带老婆回他老婆的老家，所以就没去成。然后我想说，我要带他去吗？我一想说，完了不行，我这个本来就路痴，对生活呢没啥要求的人，我这个我要去的话，真的就在酒店里边睡觉啥的。还有一点就是，我说跟我妈说，算了，还是别这个时候去了，因为这个时候去北京去玩的人一定非常多，去看升国旗呀、等等的。
1: 你现在才想着去北京，我跟你说，现在故宫在11期间的门票你都不一定抢得到了，
0: 对吧？
1: 对，而且你要去看升旗的话，11它的升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升旗，好多人去看。你光进门，我当时屏风期去的，我光进门我进了差不多快1个小时。你如果11去的话，光进门我觉得你2个小时都不一定打得住。
0: 听说要去看那个升国旗的话，很多你要提早半夜，对吧？比如2、3点啊，3、4点什么的，都可能都晚的。
1: 这都晚了，你可能要凌晨2点的时候，然后带上你的身份证，然后开始，然后过安检，然后去，
0: 然后就在里边待着，硬等着。那老年人可能这个没办法的，
1: 因为早上5、6点就日出了，你要想占一个好位置，你最起码提前1个小时然后过去，所以你凌晨就已经要出门了。
0: 所以这一次啊。国庆节来了，然后呢中秋节来了，各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另外来看一下 Vela， 他说今年第一次周日见了吗？啊，是今天是第一次周天，不对，
1: 今年是第一次吗？不是，
0: 不对，我们好几次周天都有上节目，
1: 但凡有涉及到调休
0: 要么周六要么周天啊。
1: 是，
0: 另外海阔天空来看一下他说啥，他说真难呀、哎呀你真的是得要那个建议你啊，赶快跟熊总一起健个身呐、他从这个月开始也进健身房了，然后之后发现啊，脱发掉发啊有明显的改善。
1: 是这样，你有可能是本来掉在沙发上，但是现在他掉在健身房，在健身房跑下步就全部都掉下来，自己在沙发上健的少了。我掉头发是什么？是因为那段时间我跟熊亮说我要开始控制一下饮食，然后那段时间确实掉得特别厉害。这两天其实看起来整体还行，就是我只要一控制饮食，人真的不能去轻易的用节食来进行减肥。
0: 对，但是如果说要掉头发的话，大家如果说你头发容易掉，

0: 你一定要调整一下你的内分泌，也就是说那个
1: 作息，
0: 对，作息一定要调整，因为熬夜它一定掉发。第二个，少戴帽子，经常戴帽子。然后很多人说去健身的人为什么老感觉就脱发比较严重哈？
1: 是
0: 老戴帽子，老戴帽子闷在里边，然后又不断出汗，这样的话其实对头皮的水油平衡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1: 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我真的非常关注脱发这个问题，因为我感觉我掉的有点厉害。我妈到现在她都没有怎么掉，但是我爸他有这种有一点点轻微的谢顶，所以我跟人
0: 担心遗传，
1: 然后就特别担心。然后我最近啊，我终于意识到了人的头皮啊，其实它是一块肉，就是你要去烫那个肉上面的毛发的时候，你一定开水洗一下，然后再去擦。所以我现在洗澡的时候一般水温不调那么高了，以前总觉得啊、哦、水温夸冲一下哦，那个温温的水然后冲到身上觉得好舒服，但是现在我必须要把水温降下来，然后吹风机也不敢开最热的那一档，就用中间那一档慢慢的吹，我不差这一分钟两分钟的，慢慢的吹，真的特别关注自己的头发问题。
0: 但说到洗澡的话，大家不要突然间用冷水或者突然间用很热的水，这个你的身体呢都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之前有看到一些新闻啊，就是有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他洗澡的话呢，他习惯性的用那种就是一下就开那种稍微温度比较高那个水，然后再开始冲。他说这样的话促进于血液循环之类的。后面呢，他有一次是冬天也是突然间，因为你刚刚脱完衣服外面进来，然后到浴室里边，外面温度相对比较低一些。你的身体突然间遇到高温的时候，它其实会产生一些反应，所以导致它当下有点晕厥。所以呢，这种一定要注意，大家就不要突然间的猛猛的冷了一下，哎，猛猛的热一下、啊。
1: 其实水这个东西，你要说它好，它确实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你要说它坏啊，有的时候真的也挺可怕的。你像一到每年夏天的时候，咱们都要做一些防溺水宣传啊，然后还有洗澡的时候，尤其是冬天，不要一下就用这种非常热的水去冲。还有一个，现在咱们福州啊，陆陆续续的开了大大小小好多个自助洗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验过，我体验了两回，准备体验第三回。我觉得自助洗车好解压，但是一定要提醒各位，不要一打开这个水就立马往你车上去冲，一定要第一下滋在地上，然后再慢慢的往上去移到你的车上。
0: 为啥？
1: 水的瞬间压力它会把你的前挡玻璃打爆掉，这个是真的，
0: 是吧？
1: 一点都不骗你，
0: 这个有概率哈，
1: 也不只是有概率，概率还蛮大的，尤其是夏天，你的车在户外晒了一天，然后那个玻璃本来就比较脆，然后你直接一个冷水，猛的一下，瞬时的水压，非常大的力量。你去看一下所有的那个洗车小哥，他第一下永远都是先往地上滋一下，然后再往你车上去抬，就是第一下，各位一定要记住，不要一下打到你车上。
0: 对，所以呢，大家哈，就是怎么说啊？他们都说做人啊，要像水一样。
1: 哦。
0: 流动性很强啊
1: 对对，我们得流动一下，是这个意思吗？
0: 不过我之前真的有类似听过这种说法，说人啊活到最后，其实你要像水一样的，因为水是流动的，你给它一个容器是什么样子，它就可以变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形状。所以你要就是
1: 变圆滑。
0: 我的意思是说，就不要去给自己加入很多的固有的思维和方式，让自己觉得难受或者内耗。包括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去内耗，因为如果你像水流动性的话，这种感觉啊，延展性、流动性等等的，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海纳百川都行、啊。
1: 算你圆回来，我们要干流动的，
0: 这不叫，这个叫钩子啊。
1: 你在钓我，看我能不能说出来点水
0: 果。钩子一给。要不要提高？来，接着跟你讲，这个提高了啥，你知道吧？完播率。
1: 但是哦，是这样，我之前也看过一个报道，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人呐、确实没事的话，你需要去流动一下。如果你不流动的话，你自己的行业会一直都有行业壁垒，会有一个认知壁垒，然后在这个行业里边，你就很容易焦虑，容易造成什么呢？中年失业。
0: 哦，
1: 但是很多人他流动起来了。今年我换了一个职业，过了两三年啊，我又换了一个职业，再过了两三年我又换了一次职业，每一次跳槽他都选择了一个工资更高的，所以他的工资会越来越高，而且他不会担心有中年失业这个问题。
0: 那这个人的能力真的很强，啥都懂。他每一个都很专，就是很多人换工作啊，他如果真的有实力的话，他会不断的往上攀升。
1: 对
0: 对，那如果说他的综合能力没有那么强，他如果换个工作，确实要思考很多后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拿到这个工资，那这个公司他们的一些制度，或者说他们的要求，需要你付出什么样的一些能力，你是否能？

0: 达到，如果达不到的话，很容易就真的被咔
1: 咔哈
0: 啊，就换人啊，换人
1: 优化优化，这叫优化掉，
0: 接地气叫换人，你那个高端一点呢叫优化，
1: 我这个叫免责款。行，各位也可以来说一下哈，如果就按照我们现在这个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你还敢轻易去跳槽吗？选择一份有挑战性的职业。比如说你现在月薪是10000块钱 ,OK, 下一份职业他可能底薪只有5000但是没有上限。
0: 那我当然不会去啊，那么累。
1: 一个人
0: 都是满年纪了还那么累干嘛？
1: 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他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啊。
0: 但很多人
1: 有一种温水煮青蛙。
0: 但你知道我为什么说我觉得就还好，我刚才说的是实话，是因为我这边可以稳稳的拿个10000块钱，然后目前这种工作状态的话呢是我喜欢的，且节奏是我觉得很舒服的状态的话呢，我愿意好好的拿这10000块钱。我们只是打个比方哈，不是说我真的能拿10000块钱。然后然后第二个是啥呢？第二个就如果说我现在有家庭有孩子，那可能我要考虑的不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状态，
1: 是
0: 我要考虑的是家庭是否可以因为我的工资可以过得更好，或者说我的工资影响家庭就过得更品质会稍微弱一点点，那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选择高薪去让自己更辛苦也好，或者说怎么样，只要能够挣到钱且不违法犯罪。
1: 一看熊亮他就是没有家庭和孩子，
0: 是啊，
1: 因为有了家庭和孩子之后你不单单
0: 目标很明确的就挣钱，
1: 不单单只是要考虑到挣钱，你还要考虑到给家人的陪伴。
0: 我告诉你，你这个只是你现在也只是单身呐，哎不，你现在有对象还没结婚也没孩子，这个是理想化的。就很多人挣钱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他真的是需要用时间去换的。当然除了一些特殊行业除外，比如说有些我就直接在网上我就可以执行的，或者说我自己开公司，我的时间比较自由。
1: 那其实也是时间去换的，只不过
0: 相对
1: 自由的时间。
0: 对对对对，所以呢，你说真的要陪伴的话，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他真的很难兼顾，所以为什么老是我们古话有一句话说男主外女主内的意思，就是说男生可能在外面挣钱，女的在家里面要照顾家庭，因为你男的在外面挣钱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有时间照顾家庭呢，所以就古话有这么说法，其实有一定道理的。
1: 是，所以两者有时候不可兼得，
0: 对，
1: 但是如
0: 鱼熊掌不可兼得。
1: 对，但如果是我的话我是真愿意去拼一把的，
0: 对吧？
1: 对，我是觉得如果一个单位他不设上限的话，那证明这个单位我又想去跳他的话，那证明它是有一个发展前景的，所以我是愿意去一个发展前景更强大一点的一个地方。
0: 那现在有发现这种地方吗？
1: 哎，现在私下告诉你啊，我也是个钩子，听节目的注意，私下我要跟熊亮去打听这个事。
0: 你偷偷告诉我一下，来，嘴巴对着麦啊，来，
1: 你可以打听，你可以打听，
0: 打听一下，
1: 当我面打听没问题啊。行，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持续的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哈。本周呢咱们因为今天是周天，所以还是有一些好物给各位带到的，像哈尔滨的红肠，其实今天您还可以下单，但是一过了晚上12点之后就下单下不到了，
0: 像包括
1: 79块钱，5斤，平均1斤算下来30多块钱，还是淀粉含量小于等于10%的。
0: 这个是正宗的
1: 哈尔
0: 滨红
1: 肠
0: 儿啊，你看我这儿啊，对。然后呢，还有这个大闸蟹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大闸蟹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自己吃，随便买一个299的这个规格其实就够了。但是呢，
1: 尝鲜，
0: 对，尝一尝，感受一下，299块钱，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8只到手是吧？4只公，4只母，但是就相对小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尝鲜。OK 的，如果你真的要走亲访友的话呢，
1: 拿399的规格，拿499
0: 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然后自己去了解一下本周的4款产品。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

0: 声集结，
1: 畅爽开局。
0: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0: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清理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平台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的，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东二环目前看到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那这会儿呢，二环沿线都能跑到40公里以上的时速。来关注一下二环周边的道路啊，福湾路上的二环大概两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还有呢，这会儿542环路口进市区这个路口，这会儿排队相对较长一点，要从三环下秦亭的这一条道路匝道上就已经开始缓行了，各位在这儿要保持一定耐心了，估计哈您可能需要3个以上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没有事故，单纯车多，各位在路上如果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官方微信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4: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4: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4: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8: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0: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9: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9: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

0: 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哎，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钟南。
2: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呀、周围啊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有看到、感受到，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一声。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3: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这现在啊，已经到了一个快月底的时间了，马上呢，中秋假期一过，又到了一个国庆假期。其实今天这个补班啊，很多人心里边他是没有这种补班的概念的，因为正常情况下上完五天，我就有一个三天的小期盼，三天的小期盼完了之后，你只需要上个三天班，又有一个七天的大期盼，所以心里边都非常舒服。
2: 对，因为每到节假日来的时候，各位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安排，不管是跟家人也好，朋友聚会也罢，去小小的旅行一趟也行。很多人就会考虑一个问题了，假是放了哈，但是这个钱啊，有可能要花的挺多的。
3: 钱从哪来呢？
2: 工资卡存折。
3: 工资卡呀，很多人都把这个当成一个自己的一个绝大多数的收入。虽然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自己的副业，但是工资基本上。
2: 你的副业是啥呀？
3: 我的副业卖纸壳子，家里边快递纸壳子我卖一下。
2: 要是我的话，我会这么回你问我。
3: 熊亮，你的副业是啥呀？
2: 我刚才说的是绝大多数，那我是没有副业的。咱们
3: 骗人，
2: 绝对值，
3: 我都看到你余额宝了。这我们这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
2: 没问题，没毛病。
3: 但是，一到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人他工资就可以提前发了。你比如说有
2: 那要看一些单位，每个单位好像不太一样啊。
3: 你比如说有一些单位，他刚好他发工资的时间是次月的一号、次月的五号，你只要是在假期内要发工资的，他都会提前给你发放完成，这样让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工资刚进账，我花的心里边也比较舒坦。如果你这工资没有提前进账，你出去，哎，我还没拿到工资，完了之后我玩就感觉有点抠抠搜搜了。
2: 那这个是要看踩什么节点哈，因为有些节假日呢，刚刚好呢是在。比如说是一号啊、或者是国庆像一号到七号每年，对吧？
3: 是。
2: 然后呢，有些它可能在中间，有些呢可能在尾巴。那不一样的公司，它的工资结构或者说工资发放的时间不同，这个其实说实话啊，我心里想说啊，
3: 有没有想要偷窥一下其他公司是几号发工资的？
2: 有想，
3: 有一点点。
2: 但有说法说，不同的节点发工资的公司，他们的好像效益、效能好像都不太一样。
3: 这是网友，
2: 这个不知道真的假的。
3: 对，网友调侃的一个啊，网友调侃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是一号发工资啊，那这个公司啊特别牛，有钱，所以一号。直接一到点夸一下工资，上个月工资又给你打到
2: 票。有哪个公司这么那个啥，就一号发工资的？
3: 一号直接发工资的暂时没有，但是当月月底就发工资的有很多企业。网友晒出了，有人爆料，百度它是当月月底直接发。你比如说今天咱刚好上到30号了，今天晚上这工资咔一下就到账了。
2: 这个消息来源准不准啊？
3: 网友自己说的，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还有呢，像360啊、字节啊、阿里啊，都是当月月底直接就发工资了。
2: 哎呦，那这种感觉好，我说实话，这个叫什么？叫即刻正向反馈。
3: 对，
2: 你看我前两天发了朋友圈，我说
3: 上完了我就直接拿。
2: 对，这种感觉我觉得老爽了。打个比方，我今天整了一个业务啊，立马的那个就是我该，比如说
3: 一千分成到了
2: 啊、对，比如说分成对吧？不叫分成，这叫啥来着？
3: 提成
2: 啊，这个是正规的有吗？
3: 对，有，
2: 对吧？
3: 正规的
2: 公司，有些公司有规定说你有什么项目过来
3: 的时候，没有毛病啊。业务员拿业务提成吗？
2: 提成
3: 很正常。
2: 我这合同一签，然后这个钱立马就给我转过来。哎呦，我跟你说，这种感觉啊，我下一个我立马明天又开始找下一个客户。
3: 是，
2: 对，就正向反馈，就即刻的正向反馈会让人上瘾。
3: 这是当月、月底直接发或者一号就发的，这种是真的厉害。
2: 挺好，挺好，挺好的。
3: 如果是五号到十号发工资的，那这种啊，一般情况下网友都说这应该是一个外资公司，你要在这儿的话，咖啡是管够的
2: 啊，
3: 就是单位里边咖啡你可以随便喝，免费的啊，那边就有咖啡机，你自己夸一冲就有了。这个公司
2: 免费的往往人家也不爱喝，人有的时候就这样的，免费的哎还没啥

0: 感觉，你要把它
1: 免费的不喝，我必须要点
0: 啊！对，这显示自己是吧？我这不一样啊！
1: 你居然喝免费的，我喝的可是瑞幸啊！这种公司整体效益还是不错的。如果是15号发工资，那这是一个普通公司啊，那你的收入应该是在一个温饱线上上下徘徊。你说饿也饿不死，撑也撑不着，存也存不下。
0: 说实话，对于我来说，你几号发工资都一样，只要按时发就行。

0: 点发啊，这样的话我有我的节奏嘛，啊，我的开销等等的按照我发工资的那个时间节点来，
1: 嗯，
0: 啊，不然的话呢，我的钱。有的时候啊，就一发工资那几天，如果刚好遇到假期的时候，我跟各位说一点，这说实在话，
1: 嗯，
0: 你花钱会更大手大脚，因为会觉得自己好有钱，
1: 是拿到了之后，有了就一顿，
0: 对，
1: 没了之后，你当月你就泡面了，
0: 而且会找很多的理由啊，就比如说，哎呀，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啊，你看刚刚小节假日什么的，然后刚好这个时候、哎，
1: 这个月辛苦我了，
0: 对，
1: 我就买一点什么吧，
0: 刚刚好又节假日，又刚刚好假期，我跟你说，所以那个钱就哗哗又出去了，
1: 是这。15号发工资的哈，如果是15到20号左右发工资的，哎，那你这可能是一个小公司，员工呢可能会流动性比较大。
0: 这个不一定吧？我觉得啊，15号到20号发工资的，应该公司也挺多的吧？
1: 啊，就他网上这么说的，网上的东西大家听一听就好，不要太当一回事儿。
0: 那网上说的最后一点，我觉得更夸张。他说20号到30号发工资的这个公司啊，
1: 就比较苦了，
0: 过得比较困苦啊，应该很有可能会什么拖欠工资之类的。
1: 说了20号到30号，实际上可能就30号了，提前给你压一个月了。
0: 以上我们所说的是网友的。一些
1: 网友的自己的总结评论
0: 啊，对，它不代表是真实数据啊。但是我个人说实话，就你发工资，只要你真的不拖欠，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但是拖欠工资这个事情，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1: 违法，各位，
0: 违不违法吧？就是说，怎么说？就我觉得他拖欠工资这个事情对员工的影响非常大。就像我身边有两三个朋友，他们在不同的一些地方上班，
1: 嗯，
0: 就有遇到一个半月。拖欠工资，这样的话他如果说这个只是他的生活主业，他没有什么副业的情况之下，他会过得真的很拮据，可能要去借钱啊，或者说什么样的生活。像这种的话呢，怎么说啊，就特别是对于那种刚毕业的学生来说，或者是刚参加工作的人来说，很不友好。
1: 嗯，
0: 他没有办法呀，他也没有什么积蓄，对不对？
1: 而且他会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状态。为什么之前就有网友说，嗯，哎，千万不要买这种就是对员工不好的企业的这些企业的产品。
0: 嗯，
1: 因为很害怕。你比如说，我今天我心情不好了，我夸一下怎么样了？明天我心情不好了，夸一下怎么样了？可能对于这个产品质量上有一点点的问题。
0: 啊，就对于。怎么讲啊，做事做人是不是，
1: 嗯，
0: 做人做事是不是，嗯，
1: 是，
0: 来看一下，有一朋友匿名啊，他说他们家公司啊，不是他们家的，
1: 他们公司
0: 他所在的公司就是25号，
1: 25号啊，
0: 发当月的工资，那挺好的，啊，
1: 发当月呀，
0: 啊，哇，你这个不得了啊，
1: 你这还能提前5天到，
0: 哎，他这叫第一梯队，你这公司第一梯队呀，
1: 啊，你这不能叫第一梯队了，你这叫T0啊，你这已经打败了全国99%了，我觉得
0: 第一梯队啊，说是1号发工资，就这个月结束之后，然后下个月1号，哎，就发工资，
1: 我真的在身边很少能够见到当月就能把工资给结掉的一些单位，
0: 是吧？
1: 非常非常少，极其稀少，几乎没有见过。包括 Crazy 说的这个啊，不能说啊，但是这个是真的牛，这个咱比不了。
0: 啊，对，
1: 哦，
0: 啊，不同的工作嘛，确实。
1: 对，
0: 怎么讲呢？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反正对我来说没啥影响，我也不影响别人提早发还是就是推后发，反正你给我发足了就行。
1: 各位车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哈，
0: 全匿名吧，好不好？说你们发工资是几号发工资？
1: 这个必须要匿名，因为大家用的都是微信名，一下又爆出来。
0: 哎呀，万一被朋友听到，被老板听到，那真的是
1: 尴尬，
0: 啊，
1: 可能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0: 哎，那我们也会很麻烦。
1: 是，各位可以匿名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你所从事的大概是什么行业。
0: 嗯，
1: 你比如说服贸箱包行业，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互联网行业，你比如说服务业，你可以来说一下大概什么行业，不说公司名儿啊。然后呢，或者你要说了公司名儿，我们也会给你相对应的给你引掉。你是
0: 要引的比较明显哈，不要都不明显惨，
1: 非常明显。我们一定不会说什么某哈，我们只会说你大概什么行业，
0: 某某某
1: 对，大概什么行业，然后你是几号发工资的，然后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行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0: 来看一下这位啊，咱们朋友也是老朋友了，匿名，
1: 嗯，
0: 他说啊。
1: 嗯，
0: 他都是第一时间给员工发工资。
1: 哎呦，
0: 这老板当的好啊！你这是，我懂了，你这个应该就属于
1: 老板，你那儿缺人吗？
0: 他这个应该是那种就做业务的，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提成啊或什么的，就立马的给到他手下的员工。我觉得对于市场的激励呢， 很好。
1: 是，我其实
0: 你也不用担心别人会离职什么。如果真的会离职，你做这么好，他要离职的话呢，证明说你给的不够啊。
1: 投资你得能让大家看到回报，啊，
0: 那是
1: 我为公司的付出。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当天给我结当天工资，
0: 嗯，
1: 一天一结，我觉得这个收入到账可能会更明显一点。
0: 嗯，
1: 比如说今天工资一下到了，看。

0: 200块钱，那我今天晚上吃饭我花了240，我就觉得哦，今天白干了。可能你还会相对省那么一丢丢。
1: 对，来看看又有老朋友了啊，他说他已经半年没有发工资了。
0: 哦，
1: 哪方面的单位咱们也不方便说，好不好？
0: 是是，
1: 半年没发工资，那你怎么活呀？
0: 哎呀，这个单位我跟你说，我听过太多故事了。
1: 但这种单位的话呢，好像确实在回款上面呢会周期相对比较长一点点。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你只是个员工的话啊，其实也不太影响啊。但是你半年没有发工资了，你是老板不？嗯、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以前我
1: 半年没发工资，我想说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0: 就是靠以前的收入啊。
1: 就哪怕是靠以前的收入的话，
0: 嗯，
1: 我觉得
0: 没有找到更好的下家之前，你骑着驴找马，半年没有发、但是他一定会发给你。
1: 是这样的，说实话，如果说单位啊会给我欠工资、不要说什么就欠一个月两个月的，只要一个月以上，我可能就会选择离职。
0: 你分分钟就走。
1: 对，因为天涯何处无芳草啊。我去找，找不到的话我就啃老，开玩笑。我的意思是说，我就可以省一点花钱，咱们就是不是咱们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啊，能挣到钱啊。
0: 其实对于很多公司来说，他会，如果你要去拖欠的话，他会有一个恶性循环。
1: 对，会有一次他就会有第二次。
0: 对，有第一次有就有第二次，而且员工心里边也会有一点点的波动。
1: 他就有点像家暴。
0: 为什么跟不上了，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那有能力的。
1: 人心惶惶的那种。
0: 对，有能力的人家直接一看，哦，你这边开始拖了，那有可能你这地方不行了，我有能力我就直接选择就走了。反而哎，有能力的全部都走了，那你这个公司里边可能越拖会越久，越拖会越多。
1: 所以他这个这种拖欠工资啊，这种公司或单位等等的啊，就是基本上如果他真的会有一次的话呢，你就很难想象他接下来呢会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嗯，
1: 因为如果你只有一次的话，他会通过很多方式可以解决。如果公司的实力够强的话，他不会做到拖欠工资这一事儿。所以呢，拖欠工资啊，这个企业或什么的，他就像家暴一样的，有一次和无数次，
0: 是
1: 真的是有这种可能。所以大家如果说你的公司给你有拖欠工资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就是多了解了解。
0: 我们说的很保守了，
1: 那不然嘞，咱们毕竟有的时候啊说话还是要注意一下，用词得要精准，万一是给诟病了呢，真的是、
0: 他一个月拖欠了，那你能保证下一个月他真的就能全部都把两个月的东西都回来吗？哎，不一定。所以有可能会是一个滚雪球，越滚越大的时候你再想走，那可能就不一定了、
1: 那时候亏的就是就是好多个月呢、
0: 我发现今天来微信公众平台上都是凡尔赛的呀，你看
1: 老厉害了。来，
0: 微信公众平台
1: 上
0: 又一个车友匿名了，他说我们呀都是10号直接就发当月工资的。
1: 那你发的是10天吗？
0: 哎，这个真的很厉害，能够当月10号提前20天直接把当月工资给你结掉的。
1: 我觉得不太可能。哎，你想想，应该10号是发上个月的。如果你10号，你的工作量也不懂是什么样的呀。
0: 嗯，
1: 或者说你有一些
0: 人家可能没有绩效考核呢，我就是固定薪资，有很多岗位它就是固定薪资。
1: 哦，
0: 就固定薪资，你要看啊，你比如说
1: 10号发当月工资，我就有点早了哈。
0: 这个月清闲啊，上半年没什么活，我固定工资我拿的又很爽。下半年忙得跟啥似的，然后领导说，哎，下半年咱们年假要稍微停一停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下半年你这个工资拿的就比较难受。
1: 嗯，
0: 人家可能就是这种固定薪资。
1: 发工资这个事儿哈，大家今天可以来说一说，你们都是每个月几号发工资？发的是上个月还是本月的？我们全部匿名，好不好？
0: 看咱们这些车友的这些工作啊，我真的只能说一个字，爽，真的好爽！你可以提前拿得到自己的工资收入，
1: 所以方便大家说完你发工资的时候，括号啊是哪个行业的？这样的话呢，给征南一些方向啊。是不是给一些方向，咱们去你以为干嘛，我们去采访，去了解，去走进不同行业，我们整个
0: 实话实说不行吗？熊亮，我们不是采访，我们做自媒体。
1: 采访做号啊，去走进不同的行业，
0: 给我们做创收。
1: 你看这多好，是不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另外也别忘了，
0: 十号发工资的，还有那个5号发工资的，还有那个你给自己员工当月结清的，说一下你们都是什么行业，好吧，了解一下，
1: 咱们认识认识，好不好？
0: 那边缺主持人吗？
1: 这样，
0: 我们只是单纯了解一下。
1: 这样，这些就是刚刚说什么，就是工资发的很及时的，而且呢，发的还提早发工资的这些朋友。看看我们在10月底或11月初整一个那个什么烧烤的活动，咱们我们就是玩那个活动，整一波大家都来报名啊。咱们一起就现场的那个业务探讨呀。

0: 看咱们福州市场现在呢，哪些行业在经济方面不断在领先的，哎，这个整个创业之路我们一起把握，好不好？
1: 你这几句话说的真的如履薄冰，是吧？每一句话
0: 真的，朋友们
1: 踩着某一些公司的尾巴了，还是怎么着？你像给人踩疼了怎么办？
0: 就是因为我是属于一个特别接地气的人，我说话呢，大家从我们两个聊天风格、做节目的风格你就知道了，我是一个就是说话呀，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随性的人。但是呢，在某一些点的时候，我们在说话。还是要注重，要把握一下。那万一呢？是不是？
1: 是，
0: 对啊。
1: 万一你让我说秃噜嘴了怎么办呢？
0: 万一呢？我们就比如说整个活动现场，大家一分享之后呢，哎呦，
1: 行业之
0: 间咱们全部都
1: 交互，
0: 让家人、亲戚、朋友去入职，我们直接给个信息差，这多好！
1: 我还以为你说，哎，我的孩子送到你那边上班，你的孩子送到我这边上班，一下好像暴露了一些行业。
0: 行，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就你们的工资大概是每个月什么时候发，然后发的是上个月还是提前发，最好呢后面括号一下，然后呢你是哪个行业的，我们待会儿在广告之后回来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好物啊还是有给大家上的，
1: 是
0: 大闸蟹呀、
1: 龙香包啊，
0: 对，
1: 还
0: 有
1: 五粮液的酒啊，以及我们这次给各位推荐的哈尔滨红茶，真的可以人手一份的。
0: 是，确实这几个东西还是蛮好吃的，蛮好用的，蛮好喝的，价格呢也打下来了，大家呢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去了解一下，去下单就可以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4: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来到了6:0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啊。现在来看到，在西二环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缓行，工业高架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以及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时速都已经进入到30公里之内。那在北二环呢，这会儿看到斗门高架上桥处汇流口的位置啊，金鸡山隧道出口那个汇流口的位置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前方到了龙腰高架之后稍微好走一些。东二环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一直排队排到了五里亭的位置，前方鳌峰大桥双向的上桥处也都在缓行当中，光明港人行天桥要往五里亭的方向，时速也快不到哪儿去。南二环北园高架双向排队，从齐安高架也是双向缓行的状态，三环上整体通行情况良好。之前提到的542环路口进市区的车辆呢，现在都已经得到了缓解。最后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南三环罗州互通现在西往东的方向故障车辆停在应急车道。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期国家网信办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等问题开展专项行动，156万余条涉企侵权信息被清理，2.6万余个违法账号被处置。根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今年前8个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节目单出炉，百余位重磅电影人音乐人相聚中国澳门，踏歌而来。今天晚上的19:40，一起唱响。因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影响超出预期，秘鲁央行将2026年秘鲁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4%下调至3.2%。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8: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0: 书山有路。

0: 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嘿嘿嘿，欢迎各位及时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赚钱方案，
3: 快乐回家啦！
6: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钟南。
6: 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是什么呢？
3: 很有意思，你的单位是几号发工资？
6: 那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全部匿名，好不好？
3: 全部匿名
6: ，但最好呢，对你最好呢后面括号一下，就是你是哪个行业的？这个呢，钟南很想了解一下。
3: 不要自己想了解，老是往我这儿推，是不是选好了？
6: 咱们俩不都挺想了解一下吗？就了解一下市场，为了咱们的那个市场部分啊，看看呢，我们能不能争取一下有合作的机会？你看我们这说的，
3: 对，
6: 是不是？
3: 对，
6: 是一般来说就发工资比较准时的，而且听。听说啊，就网络上呢有很多网友总结，
3: 发工资越靠前的，
6: 哎，就公司实力越会越好。对，但这个不是绝对的啊，就是说有这个说法，那我们就借由这个小新闻，然后呢跟大家就是聊一聊，我们也了解一下现在大家的一些不同的行业，然后你们大概是什么时候发工资，来匿名，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匿名的这位车友说了，其实几号发工资啊，这都不是重点，主要是你要准时发，你还要发的多，这才是重点。
6: 你说的没毛病啊，就像我一样，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3: 是
6: 啊，就是钱可以多，每个月工资可以多哈，它不能少，它一少的话，我心里会揪一下。你什么时候发工资，只要不拖欠工资，那都行。
3: 那后面一点呢？多才是重点。
6: 对呀、啊，就是要多，多没关系。哎呀，他可能发错了，哎呦，他就不知道了。
3: 别人都发到我这儿了，
6: 对你发错了，我就不知道喽。
3: 这样你心里边更难受啊？怎么别人这么多？
6: 吐回。好了，大家可以来说。另外，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还有朋友啊。
3: 另外一个匿名的一个车友，他说他是一个物流产业的，物流产业的，他说他最晚的是18号发工资，如果18号是休息日的话，那他就往前提。
6: 那这个也是属于只要你是准时发啊，都行，最晚18号发。那最早是几号啊？这个很重要。
3: 是这个也可以啊，来说一下啊，来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刷新一下，看一下各位车友，你们到底都是几号发工资呢？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因为刚好聊到了说国庆啊，如果你是1到5号发工资的，那你9月30号月底就可以提前拿到了，就让人觉得心里面很舒服嘛。
6: 对，所以呢，这个工资啊，做什么事儿，我觉得还是要做咱们能力范围之内、认知之内的事情。如果说你想要挣到认知之外的钱，我跟各位说啊，难度非常大，这个有很大的成分是运气在里边，那不是谁的运气都有那么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为梦想买单呢、啊。只要你有足够的实力，那其实也是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是有一位老师啊，数学老

0: 是
1: 最近有一点点难受了。
0: 投资他投啥呢？
1: 投了
0: 不是数学老师哦，他去花了300多万，
1: 嗯，
0: 去投资拍电影。你想一想，
1: 数学老师拍电影，这
0: 对
1: 拍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呢？
0: 说实话，这个噱头非常好，
1: 嗯，
0: 对吧？但是呢，这个结果啊，并不如人意哦。
1: 他本来只想圆一个电影梦，但是这个影片啊，从9月11号，然后全国公映之后就开始遇冷，上映了3天，总票房仅仅只有20000来块钱儿。
0: 哎呦，这个真的有点心疼哈。
1: 300万变20万，
0: 我跟你说，那有可能你这个300多万，你要拍一个电影的话呢，
1: 嗯，
0: 是什么样的团队，然后你的演员是什么样的配置，这个其实都很重要的。
1: 是，其实我个人因为对这块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300万。对于很多单位来说的话，他连一个宣传片都不一定拍得下来，
0: 对吧？
1: 你拍了一个1到2个小时的电影，那这个电影的这个质量可能就有一点点堪忧了。
0: 但是你要对于一个人来说，他个人投资300万，
1: 嗯，
0: 去拍电影的话，其实
1: 有点底子。
0: 他真的是叫圆梦，
1: 能拿得出来300万的，这真不是普通人。
0: 对，
1: 现金直接300万，夸一下砸下去，然后就去。包括你，就算你贷款，你一下能贷得出来300万，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人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挣钱这个事儿哈，有的时候呢，他真的你工作不一定是为了挣钱，真的是梦想，真的是热爱，真的是，对，就是那个意思。
1: 来，各位，为了你的梦想，你愿意花多少钱？咱不吹不黑，好吧？我为了我的梦想，我愿意花3万块钱，超过3万块钱，我可能我就要稍微考虑一下了。当然除了一些什么呢，我的梦想是要这辆车，我的梦想是要这道房，就单纯的一个小爱好，我觉得3万块钱之内我都可以接受了。比如说我很喜欢养一些啊乌龟啊，
0: 也没有上限，
1: 3万块我真的是可以，
0: 我都没有上限，
1: 哇，
0: 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
1: 这就是财富自由的感觉吗？哇，我的梦想我可以没有上限的，我去花钱，我今天熊总我爱唱歌，我今天开个演唱会，我直接包下来鸟巢一个人，
0: 我开过啊，
1: 鸟巢啊，
0: 我在福州开过演唱会啊，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去鸟巢。
0: 当时亮亮也在一起啊，
1: 嗯，
0: 真的
1: 就去看了。
0: 当时我在893，当年还在893的时候呢，当时我们893音乐台就给我办了一场演唱会，那时候哇，
1: 好
0: 多听友在一起，
1: 哦，
0: 那时候老红了，老红了。
1: 哎，你为什么要强调在893？来876，你是不是也该办个演唱会给熊亮办一个？来，
0: 那现在不行，现在的话估计招募不要人。大环境，你看是不是？就有的时候啊，是吧？对，我刚为什么说就我你刚说为梦想花多少钱？我为什么说没有上限？是因为啊，
1: 嗯，
0: 我想要的东西都很简单，我都能够做得到，
1: 是
0: 就没有必要。就像比如拍电影，那这个也不是我的梦想，因为我深知啊，我拿不出那么多钱去满足我这个爱好。
1: 因为对于梦想，
0: 说这个
1: 大家理解
0: 不叫梦想，嗯，
1: 对，大家对于梦想可能理解有点不一样。你比如说我的梦想要想当一个演员的话，我甚至我都不需要花钱，我还能赚钱，80块钱一天我去跑龙套嘛。
0: 我现在不用啊。
1: 嗯，
0: 我自己拿个手机就自拍嘛。
1: 那你也不叫电影，
0: 那这自媒体，
1: 嗯，这叫自媒体，这不叫拍电影。所以每个人他的梦想是不一样的，
0: 我拍过电影啊。
1: 你拍过电影？
0: 微电影。
1: 哦，我还以为逐梦演艺圈是你拍的。
0: 不是，我真的拍。
1: 嗯，
0: 当年那部在网上点击率非常高，
1: 哇，
0: 有几年是不是叫微电影？那个就不叫短视频之类，那叫
1: 微
0: 电
1: 影。
0: 我在微电影
1: 时
0: 代
1: 也是
0: 拍过一部，然后我还拍过一部上映的电影，
1: 上映的，
0: 对，然后呢，其中有大概几十秒的镜头。
1: 哦，我知道了，
0: 我演的是一个老板，
1: 群演里边是你，
0: 不是
1: 你在那跟着一起，
0: 主演
1: 杀，然后你又杀，
0: 那个叫跑龙套啊。我在里面是有角色的，我那个电影它是有很多小片段的组在一起的，那其中一个片段就是我在演，在福州这边拍的，
1: 挺厉害。
0: 就没红嘛，也真是没有红的底子啊，是不是啊？所以现在还跟大家在这边聊天啊，做节目啥的，
1: 好，有体验也
0: 挺
1: 好。
0: 人生在于体验，所以你看说了这么多，你看我是不是很有这方面的一些就生活的就不同的感知？
1: 我觉得其实
0: 所以生活要去享受它，去体验它。
1: 对，人生就是要去体验，
0: 所以有时候
1: 体验不同的行业，你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剧本，你可以去体验不同的这种时间啊，不同的空间啊，不同的环境啊，你都可以去体验。
0: 所以你刚刚说就为梦想你要花多少钱，你是3万块钱可以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我是不用花钱，别人还给我钱，我去完成我的梦想，
1: 这就是省着了。
0: 这个是不是很自由？
1: 赚着了。
0: 对，就这种感觉。
1: 我的梦想，我一直说我的梦想
0: 是，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开一个动物园。
0: 真的？
1: 对，真的，我的梦想真的是开一个动物园，然后养很多的动物，然后这些动物，然后把他们调教的性格都非常好，所有人都可以来动物园。
0: 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梦想真的不用花钱，别人还给你钱，比如说你可以去动物园里面去面试，
1: 自己喂喂动物，
0: 去面试当员工，
1: 我去养大象，
0: 对，
1: 然后把那大象养得越来越瘦，我要，是不是？我偷大象饲料，我跟他一块儿吃，这样。
0: 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有聊的话题啊，就是说大家工资什么时候发，我们都给大家匿名，然后呢，最好你说完你的发工资的时间之后呢，是否有拖欠呢？是否有微调啊？然后再加上你的、
1: 行业。
0: 行业是哪个行业的？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
1: 金融行业的，25号发，你这发的是你这25号是下个月25号还是本月25号就直接发了？
0: 他应该是25号发上个月的工资，一般来说是这样。
1: 不要老是拿我们这种标准要看别人，人家有可能就是当月25号就把这个月工资全部都结清了，
0: 提前发5天的工资给你，是这个意思？
1: 对，如果是周末或者节假日，
0: 比较难，
1: 人家就更提前一点。
0: 如果是提前发，他一定会括号一下，我都是发当月工资，因为这个是值得炫耀的事情呢。
1: 来，金融行业的这位朋友，你来说一下，你是发当月的还是、
0: 上个月的？
1: 上个月的啊，25号，金融行业这位
0: 啊。还有朋友说，
1: 我
0: 天
1: 天
0: 发，你是给别人发吧，还是自己给自己发？
1: 自己给自己发，这也是老板啊。
0: 当然了，
1: 对吧？你看
0: 你哪个行业的？咱们看一下有没有就是合作的空间。
1: 我三姨也天天发，她及时发，早上6点她又发，卖早餐，一个月净赚3万多，在我们那儿
0: 是啊，
1: 老羡慕了。
0: 把你那个行，把你那个
1: 包了一手好包子，交给我妈，我妈自己怎么都做不出来那味儿。
0: 起个名字，然后呢，咱们把她引到咱们福州来，早餐铺搞起。
1: 想过，起不来啊。
0: 你看你这格局就小了，
1: 嗯，
0: 你招人啊，招人
1: 然后
0: 招人，
1: 然后到大学附近去卖早餐。
0: 对呀、啊、
1: 发现大学生起不来，他们不吃，
0: 然后呢、去当就大学大学生有很多，有一些什么勤工俭学啊、然后呢给他发工资，他可以早上1到2个小时，你看就类似给大学生创意的机会，
1: 嗯，
0: 对吧？然后同时你也把钱给挣了，说不定啊，他们
1: 到时候人投诉我、为什么让我们去干苦力？
0: 这没有，这个是很多在大学的时候，像我大学的时候，我也会出去勤工俭学，就是去外边去体验生活，去挣一些所谓的，就真的就是那个钱真的很少很少。但是呢，我在大学的时候，
1: 勤工俭学的这都是你的人脉，你知道吗？
0: 对，真的是这样的。你去接触的人完全跟，比如说我有在外边去，去社会上去摸爬滚打，跟我当时我的同学，他只在学校。里面学习，因为在大学时期嘛，很明显出来之后呢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
1: 完全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0: 对，所以呢他就回到老家，最后他回到老家
1: 成长更快了。
0: 对，回到老家然后当老师，他当然也是一条路，但是呢像我是另外一条路了、所以我身边有很多做生意的朋友，你知道对，就听你都会听到一些，咱们不用说咱们去做这个事情。
1: 是，就是如果你如果在大学期间哈，就是早一点点步入社会、你真的要比那些毕业之后才往社会走的人，你要多非常多的人生经验和人生阅历，成长也会变得更快。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呢，咱们那个时候渴望，渴望度很高，
1: 是，
0: 就是我们就很希望从外界学校之外的世界当中去获取很多我们未认知的内容，
1: 是，
0: 所以呢，你的很渴望说去接触，那个时候你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那个时候心态是属于那种，我只要能接触这个行业，只要能接触这个人，或者说这个项目，我不要挣钱，其实我都可以来学习。那个时候真的叫学习的心态。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在大学毕业之后去，你那个不是叫学习，
1: 那我必须要考虑到
0: 那叫生存
1: 了，
0: 那个、就叫生存了。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体验完全不同。所以我还蛮庆幸的，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呢，真的就但是我说实话，我出来在大学的时候，在外面去挣钱也好，或者说接触社会也好，我的学习成绩啊。很好，毕业是以第二名专业毕业的。
1: 哇，
0: 对，没有第一，你是第一吗？
1: 你好厉害哟！
0: 我很优秀啊，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是不是？
1: 对，现在这不是跟我做同行吗？我怕什么？
0: 对，你看都跟优秀，我们所以都说、
1: 我们都是优秀的人，
0: 优秀的人啊，都跟优秀的人待在一起。
1: 相信我们好了，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持续的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你是哪一个行业、然后你的行业大概是什么时候发工资呢？今天我们统一都是做匿名来处理的哈，所以大家
0: 处理说的吓死我了、
1: 没事没事，全部都匿名给大家全部都
0: 分享、
1: 分享哈，然后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到底哪一个行业它现在哎这工资可以提前到手呢、刚好也是到了一个、年底的一个时间，
0: 对，然后工资高不高之类的，将来以后如果了解完之后呢，说不定成为你的同事，好吧？
1: 熊亮其实他就是自己想了解，一直让我去往那儿跳，没错，嗯，就是我想了解。
0: 要是我是你的话，我会
1: 明天我就跳。

0: 你们接吗？
1: 嗯，
0: 熊亮，我正经的一定带着你。这话接的是不是？不管是娱乐效果，还是人生格局，哪怕是假话，我听得都老爽了。
1: 熊亮，咱就说我私下里边没少跟你说这种话吧。
0: 说实话啊，就真难啊。我们就在节目中，我就跟他说，让他带我跟亮亮一起去吃东西啊，就叫了好多次了，你看都没去，你知道吗？
1: 择日不如撞明天，
0: 就今天。哎，你看。
1: 今天晚上有安排，
0: 明天亮亮
1: 知道今天晚上有安排，给你一天的时间让你考虑，如果明天可以咱明天就去。
0: 行吧，那我先让我的助理帮我安排一下，看时间能不能 schedule 能不能安排着过来。
1: 看我呸。
0: 是不是这有的时候啊
1: 做不了行，吃饭又开始给我找助理安排。
0: 这不会想说为了你省点钱嘛、
1: 哦、
0: 是不是挣钱不容易、啊、
1: 金融行业这位朋友他是25号发上一个月的，
0: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很多单位你发上个月，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一个差不多的
1: 标，
0: 对，标准，相当于是标准、但是呢很少企业或单位会比如说这个月的月底啊，就把这个整个月的工资给全部发完，这个是比较少的。
1: 这么来看的话，看来还是互联网大企、他们真的财大气粗啊。
0: 对啊，
1: 月底的时候直接给，最迟了我看到也就是除了哔哔哔除了那个他是15号之外，其他人员都是下个月5号之前全部都给你结清的。
0: 对，然后还有一种呢，如果你想很有底气的话呢，你就自己创业。
1: 哦，
0: 其实创业现在不像以前，现在很多人说要创业的话，因为我最近有看了一些。内容包括呢跟身边的一些就是蛮厉害的人在聊天的时候，他说现在的大市场的环境，其实你要挣钱的话呢其实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要想挣大钱它确实呢需要深耕，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去辅助你的家庭，或者说想要自己多挣一些你工资之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钱你都是能挣到的，只不过说你可能
1: 时间去换，
0: 对，有可能就是说你不愿意，或者说你看不上、现在有多少人，现在有多少人都是折在了没有但是又看不上这样的一个心态上面，所以导致说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经济呢不断的疯长，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放平心态其实很重要，像我近几天我又在一个人的时候泡茶，然后呢也会在那去思考很多，其实我很想重启一下我的人生
1: 啊，你还是你之前让你回到10年前，你还想重启一下你的人生？
0: 我这个重启人生的意思就是说，
1: 你倒说呀，你这埋什么包袱？
0: 待会进广告的时候，我广告回来之后再跟大家说。别忘了，大家也可以
1: 包袱埋的有点深了，让人烦，你知道吗？
0: 来两个在钩子。
1: 熊亮，你这样出去容易挨打，你又出去不跟你一块走。
0: 对，钩子很重要，待会跟大家分享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呢，确实自己要给自己静一静，然后呢清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去做一些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一些事情。你会发现说我的天哪新大陆，所以我在这话一说下，你说熊亮你有什么挣钱的法子了？
1: 其实我现在一直在觉得熊亮最近在跟我聊天这种感觉啊，我感觉熊亮现在一定要重启一个他自己创业的东西，就现在他已经在每天都在跟我说的一些东西，我已经感觉到了熊亮这个东西马上就要做起来了，
0: 是吧？
1: 嗯，
0: 就我们不能浪费时间呢，
1: 对，
0: 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多多的去体验生活，如何在工作之余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
1: 所以熊亮这个时候你要高情商一点，你知道吗？正男正
0: 男，
1: 我爱
0: 你，情商不高。
1: 不是，
0: 我要敢说我情商不高，
1: 我
0: 情商老高了。
1: 我要用刚才你对我说那句话，然后还给你。正男，我挣钱带带你。
0: 我这不能这么说，这么说的话呢，但领导听到了说，熊亮你想干嘛？你要离职吗？没有，
1: 带着我们跑。
0: 对，你看这个，所以你看你这话有风险，我那话很保守，你没发现？
1: 看见没有？里外红白脸都让你看完了。
0: 有些话放在台面上说行，有些话就是
1: 私下里边慢慢交流。
0: 哎，对，
1: 我们进广告，私下交流。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

0: 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节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吧。

0: 18:31，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西二环目前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从工业高架连接到象山隧道，双向通行时速大概25公里左右。那北二环的金鸡山隧道这会儿要往四二亭高架方向有轻微的排队。东二环的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岳峰高架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双向环行。南二环的话，今天也是要从白湖亭位置就开始出现了排队，前方过了双湖互通逐渐恢复，反方向过来的车流量呢，也是需要各位在双湖互通的位置稍作停留。那三环上呢，目前看到永丰枢纽要往淮安大桥的匝道位置有排队现象，其余三环路段基本上还都是晚高峰的日常通行。东三环国货互通往化工互通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在应急车道，各位提前避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10: 876交通之声，
9: 876交通之声，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

0: 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哎，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周南。
2: 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呢，就是说问问大家，你们发工资大概是什么时候发工资，是发上个月的还是当月发、另外再括号一下，说你是哪个行业的。今天发现有很多咱们听友，你们单位都老好了，
3: 是
2: 有提前发的，有发当月的，
3: 有甚至这种一号到五号就可以直接把上个月结清的，我觉得这种真的都是福利公司、
2: 看来你们都很厉害。像这位也是老朋友了，他说他是27号到29号发上个月的工资，
3: 这硬生生扣你一个月呀、这个
2: 哪叫扣啊，这个就是说他的
3: 扣在那儿吗，扣在那一个月吗，
2: 那不都是这么发工资的吗？这个挺好的啊，
3: 像你通讯行业的，
2: 像你这个行业啊、像你这个发工资的节点啊，你今年的国庆小长假应该过得很滋润，会觉得自己很有钱啊！
3: 你可以拿着8月份的工资去10月份消费
2: 啊！对呀、你这想一想都开心。明天、后天，你看就11小长假，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刚刚发了工资，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分配了，我这钱啊，到怎么花会比较舒服？
3: 是，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一直在说工资多与少，工资其实它带有很多的隐性福利的。好一点的公司，它可能有五险二金，那可能一般的公司它可能只有一个五险，连二金都不一定会有、那对于这种公司来说的话，你就不能单纯的只说哎，我拿了多少钱的一个月收入，你要把这些全部都算进去，其实整体算下来它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2: 但是我都没有，哎，比如说别人问我工资多少的时候，
3: 你只会说自己的，
2: 对，我就实打实的到手，我手上多少钱每个月啊、这个是我能看得见的，我看不见的我的一律当做不存在。
3: 还说看不见，那天你还在说呢，自己家里边做房子啊，一看公积金，哇，有这么多钱哦！
2: 哎呀，也工作了这个30-50年了，你说没有点公积金？
3: 但是熊亮，我跟你说哈，从10月开始呢，公积金现在出现了变化了，你的公积金是可以去提取了。
2: 对啊，前段时间
3: 现在是只能买房贷款才能用，现在你比如说像什么租房啊、装修啊，包括你要交物业费，你说我要交物业费了，能不能取公积金？可以，没问题。
2: 好像公积金的话是今天啊，是今天开始正式实施那个最新的
3: 规，
2: 对，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正式实行。
3: 对
2: 啊，这个呢是在这个条例是继2002年。2019年之后又一次系统性的重大调整，就是大家就使用这个公积金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方便
3: 了，自如一点，特别人性化。
2: 对对对，
3: 我觉得这点真的特别人性化、很多人他可能我不考虑买房啊，我自己房子我觉得住得非常舒服、我以后我都不考虑买房，那我现在这公积金取不出来怎么办，很难受，我现在可以以交物业费的形式，我直接公积金取出来，我把物业费给交掉了。
2: 哎，这个真的是看个人、每个人不一样。像我的话呢，我就当作没有这笔钱，等我老的时候啊，因为我就有一笔钱，就觉得和捡钱一样的，但是
3: 在那儿攒，
2: 对呀、就像存钱一个道理的。但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观点对不对啊，反正我是这种心态的，反正我就当做没有这笔钱，以后再说。那很多人呢，就是可能现在想说我是要买房，因为会有一些什么房贷之类的压力，如果说没有启用到公积金的话，是不是觉得压力会大很多，生活品质会受到影响之类的。
3: 是，那肯定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啊、毕竟房贷对于很多人来说，你就算贷100万，一个月你也需要还4-5千块钱。
2: 对，
3: 一个月4-5千块钱可能就抵得上一个人的收入了、而且连还一下，还个20年30年，你想一下最青春的20年30年，每个月都要扛4-5千块钱，我觉得这个挺难受。
2: 就说实话，我在这儿呢一定要凡尔赛一下了、因为我的消费理念确实也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啊，我是不提前消费的人，
3: 从来不提，
2: 对，从来不提前消费，所以呢，导致我现在目前的
3: 免息我也不提前，
2: 对，是的，
3: 啊，免息你也不提前，
2: 对啊，
3: 我免息我一定会提前，
2: 因为我有钱花买这个东西的话呢，我干嘛要去分期啊？
3: 就是这个东西，
2: 我不会给自己压力的。
3: 这个东西我认定我要去买它了，你比如说它10万块钱、我认定我必须要去买它了，
2: 对，
3: 你只要告诉我说。哎，10万块钱你可以免息贷3年，那我一定是免息给他贷。
2: 不，我要全款，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你敢让我贷，我就敢贷。
2: 我不贷，因为我觉得就贷款啊，就每个人不一样啊。当然呢，这个每个人的 家庭组成也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单身，我现在可以这样，如果我改天我真的结婚生子了，那可能就有另外一种感觉了。像我现在的话，我买什么东西我一定是全款付，全款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负担，我不要想说哎，下个月还得要还钱，下个月还得还钱，一还还个好几年，我每个月都要想还钱，这个事儿就压力会相对比较大一点点，所以我稍微自由。
3: 这是熊
2: 你说我财富自由我不一定啊，但是我自由。对，
3: 那咱现在这么来想啊，你比如说这十万块钱，你是一下把十万块钱全部都付掉了。
2: 是，
3: 我是这十万块钱，我这个月我可能我只付了一个3000，然后后面3000、3000、3000，慢慢的还三年，但是我手里始终有九万。

0: 所以这个就说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提前消费，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大家比如说有
1: 好长时间了吧，
0: 对，好多事，所以呢每个人的
1: 最先开始提前消费是信用卡，然后日常当中提前消费可能就是你的花呗啊、月付啊，
0: 对，
1: 这一些东西
0: 我也都不用这些东西，因为我这个脑子不太好使啊，就是老记忆力不好，要想着什么时候要得还钱又这那的，如果你那个操作不
1: 看一眼吧，说不定你都变老赖
0: 那不可能，因为我基本上没有碰这
1: 东西。 你不是经常会在某音上面去买东西吗？
0: 我那个是自动扣啊，每个月的，
1: 对，那不就是预付吗？那等于也属于提前消费，但他没有提前那么多。
0: 我不需要他提前付，但他好像就有时候会给我提前付，好烦哦。
1: 对，就那个东西他就真的很烦，你付款就一下点进去他就自动帮你开通了。
0: 对，
1: 但是现在不会再有了，
0: 是吗？
1: 现在我们
0: 要自己勾一下。
1: 对，明确规定你必须要点击要勾选，我确认，以前是默认勾选，现在是你必须要自己确认之后他才能继续。
0: 所以我是一个很怕让自己有压力的人。
1: 那个东西
0: 你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就感觉别人都说我看起来年轻啊？那确实就是确实也看得年轻哈，但是有一点我是一种状态，就是我可能生活没有太多的一些，大家就是现在很多结婚生子很多有孩子，你保证多多少少有很多的心力和精力要放在孩子身上，那我没有，所以呢我就导致会轻松挺多的，
1: 没那么多糟心事儿。
0: 对对对对，
1: 我们经常看，哎，这个明星真的哇冻龄啊，这个年纪了居然还保持这么好，因为他真的没有生活上的压力，没有那么多烦心事儿，那他自然保养就会好一些。
0: 你有没有想过，是美颜所导致的？看起来年轻状态好啊，
1: 离近了看脸都不敢笑，一笑夸夸夸都剪掉，
0: 那正常是吧？正常。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不管年不年轻，这个不重要，但心态还是很重要的。其实希望大家不管压力如何，大家尽量的，既然去面对它的时候呢。你额外给自己很多情绪上的压力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的本身你该解决也是这么解决的，所以呢就还好，你不要去焦虑，不要去对未来产生焦虑，这个叫提前消费，情绪提前消费
1: 情绪了，
0: 对，这种的话也是很不好的，没必要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平时很多东西你可以看得很开的，没事的话对自己好一点，想吃什么哎我直接买，想喝什么我直接买，想去哪玩该走就走，
0: 对，所以呢想
1: 假期就要到了，
0: 想买东西你回一下好物啊，对不对？这个东西
1: 想吃大闸蟹的
0: 回
1: 好物，
0: 对、啊、
1: 想吃红肠的回好物，想喝五粮液的
0: 好物、
1: 想给自己买一个包的
0: 好物、对，你回好物，然后价格又便宜，又不是说让你就实打实的那个什么关系店的价格是多少，你花多少钱来买，
1: 想讨好一下自己的回拍照留下来自己这个最漂亮最讨好自己的样子，
0: 所以一切呢归于心态啊。当然呢每个人的心态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他会有不同的一些理解，很正常。像我身边有一个零零后的朋友，我很爱跟零零后的人一起玩，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听到他们的一些
1: 不一样的感觉。
0: 对，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现在属于摆烂型，打个比方哈，摆烂型就是说我说因为生活还好，属于按部就班的进行，但是呢我从他们零零后的小孩子身上呢会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一种向往和冲劲，
1: 是
0: 不达目的绝不认输的一种状态，但是呢我听着听着吧，感受着感受吧，我觉得哎我是不是应该也整点
1: 我还以为
0: 一下
1: 我还以为你会年轻
0: 不，我会很包括他们有一些想法或者想做什么事情，我都会给予很多的鼓励，但是我一定会多加一句话，但是这个风险你要考虑一下，一味的冲啊，那这个叫瞎冲，你冲的时候还是要评估一下风险，就叫风险评估。
1: 对
0: 对，
1: 就是你自己心里边得有这杆秤，你看一下事情接下来要发生的这个角度能不能在你所预知的范围之内，能不能在你所承受的范围之内，然后你再去冲。而且冲不代表愣头，
0: 对
1: 啊，你不能盲目的往前冲，你一定要看清这个东西它到底值不值得你去冲。
0: 但人生有的时候我在这个阶段，我的认知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去预判很多，这种情况下呢有一句话可以解决，叫有些事儿啊，还是要有些难墙啊，还是要撞一下，因为撞一下你自己撞了才知道疼，疼之后你才知道说我要调整，所以真的是这样的，人生不都是这样的，不断的摔倒然后爬起来的一个过程吗？
1: 是，所以有的时候啊，人生的感悟，你真的在某一瞬间的时候，一首歌突然间激发了你这个人生感悟的时候，你嘴边就会一直哼唱着同样一首歌曲，
0: 就比如说这首歌吧，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我啊，听一下，
1: 哪一个？嗨。是这么来的吗？这是最近的人生感悟。
0: 对呀、啊，多好、啊。

0: 对吧？怎么开心怎么来，
1: 一边说着自己要奋斗，一边哈、啊、该摆就摆。
0: 这我们说的是该摆就摆。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该奋斗的要奋斗，
1: 哦、
0: 但是呢，你这该摆就摆的是一种心态。
1: 我以为
0: 你
1: 说，你
0: 别说，你真的叫摆烂那
1: 不
0: 行。
1: 不，我以为你说咱俩那个路边咖啡该摆就摆摊儿了，那该摆就摆起来了。
0: 摆啊，
1: 怎么来摆？
0: 策划新协议，
1: 怎么策划又来？
0: 你看这个。咱们做事是不是得要
1: 一下了、嗯？你既然已经决定了要摆这个摊，为什么非得让我写策划？
0: 咱们不是合伙人吗？
1: 啊、
0: 有动脑啊！你写，你写文案、啊，你会写啊？
1: 写完了之后，你又跟我说算了，不摆了。
0: 你看，就是我跟郑楠，我们出去谈事情的时候，郑楠有一个动作做得非常好。
1: 嗯，
0: 他说不要动脑子。就可以把我们当下的这个聊的内容都可以梳理得非常清晰。你看，这个就是你会做，我就干不了这事儿。
1: 会议纪要嘛，就是会开多了，你知道吗？会开太多了。我这做节目这一天天的这么多内在语
0: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1: 我觉得咱们好像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事情了
0: 啊。你说、啊、
1: 是这样的啊，各位车友，如果你在某一个阶段特别想要听一首歌，想要送给自己，或者特别想要听一首歌，然后这首歌要送给你自己心爱的朋友、
0: 嗯、
1: 或者你这个朋友最近要过生日，或者有什么人生感悟，或者要送给自己父母的，想要来电台点一首歌在特定时间播出的，
0: 嗯，
1: 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啊，你可以说一下我是听友谁谁谁啊，然后我想要点一首歌送给谁、
0: 嗯、
1: 这首歌是什么，因为之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你想要说的一些祝福的话都可以留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会在每天早晚高峰的一个固定时间点，然后给你把这首歌送出去。
0: 是像今天晚上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啊，再过几分钟我们也会播一下咱们的听友送出的祝福、
1: 嗯、
0: 对吧，
1: 夏女士，
0: 夏女士，
1: 对，她要送一首给自己的好朋友啊，
0: 好朋友，
1: 这首歌，对，要送出去。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想送一首歌的话，或者想听哪一首歌，都可以来到我们电台来点。你如果现在哈、啊、没有这些音乐软件的一些 VIP 的话，有可能很多歌听不了，但是电台我们都是有的，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畅所欲言，给我们直接留言，把您想要说的话，把您想要听的歌曲都留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说哎，你有一个特别的日子想要表白呀、
0: 嗯、
1: 或者说哎，有一个特别的朋友想要在同样的时候在车上想要让他听到自己对他的祝福，自己难以启齿或者不好意思开口啊，
0: 我们帮你说嘛，
1: 我们帮你说，
0: 这不一定要点歌。你们现在如果说你现在身边坐了一个人呢、啊，
1: 但是不要
0: 呢，
1: 但是不要点那种啊，这个朋友都好久没还钱了，我给他点一首陈小春的《算你毒》，
0: 算你狠，
1: 好好算你狠，
0: 对，
1: 算你狠，
0: 你好毒，你好毒，你认识你，我叫你要说这首歌
1: 啊，对我点一首这首歌，我想让这个时间点让他赶紧给我还钱，这种我没办法帮你，
0: 也行啊，太敢点名，太敢点名，咱们就。
1: 希望这位朋友姓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时间，
0: 你敢点名我们也不敢播，这个真的不太好啊。
1: 是，所以各位平时也可以利用起来我们这个平台哈、
0: 嗯、
1: 我们可以帮你完成一些小小的心愿，
0: 像我们节目八七六呢，这我们的说实话服务属性还蛮强的，咱们毕竟是交通台、
1: 嗯、
0: 所以呢路面上情况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说、
1: 嗯、我们就是服务员，
0: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包括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大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随时咱们的微信后台、
1: 嗯、
0: 我们有导播看到的话也会来回复，节目中直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生活当中吃喝玩的一些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
0: 包括买东西
1: 解决不了的问题、嗯、都可以来跟我们来一起讨论，
0: 像这几年我们也是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嘛，所以呢我们也是嵌入了那个带货的一个环节，所谓的带货呢就分享好物，这么多年下来其实也非常感谢很多听友对我们的信任，包括买到一些产品的时候呢过来反馈也都非常好，所以我们才能够持续在这个板块呢给大家安排一些东西，包括在这一次国庆回来之后呢我们有好物要给大家安排了，真的各位吃货朋友们，这个价格这个机制我跟你说，十一之后回来啊咱们又给大家上本地生活的好东西了，
1: 是、
0: 啊、
1: 各位都可以稍微期待那么一下下、
0: 嗯、
1: 好吃的好喝的我们都帮各位安排好了，
0: 对，那节目最后的话呢还是说到这儿了，咱们不得不提醒各位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我们本周明天我们换品了啊，
1: 阳澄湖大闸蟹，
0: 对，还有那个就是正宗的
1: 哈尔滨红肠，
0: 红肠啊，还有包包，
1: 还有
0: 酒，
1: 五粮液，
0: 对，
1: 这五粮液各位啊，如果在家里边中秋有家宴的，现在桌上缺上一瓶好酒的、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五粮液您可以拿出来。

0: 包装好看，五粮液的烫金大标在上边，拿出来有面子，喝味道也不差。
1: 重点是399块钱两瓶到手，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啊，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各位安排的一些产品。
0: 今天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郑楠、
1: 我是熊亮熊总。
0: 明天是周一，各位一定要注意、
1: 你当今天是周一啊？
0: 今天是周一，明天还
1: 但是周五不放假了吗？同样是五天的时间，你就想象今天是周一了，上一天班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4: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0: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夏女士，她想点播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夏女士把这首歌要送给相隔千里

久未见的老朋友，虽然不能时常相聚，却从未疏远彼此。愿我们各自好好生活，友谊岁岁绵长，期待下一次相逢。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一下车友夏女士点播的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西二环象山隧道出来之后，还是有一些轻微排队的。那在这会儿的东二环呢，连攀高架连接到鳌峰大桥上桥处，目前双向也都是缓行当中。南二环只剩下了单方向的北园高架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还有这会儿的三环上菊园洲立交往浦上大桥方向开始出现了排队了。这一段可能排得比较长，过了汇流口之后通行正常恢复。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许昌，构建想象，
4: 音乐
3: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生命里的三大源泉，欲望、自恋、攻击性就是生命里的三大源泉。你以为应该被压抑的，其实正是我们活下去的生命力量。他们可能听起来不是那么体面，但如果一个人压抑欲望、否认自恋、驯服自己的攻击性，那么他的生命力就一定会枯竭。我来帮你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一下为什么。首先，我们的欲望是生命的发动机，我们想吃、想爱、想拥有、想要变得更好，这些都是欲望。当你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欲望的时候，就会很容易陷入抑郁和停滞的状态。欲望就是我们生的冲动，也是我们向前的根本动力。承认自己的欲望，才能够点燃我们生命的动力，而自恋是我们自我价值的燃料。心理学家常说的自恋并不是贬义词，而是一种健康的自爱，它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值得。当你拥有了健康的自恋，你才会拥有创造力和心理能量，所以拥有健康的自恋也是自我能量的根基。最后我们来说攻击性，它是一个人的守护和突破的力量。攻击性不代表破坏和伤害，而是懂得拒绝、设立边界、争取属于自己的东西，它也是保护自我、突破困境的力量。所以攻击性也代表着行动力和边界感，没有了它，你就只能顺从，慢慢的就会失去自我。所以生命力的本质不是叫你去掉这些野心，而是让它们为你所用。欲望点燃方向，自恋提供自我价值，攻击性给你突破的力量，这三股能量很好的结合起来，就是你生命的底色。真正的成长是驾驭而非压抑。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把压抑转化为成长的动力，一起激活属于你的生命力。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声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无限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是石头。

0: 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你这衣柜搁这现缝的吗？啊，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啊，外面都满了，把这板车给我整起来，快点。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

0: 那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坐在车里抽烟，想哭泣又怕被人看见，收拾情绪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

0: 上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下的东西不多不少，用来煽情其实刚刚好，一个人可以不吵不闹，也不需要讨好。我开始假装小声离弃，可结果却是无人问津，看着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4: 山城中大亮，是关酒，会唱。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0-100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Kill them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不想。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发誓的时候从未想过后悔，我们坚信能守住他一辈子。长大后，老路说了新版由，老歌有了新唱法，老城变了新天地，同行有了新伙伴。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0-100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

0: 长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人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经纬之久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人。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0: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2: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筛选真正能滋养你的人。其实，真正好的关系大都是筛选出来的，而不是改造出来的。这不是让大家关系一出现问题就换人，而是如果你在一段关系里不断地被消耗，无论你如何努力，对方都不做任何改变，这时候你要做的不是继续和他纠缠，而是可以考虑换个人，主动筛选你的社交圈，选择那些和你更契合的人。那么该如何筛选呢？一，看心理能量的流向，和他相处后，你是感觉到被充电还是被耗电？健康的关系是互相滋养的，而不是单方面的索取你的情绪价值。二，看沟通的质量，出现分歧时，他是愿意倾听、探讨，还是立刻反驳、冷战？这决定了你们的关系能走多远。三，看他的边界感，他是否尊重你的选择和底线？没有尊重就没有平等可言。你的生命很宝贵，要把有限的能量留给能滋养你的人。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

0: 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7: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5: 今早是周一啊，然后呢有些路段已经有零星的小雨了，那在稍后各位出门的时候要安全第一位。一旦下雨的话可能会比较拥挤。今天有天气预报说下雨吗？
4: 下午的时候是有下雨
5: 啊、
4: 然后但是早上起来可能这个雨也是刚好
5: 下不起来。
4: 下不起来。我为什么说下午要下雨呢？因为我昨天半夜吃完饭啊，都11点多，
5: 半夜吃完饭
4: 啊，12点来钟了。我说，哎呀，看这车有点脏，我要不然去那个自助洗车的地方来去冲刷一下。
5: 大半夜11点吃饭，大半夜12点洗车
4: 啊，也是没谁了，是吧？
5: 对。
4: 后来我一看这个手机上天气预报说未来白天时候的这个降雨。模式啊，发现下午的3-4点钟就开始会出现一些小雨。没想到我今天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发现这个雨势可能会略微的有一点点的提早，会有一点提前。早上7点来钟可能现在有一些路段就已经是那种蒙蒙雨的状态了。
5: 对对对，但没关系。
4: 还好我昨晚没花这钱。
5: 其实有的时候洗车呢，就有的人觉得当下车特别脏，其实他不在乎第二天到底有没有下雨了，先把当下洗干净，第二天下那也永远等天气的话，那有些没雨的季节咱可能2个月都洗不了车。
4: 啊，那是我呀。天气预报说啊，今天最高温33，最低温25，属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啊。大家还是出门带好雨具吧。
5: 我跟你说，咱们以为说是到了这个春天或夏天的时候，万物复苏，会有一些虫子啊，会有一些蛇蚁出现，对不对？那我们觉得说都入秋了，接近入冬了，那蛇是不是在北方也该冬眠了？但其实入秋之后，蛇的活动才是最频繁的。大家如果最近有去，因为福州的这个绿化特别好。大家去各个公园或者说去爬古山，走在一些比较草木旺盛的地方，不要往深处走，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4: 是的，
5: 因为入秋之后呢，这个蛇类其实并没有收工，尤其是你像我们南方，这个9月份，天气还是挺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同样是无锡，因为他们的天气也还挺好，9月份以来，这没想到啊，这个蛇的活跃期，收治的人居然是比暑假还要多。
4: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啊，就当地一家医院已经收治了这个蛇伤的患者10余例。
5: 哎呀，
4: 最多的一天一下子来了3位患者，都是因为被蛇给咬了。
5: 这是去哪儿了呢？
4: 其中有一位呢，是因为在田间割草的朋友，他呢就不幸中招了。因为在户外割草嘛，所以这手伸到草丛深处的时候，就这么探了一下，就感觉指尖啊有点疼，猛的这么往回一缩，发现那个手指头上留了2个细小的孔状牙印。
5: 哎呀，到这个时候他都不知道是什么咬了他，但是他很好，他赶紧就去医院了。医生判断说你这个是蛇呀。那当然，索性他去的及时，以及注射了一些毒蛇的血清等等针对性的治疗。那目前已经。

0: 稳定了。就我们一说哎，被蛇咬，大家很怕的就是那种什么毒蛇，又是什么五步蛇几步蛇，听起来就害怕。
1: 嗯，
0: 所以就一旦要是觉得呀，不知道被什么咬了，咱们第一时间去急诊，那管它是什么的，先医院咱起码放心嘛。
1: 很多人以为说这天都越来越凉了，这蛇不应该马上进入冬眠模式了。
0: 嗯，
1: 但是恰恰相反，入秋以后呢，蛇类啊，他们要抓紧觅食囤能量，然后好过这个冬天。
0: 哦，
1: 所以它在入眠之前活动反而更加频繁。
0: 明白了，暑假的时候悠悠哒哒的，反正也不着急，但是入秋的时候他们也为这个冬眠要做准备，所以他最近出来的会比较频繁。
1: 对，
0: 但是原来不有种说法吗，其实蛇它就是它如果觉得安全的情况下它是不会攻击人的。
1: 嗯，
0: 尤其是一些毒蛇，因为它基本袭击完你，它自己其实也是有一定危害，但是他就是觉得所有的外物出来都是敌人。
1: 嗯，
0: 所以你说我对你没有那个任何的这个危险性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不行，在他看来他看见你了觉得你就有危险性，所以看见了这些蛇什么离远一点，不要说哎我看一下，我千万不要，因为他们的动作都特别的迅猛。
1: 是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一旦被蛇咬啊，你得记住一下这蛇的特征啊。这样的话才能匹配相应的这个就是解药嘛，要不然的话这蛇的种类真的挺多的。
0: 没错，不然为什么说哎呀一下当下被蛇咬，先看一下，如果能拍照当然最好，那到了医院咱针对性的治疗。
1: 说到这个蛇呀，在国外啊，在印度有一个男子，他呢就是因为特别喜欢蛇。
0: 等一下，这个事儿吓不吓人？
1: 这个事儿呢不是特别吓人
0: 哦，因为你一提到印度和蛇我心里面就有点你说
1: 这个印度的男子呢，因为平时他就玩这些蛇，或者说很喜欢这个这类的动物，他就把蛇呢这个放在了一个罐子里，然后呢，因为有一天啊，他在把玩这个蛇的过程当中，也被蛇咬，也被蛇给咬了。
0: 嗯，
1: 就是他也
0: 有没有毒呢？
1: 可能国外的人也知道，说一旦被蛇咬，也得让医生知道他
0: 是被人呢
1: 哪一类的蛇咬。
0: 对对对。
1: 于是呢，他做了一件挺大胆的事儿，他把这蛇呀直接带到了医院。
0: 拎着就去了，
1: 哎，拎着就放罐子里了。然后呢，让医生来看一下，你看这蛇，就是需要给我匹配相应的解药。
0: 医生说拿走拿走。
1: 结果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那个蛇逃出来了，
1: 哎，蛇从罐子里跑了。
0: 哎呀，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事儿。你倒是好心抓过去了，但是他可能咬的人更多了。
1: 是他这逃到哪儿了呢？跑到了那个 ICU 的病房区域。结果哎，很多的患者因为这事就开始
0: 一些奇迹了，可能
1: 就得去搬家。然后工作人员花了将近4个来小时的时间，在搜这些就这条蛇的踪迹。后来呢，没办法了，又通知他们相关的一些部门，包括捕蛇团队，截至到就是19号那一天的时候，因为他这是20号发这个，就是19号发生的事儿，然后呢，整个忙活了一大天，还没有抓到这条蛇。
0: 就咱就说呀，首先你带过去呢，你这个有意识是好的，咱能把这个罐子咱拧紧一点，你到了这医院，你说又去到了 ICU 的这个病房里面，本来那里面的人可能就不能动弹，然后一过去了，你这是加速他们的灭亡啊。就你想想这样的新闻，想想都没有办法去想啊，细思极恐的。
1: 是的，
0: 那就当然这个是发生在国外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多新闻在印度啊，你无法理解啊。
1: 是，所以说还是回归到那个，就是有一些草丛啊，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蛇出没的地方，我们要多加小心一点啊。
0: 然后你要说到这关于虫子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个什么隐翅虫，
1: 听过？
0: 就是说它一旦就是粘到身上，千万不要立马拍。
1: 对，不能拍死它。
0: 对对对，因为它可能会你拍死它之后，在你身体上留下了更大的一个毒液。
1: 它上面就是这个虫子上面不是有一个液体吗？这你一拍完之后呢，液体就爆裂。
0: 哎呀，
1: 然后呢就会导致碰到皮肤，那你皮肤就会容易有水泡或者溃烂的一个情况。
0: 因为它那个液体叫，就是人家送它外号叫飞行的硫酸。
1: 你瞅瞅，
0: 想想
1: 吓人。
0: 但是它长啥样啊？隐翅虫？
1: 上网来搜一下。现在关于隐翅虫，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特别稀罕的一个小虫子。其实，在有一些地方，包括草丛的时候，就是喜欢露营的朋友来说，长袖长裤还是得穿好。
0: 对，或者说你看见它停在了你的胳膊上，轻轻吹走。给它吹走，
1: 吹走。
0: 对，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好像已经接触到它的毒液了，用大量的清水去清洗，再用肥皂水去冲洗，等晾干之后，你再对应的涂抹一些药膏，然后呢，轻的症状1周就能恢复，重的可能要2周。一般来讲啊，它这种就轻微的，它不会留疤。
1: 是的，其实一到了这入秋的节气，然后呢，就是有一些这小虫特别的活跃，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已经说完了蛇，也说说隐翅虫。
0: 对，
1: 它不仅是夏天才会活跃的一个虫子。 子，在秋天的时候有一些草丛或者露营的这个阶段啊，这也要防范一下它。
0: 对，以前在北方呢，就是一

0: 方面为什么喜欢冬天呢？就觉得冬天呢见不到这些个蛇虫鼠蚁，
1: 嗯，
0: 因为他们也都冬眠了，所以一到北方你就觉得白天好像还挺安全的，
1: 嗯，
0: 但是到了南方感觉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嗯，
1: 是的。然后呢，那个 Crazy 就说了哈，隐翅虫的毒液啊会发烫，也会让这个皮肤啊有这种糜烂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这个虫子如果你不知道或者说处理不及时，
0: 嗯，
1: 反而还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呢。
0: 没错。还有位匿名的朋友说，其实这个蛇虫蚁啊咬了，他说去可以去那个省人民医院，因为那边有急诊的专科，
1: 嗯，
0: 经常处理。他之前也被蚂蚁咬过，然后过敏了，后来他们去了，他首先去的是别的医院，
1: 嗯，
0: 别的医院建议他去省人民医院。
1: 是的。
0: 嗯，
1: 当然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在户外啊，你说那个小虫啊，嗯，或者什么东西真的是，嗯，一到了冬天的时候会好一点，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有靠近水啊，水洼
0: 湿的一些地方
1: 啊，包括冬天的时候还会有那个蚊子呢，
0: 对对对。你像我们就是一到就福州的周边的生态特别好，咱们说一到什么周末，一到这个节假日，咱们愿意去这个草地里啊，树林里啊，咱去玩，
1: 嗯，
0: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皮肤敏感的朋友会咬完之后这个半天这个包都不下去。那为了安全起见啊，刚才有位朋友不是介绍大家吗，
1: 嗯，
0: 可以去省人民医院的急诊科去了解一下，毕竟处理完之后啊，咱心里也放心。
1: 嗯，
0: 那一旦你说，哎呀，没事，我这个我看看明天什么情况吧，
1: 别拖呀。
0: 哎，对对对，不要拖哈。
1: 嗯，入秋以后啊，其实除了关注虫子以外，咱们也关注咱们的身体，来说一说关于健康养生的事儿。
0: 嗯，
1: 人家说呀，山药是秋季的第一补。
0: 哦，就要多吃点那个山药。
1: 山药，
0: 山药排骨汤炖起来。
1: 或者说现在山药做法挺多的嘛，
0: 嗯，
1: 除了炖汤以外，
0: 嗯，
1: 人家那个切片清炒也可以。
0: 哎，对对对，早上也可以把它蒸熟了，然后当那个早餐吃。
1: 对，虽然说呢，嗯，这个入秋的第一补啊可以多吃山药，但有一些朋友其实一定要少吃，比如说脾胃不佳的朋友。
0: 哦，就不是任何的一样好的补品是所有人都适合的。
1: 肯定不是。
0: 哦，
1: 包括体虚，经常便秘。
0: 哎，经常说这人哎呀有点虚啊，一直冒汗啊。
1: 嗯，
0: 那这个体虚是哪儿虚呢？
1: 就是如果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0: 啊，朴大夫，
1: 那肯定是
0: 我把把脉，
1: 有分为气虚，肾脏方面的，还有这个就是血液血比较流通的
0: 慢，
1: 比较慢，
0: 嗯，
1: 或者是它的心血功能啊，
0: 嗯，
1: 没那么的强劲，
0: 哦，
1: 是吧？这些都有可能带来一些虚的表现。
0: 明白，因为我那天看到一个朋友拿了一大堆中药，
1: 嗯，
0: 我说这是怎么了？
1: 他说
0: 就是一直冒虚汗嘛，走路或干嘛？我说是不是热的没开空调啊？他说不是，体虚，他用来补，
1: 嗯，
0: 那如果能调节的话当然最好。
1: 还有呢，就是有的人睡觉的过程当中会盗汗啊，就会一直流汗，
0: 哦，那是为什么？也是虚的一种表现，
1: 也是一种虚的表现，
0: 嗯，
1: 那这种要辩证来看，
0: 嗯，
1: 朴大夫毕竟没有从业资格，
0: 朴大夫会不会
1: 所以在这方面啊不能给大家更多的建议。
0: 明白。
1: 但是给您一个建议啊，可以去中医院，
0: 这个角度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要区分到底是咱们内发出来的就从内而外的这种虚，还是说就这两天凉快你没开空调半夜热的，那有可能啊。
1: 你让大夫呢给你把把脉，给你看看你的舌苔，是吧？这些其实包括拿听诊器听听你这个心脏跳动的一个节奏，
0: 或你给他讲一下你的各个的生活习惯。
1: 是的啊。
0: 另外就是山药的这个东西啊，它的脂肪含量相对比较低，
1: 嗯，
0: 水分又比较高，饱腹者就是饱腹感特别强。
1: 哦，
0: 就如果说有想要控制体重的朋友，咱也可以用它来就是替换一些什么白面呐，大米啊，
1: 嗯，
0: 就能够减少能量的摄入。
1: 啊，有助于控制体重。
0: 哎，对对对，但要注意就是这个山药呢，就如果有一些便秘的朋友，
1: 嗯，
0: 在秋季嘛不是干嘛，它也有很多膳食纤维，它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这个还挺好的。另外还能够缓解比如说干咳、咽干、皮肤干痒等一些症状。
1: 嗯，现在其实超市里还有卖山药粉的，
0: 嗯，
1: 你可以把它就是打成
0: 冲一下，
1: 对对对，那粉末。
0: 嗯，我小的时候还有吃那个，就是以前的糖葫芦，它有出那个山药的糖葫芦
1: 啊，
0: 就是它给你山药蒸完之后，外面裹一圈糖，还挺好吃的。山药糖葫芦，
1: 你这不健康。
0: 本来以为要控制体重，结果外面糊了一层糖。
1: 嗯，
0: 那咱们就蒸着吃吧。
1: 对，
0: 或者说用来炖汤
1: 啊。包括现在咱们福州有一些那个就是饮品店啊，
0: 嗯，
1: 或者是那个叫糖水铺，
0: 嗯，
1: 它里面会把这个山药当成一个特别好吃的一道菜。
0: 但要注意这个就是它有没有加额外的，像我刚才说糖分啊。
1: 嗯，
0: 那看来秋季咱不要
1: 加个芋圆，
0: 再加个糯叽叽是吧？这个秋季啊，咱也不要喝第一杯奶茶了。秋天呢，咱可以多吃山药啊。
1: 嗯，是的，
0: 今天晚就吃。
1: 哎，不是那呗，
0: 山药炖排骨嘛，今天就去吃

0: 啊，此刻就可以下单一下。
1: 哎，不是，
0: 说吃咱就吃啊。嗯。但有的时候，你说到了这个，马上快过中秋节了，中秋呢，有的朋友还在跃跃欲试，说到底去哪儿啊？去哪个地方来溜达呀？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去户外，哪怕有的朋友可能会待那么一两天，咱们在入住酒店的时候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
1: 你说。
0: 我们来说说别人发生的一个故事，看如果这事儿发生在您的头上，
1: 嗯，
0: 这事儿该怎么来解决和处理？
1: 哎，我最爱听故事，快给我讲。
0: 八卦是吧，
1: 就是人都愿意听一点故事嘛，一听哎这有个故事讲那听。
0: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外地哈，说
1: 真事儿呗。
0: 真事儿，说有一对情侣，他可能呢是因为比如说要去这个旅游，然后呢就是入住了一家酒店，这个酒店呢入住的这个价格挺贵的，4000多一晚。
1: 哎呀，那这是高端呢，
0: 在上海啊。
1: 在上海那也是一个高端的啊。
0: 对，
1: 嗯，
0: 这事儿发生在19号的凌晨12点半左右，两个人呢一起出了门吃了个夜宵。由于当时啊下了暴雨，这位女士呢就担心说自己那包挺贵的，爱马仕，
1: 哎呀，
0: 怕被淋坏了，
1: 顶奢了，
0: 这样。就是委托了一下酒店的工作人员，说这位朋友啊，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包啊
1: 送回去，
0: 送回到房间。
1: 大暴雨，这个我不怕淋雨，这包怕呀。
0: 对对对，没想到他们吃完了夜宵，凌晨2点来钟回到房间的时候，
1: 对，
0: 发现他那包啊就挂在了门把手上。
1: 你看这不愧是4000多一晚的酒店，都这个路不拾遗
0: 啊。
1: 当然这个都有监控也没什么，那你挂在这个上面是不是有点对这个包你感觉不太重视它？
0: 哎，
1: 就你要么就是放前台等这个俩人回来了你再递给他。
0: 对，
1: 你要么就是你可能只能这个办法了，你直接给人扔在那个门把手或者放在地上，感觉这个有点就好像有点奇怪啊。
0: 当时呢这位女士就很生气，她就说因为你说她包里的证件，包里的银行卡，包里的贵重物品，
1: 隐私都在里面呢，
0: 全都在包里。
1: 咱就不说这个包本身的价值了，我里面的东西都在那儿呢，你说挂在我房门就挂在我房门。
0: 对，那你说酒店人家是有每个房间的房卡的，你也知道我们这个房间呢现在出去了，然后呢外面下雨，我就这个也交代你说你帮我们送到房间里。
1: 他允许拿他的那个万能卡，就类似于收拾房间那个卡，就可以先放在屋里，是这意思吗？
0: 是，人家已经就是这个客人这么说了，那酒店也
1: 那工作人员会不会觉得说你们人没退房，或者说没需要打扫，不敢进啊？
0: 那你打扫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还按个门铃吗？是不是？
1: 我以前
0: 人家客人委托你让你放到房间了，不是说让你收着。你说你让你收着吧，你突然给人挂门口，或者说你没给人放到位置，那是你的问题。但现在也是太问题。
1: 我想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申诉之后，那最后酒店觉得说
0: 酒店方面对不起，我们错了，
1: 这也是4000块钱一晚酒店该有的觉悟
0: 是这样哈。因为为什么我们就把那个包挂在您的门把手上了呢？
1: 为什么呢？
0: 虽然您告诉我们说哈放在房间，但是我们过去的时候啊，发现那个房间上开了一个叫勿扰模式，就那个灯亮了我们就不敢进
1: 我们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人，万一是你们两个出来吃，里面还有一个人在里面睡觉呢
0: 是啊，所以我们就把那包啊我们也没有自己收着，我们就直接顺手给您挂上了。
1: 放心，我们在走廊里面都有监控也没有人在这儿会拿您的包说是这么说。
0: 别生气，别生气我们这样，我们送你点伴手礼实在不行的话，我们把房费给您减免一部分。行不行？
1: 那这个起码有一个态度那当然，这方女士也说，那也不用减免了，我都入住了，房费也不用退了。我就是希望啊，咱们酒店你的所有的能力、管理的能力、服务的能力水平，都能跟咱们酒店的价位相匹配。
0: 你说4000来块钱不便宜啊，哪怕在上海这样的大地方，
1: 那不是不便宜，那这很贵啊一晚上，
0: 对吧？
1: 那你这样的话，就好像让人觉得说你服务得有一定的水准嘛，你不能说我4000块钱一晚了，相应的服务和管理还没有跟上来。
0: 我跟你说，后来我看了一下，人家那个记者去后来采访这位女士这4000多少呢？4700一晚，
1: 基本上近5000块钱，
0: 将近5000了。
1: 你还淡季呢，你怎么不说？
0: 对吧？还不是4000出头，
1: 差不多就那几家了。
0: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和自己的另一半出去吃夜宵所以才出现了这事儿，就是说外面下暴雨
1: 我跟你说这包非常奇怪以前也就有一些包它是这样的，就是它不怕火，就之前不有人用那 RV 那个去试验嘛说那个火撩一下没什么事儿，不怕火，但它怕水就好多时候你觉得都是火吧，所以好多包一看外面下暴雨了它不带，这个心情是能理解的但是这个当然最后
0: 一般爱马仕包多少钱呢？
1: 你别一般，这个而且爱马仕包它不是说就是我们想买就能买的，
0: 好几万是不是？
1: 不就是。

0: 就是它有你分什么等级、有的可能入门级的你几万能买，还有一些是你买不到的。就是爱马仕的包，它跟它不像，比如说你进 LV 进其他店，你说买这你就拿走了。爱马仕的包你要配货，就它有一些你进去了说我要这个，它可能会不卖给你。
1: 哎呀，咱没有，咱所以不了解这个。
0: 我也不了解，我只是那天听了一个柜姐的介绍，她说爱马仕的好多包，比如说咱普通人第一次进去，你要买，你买不到，对不起，这个就是说没有，或者说没法卖给你。什么叫配货呢？比如说这个包8万块钱，打18万块钱吧，这个包，然后你得配齐，你比如说我再配10万块钱的什么腰带、衣服什么，配完了这个包才能同步卖给你。你只买这个包，不好意思，没货。
1: 这么的豪横啊，
0: 它有一定的门槛，所以吸引了很多
1: 我当时看到爱马仕腰带的人挺多的
0: 啊，那可能有的时候可能那个标志啊
1: 不一定是
0: 对，
1: 是咋回事是吧，
0: 或者说它就是有一些周边没有想象的那么贵，就腰带啊什么的你可能大家都能买，但是周边你都可以买，你包括爱马仕香水它也便宜啊，它相对来说便宜哈，但你如果说买他家包的话可能得有一定的配货才能买。
1: 下次咱去逛街的时候咱了解一下，我进去我来打探一下。
0: 哎，咱就说这个啊，就一般看到这样的店我都不敢进呢。
1: 都有啥的？
0: 你到爱马仕的店，我觉得我就说好像我不买我也不好意思进去，反正进去我也买，
1: 问问呗，问问又不花钱，
0: 逛逛呗，咱哪不是逛是不是
1: 对呀、
0: 但你会发现有些奢侈品店啊，比如说他会给你门口拦起来、就是有一个那种像礼宾的小链儿给你拦起来，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他门口会站个人，一般人是不会进的，一看这样的情形、但如果你觉得你好意思，你说我就要去看看，人家也不会拦你。但或者说有的他们高级的 VIP 在里面买、这个人相当于包场，那可能你没有 VIP 你要稍等一会儿，您没有会员卡那你暂时进不了。
1: 我倒是没有在福州的这些店里来进过、
0: 福州的店好像都可以进、
1: 我倒是有的时候在外面旅游的时候、那个商场也没有人认识我、
0: 对对对，
1: 我一般溜达溜达就进去了，
0: 对对对，他有一些都开着的，可能你随着人流或看一看，买不起再看一看嘛、但有一些我有见过他把那个链儿拉起来的，你在门口看一眼我恨不得离他们家2里地就你好像觉得就是人家就表明态度了，就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1: 那我你拒我、那我
0: 别来沾边
1: 我就要凑看一下、
0: 那也行，我估计的你要非要进的话你这也不会再怎么拦你，你进也行
1: 是吗？
0: 下次但你不会有压力吗？你这性格好啊。
1: 对呀、我就觉得压力应该是他呀，
0: 挺好，你这性格我很欣赏啊。
1: 我就是一般怎么来理解这事儿的呢、你像这个比如说营销人员、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站在那儿的话目的一定是为了卖货，对不对？
0: 他是要卖
1: 有业绩吧，
0: 就是能来消费的客人、
1: 他哪知道我没有消费能力呢。
0: 对对对，你说的也对、
1: 是不是？
0: 那可能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内耗了没必要啊。
1: 再说了我王
0: 就进，
1: 我王姐差啥、
0: 差
1: 王姐
0: 王姐不敢进呢、我有的时候看到那些店我就觉得不好意思进。
1: 我王姐也有消费能力
0: 的、然后你就觉得他们的店员首先也都比较就是跟他们的这个品牌的价值属性的态度是相匹配的啊，比较高冷。
1: 消费降级现在还没降到他那波上是吗？
0: 但二手市场你也会发现很奇怪，闲鱼也是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有人会把爱马仕挂在闲鱼上207万。
1: 那是真为了卖呀、还是
0: 可能也有的是为了，因为他这种你就要面交，或者说那咱就不知道了，咱毕竟只是刷到过，但就是刷到过这样的新闻啊、咱也不会主动去刷这个事儿啊。
1: 那倒是，既然说到有钱人的事、
0: 龙香包不香吗、上一周推荐的龙香包不香吗、是不是
1: 龙香包的话、现在大家可以来回复好物，
0: 现在这周我们有另外新的这个好物推荐
1: 又换了。
0: 但大家可能回完好物就各位进那个商城看看，如果有还可以继续买那个包、如果没有了他可能就是要么就是刚好就是我们不是卖挺好吗、它有一定的限量，不是说要多少有多少、那还有就是这周咱有不一样的推荐吗？这周不是有冲锋衣吗、这周冲锋衣大家也可以回复好物，而且这个冲锋衣是之前那个刘诗诗有穿过这个品牌，也都是给大家几百块钱的价格。
1: 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了、包括除了这个冲锋衣以外，您上面能看到一些款式和这个尺码、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另外一个好物，这个到了冬天以后大家我觉得尤其对一些头发比较长的朋友来说、一定是会用得到它，那就是吹风机。
0: 吹风机是用得到，但是这个是
1: 戴森的吹风机、
0: 又是这么好的顶配的吹风机，
1: 要整咱就 整
0: 不是消费降级吗？
1: 不是关键是品牌摆的那挺高的、但是价格低下来了呀、
0: 等一下大家先别回啊，因为回完之后我感觉还是上周的好物
1: 是吗？
0: 这周的好物目前还没有更新吗？
1: 没有挂上去、
0: 我们也问一下我们的节目助理啊，但是目前如果是想买龙香包的现在是可以买啊。
1: 哎妈，又回来了！
0: 回复好物，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戴森的吹风机这一个，也让大家稍后在广告期间把链接给上去。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二环沿线当中，西二环格外繁忙，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在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大概车速是在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东二环呢是五里亭立交桥中间这一段啊，是双向车多缓行。再来看北二环，北二环目前在龙腰高架这个地方也是双向有拥挤的情况。南二环双湖互通这个地方也是双向的车辆都会偏多一点。过江大桥目前看到是尤秀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比较繁忙，而且能够感觉这个车速呢是在20以下缓慢通行。各位也要注意礼让文明驾驶，以及注意和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巫山西路从工业路口开始一直到西二环路口，这一条路目前满满当当的排长队等过信号灯。那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9: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5: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1: 斑马音乐

0: 歌推荐。
1: 歌手陈静飞用沉静松弛的嗓音带来一首《人间万象》，它是文化项目的主题曲，描摹世间百态的悲欢起落。歌曲以经纬之久人间为意象，诉说众生各自的命运，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陈静飞《人间》。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微微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0: 他，
4: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7: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早晨的7:3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9: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9: 大家可以回复好物了，无论是戴森的吹风机也好，龙香包是上一周的好物推荐，商城里如果现在还能下单的话是也能买得到啊。
8: 是的，
9: 戴森的吹风机是朴秘书的推荐，
8: 官网当中卖3999，今天我们只要1799，这个但是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可以来回复的是好物两个字。
9: 对对对，那我推荐的好物就是冲锋衣，就有一些我觉得这个穿的东西，尤其是快要到这个秋天了，冬天了，大家有的人在国庆期间要出去玩的，咱们说冲锋衣不是要买一件相对还挺好这个品牌，并且它能够穿个5年以上的。
8: 快来买我的吹风机啊，我的吹风机现在还送你价值229元的气垫梳子呢。
9: 爱买啥买啥，大家爱喜欢哪个就喜欢哪个啊。当然这个好物我们说之前不也推荐过一个大品牌的冲锋衣吗？今天比那个冲锋衣呢差不多这个价格，而且原来我能关注它就是那个可隆，这个就这么说可能大家没什么感觉，就是原来我是看哪个节目当中刘诗诗倒有穿过，就是一般广告打出来的也说是刘诗诗同款。就是那个
8: 今天多少钱啊？
9: 799到899。
8: 哦，
9: 因为冲锋衣它本身的价值摆在那儿，就你要说太便宜的冲锋衣那可能也不是那种质感挺好，特别看起来特别有质感的，

0: 那它稍微好一点的牌子的冲锋衣都得大几百上千。
1: 那就大家来回复一下好物，自己来看看、这个、
0: 因为它挺好看的。
1: 它是男女同款。
0: 对对对，它很好看，无论是纯色还是拼色，它的这个拼是不是说里外拼，上次不是给大家推荐是里外拼吗？它这属于上下拼。就是在同一件衣服上就是都挺好看的，它也是从90斤可以穿到165斤，就是从 S 可以穿到 3XL。
1: 现在这个季节服装可能穿不上，但是咱先把这个货收到以后，
0: 对对对，
1: 先留着，再过两个月可能到了入冬的时候、再、拿出来穿也来得及。
0: 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女款的冲锋衣它有的号码都没有货了，就是它有的已经大家在点的时候，因为我本来想要那个刘诗诗同款嘛，它那一款好像有的太小的那个 S 码已经没有货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款，如果说挑到喜欢的可又有对应的尺码。
1: 大家统一来回复的是好物、直接来查看就可以了啊。
0: 是好看的。因为我最近一直想买，我很喜欢穿这个冲锋衣，到秋冬的时候，一方面是它穿的季节除了夏天以外咱都能穿，还有就是你冬天可以外面，像福州有的时候一件冲锋衣就能过冬，
1: 有朋友
0: 或者太冷了再加一件羽绒服。
1: 有朋友问你说那个冲锋衣是硬壳的吗？
0: 它没有很硬，但是看起来是那种挺立的，但是你穿上去不是那种很硬的。
1: 然后呢，一般来讲冲锋衣它其实它的面料还是需要硬挺一点的。
0: 对对对，它就起码看上去是好看的，但穿上去又是舒服的。
1: 是的，
0: 大家也不用怕啊，因为它这个都有退运费险，就是如果说你买回去不就是觉得说哎好像跟想象不一样，咱再退回来呗。
1: 这个颜色的选择种类也挺多的，然后尺码的覆盖范围这个根据颜色自己来看，大部分都是有的。
0: 就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就是穿的衣服啊都是有这个退货包运费的，不用怕下单的时候你说哎呀那万一我不合适我是不是，不用，你就回到家之后你只要穿一下没有破坏它的那个商标，你退回来是有这个退运费险，所以不用担心退回来会收您的任何的邮费，咱就属于零成本试穿。咱有时候买回去先试一下呗，不行再退呗。
1: 是的，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哈，主要是价格挺划算的，几百块钱就可以到手了。
0: 因为之前也有朋友是比如说他两个颜色都喜欢他就都买，然后如果觉得哪个好留哪个退哪个，或者说都不好咱都退也无所谓啊。
1: 这个、
0: 现在都也很正常。
1: 是的，冲锋衣呢的确它的价格覆盖范围有便宜的也有贵的，那可能从布料的这个选择上，你像我去年买了一款冲锋衣，它就是你那个油啊水啊泼上去之后它的确像水珠一样就往下滚。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是我之前买过一个、就相对来讲价格比较便宜的，它可能就不耐脏，就
0: 有一分钱一分货，
1: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可能也许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那些布料它有更多纳米的成分，或者更多防尘的这个科技在里面。
0: 因为这个冲锋衣它的款式是相对经典的，我觉得你如果说不是特别喜新厌旧，咱穿个七八年五年以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那一件咱买一个看起来质感好一点的，不
1: 是的，
0: 而且你想它有很多就是你看明星，你感觉明星穿啥都好看，所以他们就穿完之后你就要我想买，但是自己穿上买家秀可能也许不是我想象中那样。
1: 也许啊，当然人家可能就是身材的比例啊，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拍完之后的修图啊，
0: 他们一般出街不都是就是化妆都化好吗？但没关系啊，咱普通人穿的舒适，穿的也感觉很有型就行。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统一回复好物，都有退运费险，如果买回去之后觉得也不合适，咱退回来也不花钱啊。
1: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伙来说说另外一件事儿哈，这是和员工工作有关的一件事儿。
0: 又说工作了，
1: 昨天你不是跟大家说那个就是涉及到工伤的问题，怎么来说，怎么来界定的？就是那个时间
0: 啊，对对，
1: 说
0: 什么48小时以内，又什么什么，有很多细则。
1: 那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认定工伤的问题啊，也是闹到法院了。然后呢？一般来讲我觉得大家可能遇不到他这种类型的工伤，
0: 希望大家永远都遇不到啊。
1: 他这个他是怎么工伤了呢？他是去领导家里搬家一下受伤了。
0: 那咱要问一下，他是主动去帮还是领导叫他过来帮？
1: 哎，这无论是主动，
0: 那这应该是领导给他负责任呢，怎么能是工伤呢？
1: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反正就是在
0: 私事啊，这属于。
1: 对呀，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详细的过程啊。小刘是一家技术公司的员工，然后呢这个公司属于个人独资，唯一的股东就是他的老板一位姓李的老板。老李呢曾经担任过公司的法人，但现阶段并不担任公司的任何管理职务了。有一天
0: 前法人
1: 老李
0: 法人代表
1: 老李发了个微信，
0: 法人不是人吗？
1: 不是法人他可能就是
0: 法人代表，
1: 他现在是连法人代表都不是了，他现在已经退出了法人的这个
0: 我们以前学政治有学过啊，法人不是人，
1: 他现在有普通员工
0: 啊，他是普通员工，前领导
1: 对，他原

0: 还是，但现在啥都不是了，他已经全都卸掉了那些植物上的这个光环了。现在呢，就有一天老李给他发消息说：“小刘啊，把这个物品从这个家里面搬到公司吧，你来搬一下。”
1: 那这个咱们得看是出于情谊还是什么。那有的时候，比如说退下去的老领导对自己原来挺好的，或者说咱就是情感朋友过去帮个忙，这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0: 结果呢，在搬的过程当中腰扭了。
1: 不是，咱就说这个前领导啊，咱们要不找个专业的工人来搬呢？
0: 然后呢，小刘觉得说这个钱可能在治疗过程当中需要花费一笔，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受伤的问题也是
1: 耽误工作了。
0: 耽误工作没关系
1: 啊，
0: 耽误工作不重要，关键是这钱谁来出的问题。那小刘认为说，耽误工作了，那我可能在家休息的话啥也不影响，你正常给我发钱呢，对不对？那还有就是治疗的费用，你公司你得给我出这笔钱，凭什么让我自己来承担啊？
1: 那公司会觉得说那是你俩个人的问题，跟我公司有啥关系呢？
0: 后来呢，他就联系了公司，认定说我要出具相应的材料，这属于工伤的范围。那么在申请材料当中啊，他写了一句话，他就说我是在公司搬运的物品过程当中受伤的。
1: 他也算是帮这个前领导把家里东西搬到公司。
0: 你有人单位呢同意认定工伤，并且有这个公司的盖章和经办人员的签字。那么人社部门经过调查以后，依法做出了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小刘所受到的这个事故伤害是属于工伤的。
1: 明白，因为他也是要往公司搬嘛。
0: 但是呢，收到了工伤认定以后啊，公司认为股东这个老李，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是法人了，他现在就
1: 是法人代表，
0: 普通，他就是普通员工，什么代不代表不重要了，啥都没有，他现在就是普通，和你们这个你和你小刘是一样的这个情况。那么你在处理这个他的什么物品的时候，是属于你俩之间的私人事务
1: 啊，对吗？我们可能在乎的也是这一点，就是他不是说这公司的东西从一个仓库比如说搬到公司，那这个你算是工伤，因为那你这个属于是个人的情感关系。
0: 然后呢，并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受伤，公司认为说你这不能算工伤。工伤认定当时所盖公司的章啊，没有履行内部的审批流程，属于擅自盖章。那公司现在的法人和现在的老板知道
1: 法人代表，我这个以前咱们就学过嘛，法人不是人，法人是一个单位和组织，法人代表才是活生生的人。
0: 我说的是公司，他现在认为说当时盖章，无论是法人代表盖的还是公司人事盖的还是谁盖的，认为这个是不具备认定依据的。
1: 那这个就是私人的事儿，就他们两个，如果这个小刘觉得说我这个腰伤花的这些钱呢应该有人买单，那应该是谁叫你去他家搬的，你找谁去买单。
0: 后来呢，公司就把这事儿呢就是投诉到不叫投诉哈，就是起诉到法院，要求呢撤销这个工伤认定决定。
1: 哎呀，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法院是怎么判的。
0: 首先这个我们说，你说这个搬家到底是属于工作的范畴呢，还是属于私人帮忙呢？通州法院认为，本案当中小刘受伤发生在搬运过程当中，受伤结果与搬运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也就是说你的确是因为搬东西腰受伤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因果联系是承认的。那么虽然公司主张这个事务属于老李的私人事务，并非公司安排的工作，但是法院查明这个公司属于自然人独资公司，那老李呢，他是作为唯一的股东，对公司具有实际的控制力，他做出的这个相关安排啊，并不能简单与公司的意志切割开来。
1: 明白了，这店就是我开的，我让你过来搬，你帮我忙就是帮公司的忙。
0: 这个案件当中搬的这些物品呢，是搬到公司做什么用呢？做商务的接待会议室里的一些用品。那客观上这个东西以后搬过来是不是也要服务于公司的经营活动？
1: 还是那句话，就所有的工伤认定，它不是说认定工伤的场所和时间，而是认定工伤的原因。
0: 后来呢，经过了解，小刘啊，他其实不算是普通员工，他是属于行政经理的职务。
1: 还是个中层。
0: 那在这个搬运过程当中，没有规定在岗位职责上说要体现这个内容，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像临时的保障性的工作，就属于这个岗位的一个合理延伸。
1: 那最后这个咱说这钱是谁买单呢？
0: 我们来说一下最后的结论啊，结论呢是法院作出判决，维持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
1: 还是你们公司来，那公司就是你老李的，当然是你来出了。
0: 所以呢，这个事情。

0: 法官也提示说，当这工作任务啊没有白纸黑字写进岗位职责里，受伤以后到底能不能认定工伤，这里还存在刚才我们说延伸的问题，就因为他是属于叫行政经理，
1: 对对对，
0: 他的工作的职责里面不包括搬这个事儿，
1: 就还是我们这两天讲的一些案例其实都说明了，你工伤就是最重要的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而造成的这个伤害。那你像刚才咱说这个小刘，其实咱说就是搬运东西这个事

0: 员工啊或什么，就是人家可能知道哪个地方会把比如把腰伤了，或者说常年在搬运的时候体力就会强一点，那你找一个专门做这个天天坐办公室的经理过去一搬，那咱说中年人都挺脆弱的现在。
1: 那另外一个呢，就通过他这个事儿啊，法官也提醒说，因为有一些公司属于个自然人独资企业，
0: 对，
1: 还有涉及到家族式的管理的企业，那么一定要理清楚个人事务和公司事务的一个边界，
0: 就不要公私不分嘛，
1: 避免呢因为管理的混乱而引发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原来有一些别人的公司啊，我有听过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公司里请的人然后呢跑到这个管理者的家里面来做另外一些事情，就是他会
0: 延伸了
1: 就属于延伸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自然人独资企业、家族式管理企业，可能关于这个个人和公司边界的问题，
0: 对
1: 有点模糊了，
0: 是。但现在法院也给出了一个判决啊，大家以后就是如果说有人在找你帮忙的时候，当然不会发生类似于像极端的事情，不会发生的这么频繁，但咱心里也得稍微的衡量一下可能会引发的风险。因为你像小刘这种就属于挺闹心的啊，就又出力又受伤，最后又花钱，还好最后法院也给说这个认定为工伤。
1: 当然有的时候你说我们去别人家搬家，那可能是那个就不涉及到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可能你就不会往工商那方面联想。
0: 是，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朋友之间说，哎呀我们家搬家来帮个忙吧，就有的时候咱也别去就这种事儿去麻烦朋友，一旦发生问题可能这友谊啊都得友谊都得受到一定的考验和影响，那还不如咱们就说花钱找就是咱们说正规的搬运工人啊，然后一旦有什么事儿起码这搬运的公司人家有自己的考量。
1: 所以说昨天你看从昨天的这个工作的工商认定到今天我们说到去这个私人家里面搬东西往公司那个地方来搬受伤了，这些事情和我们原来以为的工伤的认定，
0: 对
1: 一般来讲就是你工作时间或者说你的
0: 工作
1: 地点然后发生了一些涉及到意外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呢这个认定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的狭窄，
0: 对，它不是说时间和地点的问题，
1: 对，
0: 它是工作原因。
1: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事情啊也是给大家更多的一个思考，
0: 对
1: 以后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去相关部门做认定，或者说去找你公司来去进行理赔呀，或者是走流程的时候你更加做到心中有数。
0: 对当然希望大家永远用不上这个方面的小知识啊。最近呢在安徽呀有一对新人结婚的时候，因为这新娘和新郎的名字引发了很多人说，你们这个是不是为了拍视频的一个噱头啊，你真叫这个名字吗？因为拉那横幅上写的是尔康和紫薇，是不是小时候看《还珠格格》里面的尔康和紫薇嘛？然后这横幅有人说，你们这个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有这个噱头或炒作，然后故意就是拉这样的横幅？你们的真人，你们真叫这个名吗？
1: 来，你把你身份证拿过来我看一下。
0: 新娘说：“我叫杨紫薇。
1: ”哎，这巧了。那个尔康呢？你把你身份证拿过来我看一下。
0: 尔康我也给你看一下，就是我们是真的叫这叫季尔康。
1: 也就是说紫薇和尔康真的是姓名当中的其中的
0: 对，是我们的真名，
1: 不是艺名。
0: 对只不过我们就没把姓给写上，就是我们这个是真名。然后说那就当年啊我们的父母就愿意看这个《还珠格格》，那他父母也不大呀，
1: 是
0: 有可能是70后嘛，是不是？
1: 有可能。
0: 所以他姓杨，那咱就叫紫薇吧。他丈夫呢，因为他们那个就家族那个兄弟起名啊，都叫季某康啊，是这样的格式，所以他就叫季尔康了。
1: 轮到他这，他叫尔康啊，他还有哥哥弟弟什么的，可能叫别的康。
0: 对。
1: 所以他叫尔康，那不就和的紫薇就对上了吗？
0: 然后这两个人一开始认识呢，就觉得说，哎，你叫紫薇，我那边有个尔康，你要不要过来相个亲啊？
1: 感觉有缘分呢。
0: 哎，然后就相恋了。这位紫薇真的找到尔康了
1: 是后来呢他们结婚的时候就觉得说哎这还挺有意思的，就于是呢拉起了这个横幅，然后呢没想到啊这事还让大家误会了，
0: 以为这挺不可思议的，
1: 以为可能是为了蹭这个电视剧里的那些主角的那些名字，其实后来不是，人家是真实的名字也是紫薇和尔康，
0: 没错。然后他们也觉得说这个还挺天作之合的，在公开场合两个人有的时候就不好意思叫对方哎紫薇哎尔康，让别人一听就觉得这俩演什么电视剧呢但人家真名叫这个，他就不只叫阿康啊，小薇
1: 对呀，
0: 不敢叫那个全名。
1: 你看现在上新闻了，可能都知道这事儿了。
0: 对，
1: 以后大大方方叫，对不对？ 这有啥害怕的？
0: 真的，就如果这个名字跟名人撞名啊，你还真不好意思，就是直呼大名，是不是？我们的那个技术科的吴科长，人家吴

0: 奇隆啊，啊，这明星啊。
1: 只是字的写法不一样。
0: 对 对, 对，我认识一个小朋友，小女孩叫王心凌啊，啊，唱歌很好听是吧？
1: 哎呀，爱笑的眼睛。
0: 嗯，人有爱笑的眼睛，不是他唱的
1: 啊？那是谁的？
0: 徐若瑄。
1: 啊，
0: 爱笑的眼睛。
1: 那他、那那个
0: 王心凌是那个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
1: 哦。爱笑的眼睛不是他唱的、
0: 啊。爱笑眼睛不是他唱的，听串了。啊，无所谓啊，反正歌曲咱听好听就行呗。
1: 嗯。
0: 但你要说到名人啊，哎，我昨天呢有一个同事给了我一个咖啡的冻干，他说这个是吴彦祖代言的。
1: 你看你总整那些、怎么又开始？
0: 他说我说那个你真的是因为吴彦祖代言买的这个？他说对。
1: 啊。
0: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
1: 吴彦祖不是现在还在上英语课吗？
0: 他可能对仍然有多方面的跨界嘛，除了摄影、上英语课、卖咖啡，现在又跨界了。
1: 干啥了？
0: 嗯，他就是要推出一个个人的家具品牌。哇，家具品牌，
1: 你这个跨的有点、
0: 但人家没有跨，人家大学学的就是建筑
1: 哦，
0: 人家是本职专业，后来因为长得帅才成为演员嘛，就人家本来就是当建筑师的，后来人家成为演员，就一直没有机会当建筑师，但他又特别喜欢建筑和设计，人家大学期间呢就设计过家具、然后当时我记得原来有一个综艺节目嘛，他当时也在就是那个综艺节目当中设计了一个就是舟山的那个海岛民宿嘛，我当时就觉得就这些还热门打卡地呢，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哎呀这是被耽误的建筑师，人家现在哎那终于到了就是相对中年的时候，人家也想找到自己的初衷嘛，他也多次的各种跨界，那现在人家准备要开自己的真正的就是家具品牌了。
1: 他咋那么厉害呢？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长得帅的人同时又有才华？
1: 你说优秀的人怎么都优秀，是不是？
0: 是不是？
1: 英语人卖课卖那么好，然后呢演员戏演那么多，
0: 对，
1: 然后现在又开始搞这个家具，
0: 然后人家关键是我们往往一说这个人长得帅，就说他长得像阿祖嘛。嗯，不然你知道李征南的876的 QQ 名叫什么吗？876吴彦祖。
1: 哎呀，只有他的名儿。有没有他的才华呀？
0: 希望也能跟得上啊。那当然，这个吴彦祖主理的生活方式的品牌线下体验馆目前是在苏州开业，他的粉丝或者说喜欢哎咱想看一下的也可以到苏州旅游的时候去光顾一下。
1: 嗯，是的。哎呀，真的是吴彦祖又
0: 看见了。哎，那问一下，就是朴老师以后如果说到中年啊或接近退休的时候，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初心，咱们除了这个主持这一方面的，咱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也不能说才华，其他方面的爱好吧？
1: 我喜欢做家政，
0: 就是那种就是两小时上门四小时就这种家政整理啊，
1: 收拾屋子
0: 啊、哎，那跟我一样，你怎么还跟着我呢？我昨天就说我喜欢做家务啊，
1: 劳动人民的双手，
0: 是不是？我做整理师，你做家务师，咱俩还能干一个副业。
1: 对呀、然后我还喜欢，我可以陪你去买东西。现在不是很流行地陪吗？
0: 我喜欢自己买东西。
1: 不是流行去地陪是旅游啊，地陪是购物啊，地陪是什么就诊啊，是吧？
0: 哦、
1: 我可以陪你一起干这个。
0: 陪你可以看流星雨吗？
1: 陪你去看流星雨，钱给到位，啥都能，啥都能看。
0: 是不是？那也得在、就是、
1: 合法啊，我说的是合法，
0: 合理、合法、合法的范围内。
1: 你想歪了。
0: 但是你要说到那，我还没想呢。就是咱们比如说去陪诊，这个倒是未来的陪诊师。
1: 对。
0: 因为之前有看过一个小姑，也不能叫小姑娘吧，就是一个女士的陪诊，她是那种就从一开始就是服务态度嘛，就是给您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你想需要陪诊的人，那肯定是有一些老年人，要么就腿脚不方便，要么就是可能不太会操作现在的线上流程。
1: 我还能陪你，就是给孩子上学，我也可以就接送。
0: 家教那种。
1: 家教我也不教，教不了。
0: 说那种
1: 我不能教，教完之后生气。
0: 托管老师。
1: 我只能给你接送，比如说咱住附近周边小区的，我一趟给你拉完。
0: 那外卖小哥就能干的事
1: 所以就是干的活儿挺多的，干的事儿也挺多的，是不是？
0: 就是你就是想干的，类似于像跟体力有关的。无论是家政啊，
1: 没脑子吗？主要是，我要有人吴彦祖那两下子话，我也可以动脑。但是
0: 那倒也不是啊，
1: 这个。
0: 但你刚才说的像是比如说整理啊、打扫，因为有的人不喜欢。你像整理这个，我也挺喜欢的。这个倒是，但是这个也得看自己的身体状况。
1: 我是觉得，你看，无论是陪诊也好，接送也好，或者说家政也好，它是以后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
0: 对对对，但你接送的时候有责任呢，是不是？你怎么接送？靠双腿还是说电动车、还是汽车？
1: 走路啊，附近就行。你不整太远，你别从苍山给我整到那个台江，
0: 那走不了，
1: 是吧？跨个江，
0: 就近上学的可以。
1: 对，我就说就近上学。
0: 就近上学为什么要你接送？
1: 因为有的家长呢不愿意早起啊。
0: 他是如果